0: 阿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的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1: 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议员线上参会，外交部发言人14号作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14号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0: 国家卫健委14号的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上海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从今天开始，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
1: 14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
0: 14号，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8周的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一。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
0: 当前塔吉克斯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海上封锁以及其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就会继续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21号到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
0: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近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四年不续签。他表示，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专业刘启做像老师一样的培训师傅。此前，胖东来在官网公布了2026年1到6月集团人员的流失数据。上半年集团共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0.5%，管理层无一人流失。对比往年数据，2025年胖东来集团全年共流失人员109人，人员流失率为1.05%。2024年全年流失171人，流失率为2.01%。另外，胖东来官方账号今年5月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为8974元，今年的1到3月员工平均工资已达9598元。这是把公司当学校办，员工拿9000多块钱的工资学了4年，出去就是胖东来认证的人才，而胖东来自己也不用背一辈子的人力成本，4年一换血，组织永远年轻。9月12号晚上8点，苹果新品正式开启预售。不到1分钟的时间 ，iPhone 18 Pro 系列在多平台便闪电售罄。截至目前，苹果官网还能够正常下单，不过部分热门型号发货的时间已经大幅延到了9月30号。得物平台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部分型号溢价明显。iPhone 18 Pro Max 256G Burgundy 酒红色的成交均价在12799元，上涨1800元，涨幅16.4%。同为256G 的银色版成交均价达到13999元，上涨3000元，涨幅达到27.3%。如果咱们不着急呢，就在官网等，急就要交面子税。苹果赢销量，黄牛赢差价，咱们作为消费者，别把抢不到当成非买不可。最近，支付宝安全中心发文，有网友爆料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截图，并引发关注。对此，支付宝安全中心提醒，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请注意甄别。面对潜在风险，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是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第二是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第三点，商家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的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那之前多位网友发布假支付宝 APP 的转账视频，这类软件仅需要1.8块钱就可以伪造上亿转账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咱们只要记住，截图能 P， 余额能编，到账提示音和官方账单假不了。9月14号，国际油价集体拉升，国际金银齐跌。截至当天早间的6点半，布伦特原油期货涨超3%，重回每桶107美元。纽约原油期货涨近3%，现货黄金小幅下跌，回落到每盎司4336.17美元，现货白银跌0.71%。美股股指期货全线飘绿，纳指期货跌超1%，标普500指数期货跌0.51%，道指期货跌0.27%。油价一涨，市场就慌了，怕通胀回来，美联储不降息，资金立刻跑路，股也跌，金也跌，全绿了。但是呢，也不用太慌，单日波动更多的是情绪宣泄。当地时间9月12号 ，OpenAI 的 CEO 山姆·奥尔特曼在一则公开采访当中表示，鉴于目前围绕安全问题发生的一切，现在上市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时机，公司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因此上市不会发生在2026年。OpenAI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应对当前形势所要求的安全与对齐工作，以及推动行业和政府开展合作。OpenAI 现在不差钱，也不想被股市的 KPI 绑住手脚。这事的本质不是 AI 要停，而是资本节奏让一让，安全节奏往前挪。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小富。陈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我是华安证券投资顾问陈小富。那么最近市场的话呢，我们也看出来啊，偏弱啊，整体来说是要等一些方向的一个过程。那么这种震荡呢，也是存量博弈的一个特征，尤其像这种多空矛盾集中在国内产业链利好跟海外货币政策对冲的这种博弈。那么其实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上证指数在箱体区间反复拉锯，那么量能呢未能有效放大，所以上方的套牢盘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资金观望的情绪也比较浓厚。其实主要原因都是在等本周四啊，美联储议息这个靴子落地，短期难以走出这种单边的这种趋势行情，所以说结构分化呢依然是市场的旋律。但是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呢，目前属于一个震荡啊，大的趋势并没有破，尤其从924以后啊，这个大趋势还是在的，只是说行业题材跟个股操作层面上确实是不好做啊。那么其实从政策端来看的话呢，国内也是持续加码算力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包括国常会部署算力网络的一个布局啊，其实包括现在一些应用落地的一个快速成长，也就是说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热度还在，只是因为前面硬件涨多了，从七月份到现在为止是调整为主，那么这是市场行为，并不是说这个板块订单不行了，业绩不行了，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知道涨多了就是风险，对吧？跌多了它就是机会，这是一个跷跷板的这么一个思路啊。那么包括盘面上最近异动的基本上还是硬件啊，但是出现了一些分歧，比如说光模块液冷啊这些冲高回落，那么资金呢也是尝试啊在做切换，低位的应用方向呢有一定的政策逻辑跟初步的一些订单，但是因为市场太弱，趋势没有形成，这个强度也是一个比较坎坷跟曲折的啊。那其实从操作层面来看的话呢，当前还是说市场的趋势是中性震荡，那么震荡的话呢就要保持整体的仓位均匀啊，严控总体的一个仓位水平，就是不建议超过50%，等市场明朗后，比如说我们说放量上涨出主线啊，明朗了，那这会儿再适当的去加仓。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是以防风险啊为主。那么以上观点呢，有作为投顾的这个观点啊，仅供参考。
7: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8: 小指标，大能量；
9: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0: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股票类型之社会公众股。在我们国家，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对相关股票进行划分类型。而社会公众股是指社会公众依法以其拥有的财产投入公司时形成的可上市流通的股份。在社会募集方式下，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份除了由发起人认购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部分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我国证券法就规定，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该要符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上市条件。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应当对发行人的经营年限、财务状况、最低公司

公开发行比例以及公司治理、诚信记录等提出有关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就有所规定。公司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之一，就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要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比例为10%以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3: 你妈的，合肥话你咬人了！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梗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啊、
0: 怎么可能？
3: 不信我们试试。
0: 表示疑问，
3: 梗啊，
0: 表示愤怒，
3: 梗啊，
0: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3: 有梗啊，
0: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
3: 啊，梗啊，
0: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3: 梗啊，哼，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4: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7: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8: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银行重金抢购数字员工，真人柜员会越来越少吗？
7: 人走了，留下的社交账户和游戏账号归谁呢？
8: 一车人都买错票了，高铁站还是名副其实的好。
7: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一关注今天的深度新闻话题。最近多家银行的采购平台上，一个新名词频频出现， AI 智能体。近期银行智能体招标大单密集涌现，项目金额最高近6500万元，创年内单笔新高。从客服到风控，从审批到营销，数字员工正在批量入职银行。银行为什么愿意砸下真金白银？网点的真人柜员会越来越少吗？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9: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10: 我要办理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选择办理项目。您可以对我说新办信用卡或查询办卡进度。
10: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在银行的智能客服系统与客户之间，如今这样的交流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条的发生。据行业机构不完全统计，近期金融机构公开披露的智能体招标采购项目密集涌现，大额订单频频现身，银行为何愿意真金白银的下单？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判断，
11: 银行是 AI 智能体的刚需用户，客服、风控、审批、营销都需要 AI 的介入，因为 AI 主导下的数字员工成本更低，降本增效驱动下，银行更倾向于拥抱 AI 来降低营运成本。
10: 那么这些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具体在哪些环节干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介绍，
12: 目前银行数字员工已经覆盖客服、风控、审批、营销、运营、合规等全流程，尤其是智能客服承担大量的基础咨询工作，营销智能体生成个性化的营销服务方案，智能风控实时监测反诈反洗钱等。
10: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采购潮中中小银行是绝对主力，而国有大行基本以自研为主， 为何会出现这种分化？娄飞鹏分析，
12: 开发智能体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国有大行资金、人才、算力的实力雄厚，具备相应的条件。而中小银行呢，采用外采加本地化部署的方式，可以规避自身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并且呢，借助开源大模型、本地化微调来聚焦特色的场景，实现快速上线。不过呢，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关键的算法受制于外部供应商，那么就存在技术锁定与自主可控的隐患。模型的升级、维护、培训也是长期的持续性的支出。再有一个呢，就是数据泄露存在风险。
10: 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面对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的双重要求，银行该如何平衡？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12: 平衡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需要做好人机协同，将智能体优先用于规则明确、低风险的重复性环节，而授信审批等高风险的环节呢，坚持人工最终把关。
10: 谭和林强调，智能体可以提速，但最终决策必须由人来承担责任。
11: 比如金融订单推进太慢， AI 可以加快订单的推进，但如果是决定是否对某个贷款人放贷，那么这个决策必须由人来进行，因为 AI 不可能替代人去承担责任。
10: 那么银行大规模部署数字员工，真人柜员会不会越来越少？娄飞鹏判断，
12: 在银行内部管理上，需要建立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像管理人类柜员一样管理数字员工，明确他们的岗位职责、权限等。数字员工发展并不意味着真人柜员会完全消失，而是让真人员工从重复劳动转向复杂判断、情感关怀等。人机协同、互为伙伴应该是长期中的主流方向。
8: 所以这个数字员工啊，它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银行人力结构的再定价，标准化重复性的岗位先被压缩，柜员减少是趋势，复杂咨询、财富管理、异常处置和合规判断，这个还得靠人。
7: 嗯，
8: 银行买的是全天候、低边际成本和风控一致性，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责任归属不能外包给技术。
7: 如果只裁人不转岗，效率红利会变成服务冷感和就业摩擦。未来呢，网点拼的不是柜台的数量，而是人机协同下能否把冷流程变成有温度的专业服务。监管呢，也要规划 AI 决策边界，别让智能成为了推责的借口。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深度新闻。
1: 前不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引发了公众对数字遗产继承的关注和讨论。
0: 针对一位母亲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的诉求，法院审理之后认定，网络游戏账号它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范畴，而且呢，用户对账号享有使用权，那这个使用权具有可继承性，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办理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
1: 这是游戏账号作为虚拟财产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定的又一案例。不过呢，在现实当中啊，数字遗产继承仍然有不少障碍需要跨越。
0: 数字时代，很多人都会在数字世界留下丰富的个人足迹。当一个人离世，这些数字痕迹面临怎样的命运？数字遗产能否像传统遗产一样被继承？随着数字技术加快渗入到生产生活的毛细血管，解开这些问号就变得愈发的迫切了。
1: 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自己花钱买的游戏账号怎么就不能继承了？亲人长久苦心经营的网店带来的收益，难道自己不能享受吗？这些想法其实都是符合常理常情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啊，数字遗产继承要解决的问题远比预想的要复杂。
0: 首先，它的标准还是尚待完善的，数字遗产的概念并没有在相关法律法规当中被明确的提及，那对于它的内容啊、形式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类别通常包括资金类，比如你社交账户内的金额，账户类，比如社交媒体账号和你的游戏账号，和数字信息类，比如你的聊天记录和云盘的照片。那有司法实践按照财产型、人格型、混合型来进行划分，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之间差别是很大的，能不能继承、怎样来继承显然不能一概而论。
1: 另外呢，法律尚存空白，民法典第127条明确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基本立场，但是具体如何保护仍然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操作规范。有法律界人士就表示说，近年来我国数字遗产相关诉求增长速度较快，但不少案件因法律空白与技术壁垒久拖不决，或者是无法执行。
0: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呢，还源于它涉及的主体比较多。就拿社交账号来说，那有人想通过继承留住关于亲人的美好回忆，但是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它就可能造成一些隐私泄露啊、人格尊严受损等等。那这个隐私不仅关乎被继承人，还包括大量他人的隐私信息。不仅这样，账号的继承它还绕不过平台，而很多平台呢，它都在协议当中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权享有使用权。数字遗产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保护继承确实面临着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决定了相关工作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需要全面的考量，要审慎的落子。
1: 所以呢，这个事儿啊，急不得也慢不得。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突破80%，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73亿人。从适老化改造、逐步由字体加大等基础功能完善，向减少广告等体验优化迈进，到一些手机厂商、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指定遗产联系人，再到个人信息保护法、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都筑牢了个人信息安全的屏障，探索创新不止步，建章立制不停歇，才能够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让数字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0: 大家都看过电影《寻梦环游记》啊，它传递的一个理念其实打动了不少人，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确实，数字时代人们对抗时间和遗忘，法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1: 所以呢，数字遗产啊，它不仅具有财产的属性，也承载着值得铭记的故事和过往。那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数字遗产的认定、保护、继承等环节，让数字遗产得到妥善的处置，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关乎记忆与情感的延续、数字文明建设的温度。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

0: 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时间来到早上的8:4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4: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最后来说这条深度新闻，是关于买高铁票的。你会买高铁票吗？你买错过高铁票吗？大家可能会说，那有什么不会买的？还真不见得啊。因为最近有乘客就去四川泸州旅游，他买了一张高铁票是去泸州东的，下车才发现这个车站啊，它根本不在市区，而是位于泸县云锦镇，离这个市区还有30多公里。所以呢，最终他买错了票，真是一字之差，30公里之遥啊。
5: 一字之差却相距近30公里。渝昆高铁泸州东站开通以来，不少旅客把泸州东站当成了泸州市区的泸州站，买错车票，跑错车站，耽误行程。9月4号又有一名自称是来自泸州的游客，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反映了类似情况，并称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因此该游客建议把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东站或者云锦站，同时在12306平台标注站点的具体位置。六天之后，泸州市交通局回应，铁路车站的更名需要国铁集团审批，目前暂无更名计划，相关建议已经转交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将会加强提示宣传。记者查询发现，2024年渝昆高铁川渝段通车以来，当地的网络问政平台就有不少建议更改泸州东站站名的案例。泸州本地媒体川江都市报也在去年的7月刊发关于旅客因混淆泸州站、泸州东站而经常跑错站的新闻。时隔近2年，类似的事情还在发生，当地交通运输局也多次答复、多次上报，但是呢，始终没有进展。站名的命名固然既要遵从区划的规范，更要兼顾旅客出行的体验。泸州东虽然从方位上来看并没有硬伤，但是呢，容易给外地游客造成认知误区的现实也不应该被忽略。站名不能简单的去一改了之，在短期内无法更名的情况之下，12306页面醒目标注、购票弹窗提醒、车站广播提示等便民举措自然应当先跟上，至少要用精细化的提示减少旅客去踩坑。
4: 所以你看，那个乘客他买了到泸州东的高铁票，他发现去的他不是城区啊，离城区还有30多公里。结果呢，这一车的人他都买错了火车票，所以去这个地方他得熟悉才行，否则还真有可能踩坑。那么说啊，这个高铁站还是要名副其实的好。那目前呢，高铁站的命名惯例普遍是在各城市名的后面加上东南西北，看起来区分的很明显，而且呢很准确。但是很多站距离站名显示的城市城区还是有距离的，乘客如果不去地图上搜索确认一下，往往都是搞不清楚具体的位置。
3: 对，高铁站命名的首要原则本来应该是便利乘客嘛，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泸州东站的命名争议反映的就是一个根源的问题，或许呢，就是有些高铁站的命名它本身就违背了便民的一个基本原则。
4: 泸州市交通运输局两次答复都强调为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说的这也是实情啊。当然也暴露出高铁站命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高铁站名最佳评判的主体本来不应该是某个部门，而是应该是出行的乘客。一个合理的高铁站名应该是贴合真实的地理方位，通俗易懂，而不是让乘客看到名字还要去查半天。
3: 当然了，一座高铁站更名它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哈，很多方面的信息都要进行 相应的调整，这或许也是类似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为难之处。还有人猜测啊，可能是涉及冠名权的争夺，地市级的话语权显然是大于县级的。
4: 是的，但无论如何啊，有些事情可以立即就做起来，比如说有网友建议的，是不是可以在购票时就给予更显著的提示啊？针对这类容易引发误导的车站，可不可以在站名后面加个括号补充信息，或者是弹窗提示乘客要注意实际的距离呢？
3: 对，长期来看，命名和更名程序它都应该充分的考虑乘客的意见。如果能开放一个渠道，就是让乘客去表达他的诉求，比如说诉求达到一定的数量了，就可以启动这个更名的研究程序，那么就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了。那像泸州东更名这样反映了2年却毫无进展的情况，可能就不会轻易的出现了。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5，在奶茶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这首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的原曲素材名为《崖畔上开花》，改编自陕北地区的信天游。2005年，冯小刚在拍摄电影《天下无贼》的时候，给姚谦听了这首歌，让他写词。姚谦写出来的歌词呢，很符合电影的女主角，也很贴合刘若英的拍摄感受。所以当时在冯小刚的强烈建议之下，刘若英就战战兢兢地决定演唱这首歌。《知道不知道》，她在陕北民歌里面又加入了一些弦乐和吉他，铸成了一首相当有趣的流行乐作品。这首歌有一股浓浓的冲绳民谣风，简洁又柔美，表达的情感也是丰富而复杂的，既有难舍的爱意，又有被爱的满足。这首歌词显得情意绵绵，那作为对中国式民歌的改编，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不失怀旧的风味。好，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妹张惠妹，《知道》。

阿妹的这首《知道》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最初是收录在张惠妹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发烧》当中。2007年，这首歌又被重新收入精选专辑《爱的力量》十年情歌最精选，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歌词通过“既然都知道爱过了就好”、“烧泪光难得的微笑”等等的意象，描绘出了情感矛盾与自我和解的过程。编曲中的弦乐与节奏的配合，又强化了情感的跌宕起伏。自我觉醒的独立宣言，会让听者感受到一种受伤后坚强的自我疗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阿哲、张信哲的《知道》。

0: 阿哲张信哲的这首《直到》收录于1992年4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林隆璇的词曲向来都是很优秀的，用时间装饰梦想的歌词意象，刻画了对情感的执着与矛盾的心理。截止到2023年，这首歌在酷狗音乐平台持续提供播放服务，并作为张信哲音乐生涯早期代表作之一被长期收录。拆开塑料封套，把磁带塞进随身听，按下播放键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只剩下齿轮转动的声音。这是1992年，很多人的青春正被一盒名叫《知道》的磁带悄悄地改写。当年服完兵役的张信哲站在录音棚里有一些恍惚，两年前他还是唱着《我们爱这个错的新人》，如今街头巷尾飘荡着周华健的《花心》，小虎队的青涩舞步占领了电视的屏幕，就连香港的黎明也带着《今夜你会不会来》闯进了台湾的市场。唱片公司的会议室烟雾缭绕，大家都在探讨现在发片是不是太冒险，最终大家认定破局的关键是不做天王做知音。那知道专辑的企划案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说我们要的不是偶像，而是深夜能陪你说话的人。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彻底改变了命运。当其他的歌手忙着用华丽高音征服听众的时候，张信哲选择把话筒贴近嘴唇，像在耳边轻声细语。有时候最大胆的突破往往穿着最朴素的外衣，但1992年那盒磁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普通人如何面对失落的样本。它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是温和的接纳。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这是甘世佳作词，薛之谦作曲。薛之谦2012年8月15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几个薛之谦》当中收录的《我知道你都知道》，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剩女的代价》的主插曲。2012年，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薛之谦说自己的创作心境呢，已经慢慢的走向成熟。以前会以女孩为什么离开自己作为创作的角度，而《我知道你都知道》是以男孩做错事的态度来写的。它是一首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表达了主人公在新欢旧爱面前的拉扯和无力，这是一种始终忘不了旧爱，面对后来的新欢也只是摇摆不定的尝试着去努力的维持，从而自我惭愧的感情。这首歌他写出了一个对爱情认真的男人，把感情投入进去却又难以自拔的无力。我相信这其中也有很多你的人生片段。知道不知道的主题歌单继续分享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在音乐领域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些因爱而选择沉默的牺牲，无法说出口的苦衷，以及深藏心底的牵挂，都藏在这首歌里。钢琴前奏借鉴的是肖邦夜曲的抒情风格，弦乐编排参考的是《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厚重情感，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又深沉悲鸣的氛围。这首歌的影响力超越了音乐领域，国际航天协会曾经用这首歌的概念制作了火星探测宣传片，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改编版更是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器乐编排提名，彰显了这首歌的艺术高度。在电影《恋爱通告》当中，这首歌是男主角由王力宏饰演的杜明翰将刘亦菲饰演的女主角宋小青写给他人的情诗改编而成，承载着爱而不得与身份错位的双重隐喻。女孩知道男孩爱她，男孩也知道女孩真正的心意，所以这首歌因此成为了电影情感的点睛之笔，将暗恋、守护、放手三种情感层次完美的融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3: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1: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3: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4: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1: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4: 好的。
3: 怎么是你呀？
1: 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3: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3: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4: 半小时后，
3: 服务员，买单。
4: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3: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了吗？
4: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1: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接下来进入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知道不知道。

如果云知道是1996年9月许茹芸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推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让许茹芸倍感压力，甚至在日本试衣时忍不住泪洒街头。媒体当时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标题来讨论许茹芸的崛起，所以当时的这张专辑销量如何，评价如何，其实在没有正式推向市场之前，许茹芸是面对着考验和压力的。如果云知道它是一首咏叹美化理想爱情的歌，它寄托了许茹芸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同时它也是一首哀伤的歌，一首失恋时的最暖心的音乐，让即使在失恋当中痛苦挣扎的听者也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重生，既有哀伤的旋律，但又有着治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赵传，李宗盛作词，刘天健作曲，涂慧源编曲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收录在赵传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在1990年8月1号随专辑通过旭润音乐发行。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又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所以当你耳畔传来这样的旋律，你就会

会开始感怀，然后它的一丝一缕的旋律，一字一句都会渗透进你的每一个毛孔，牵动着你的每一条神经，流入你的心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眼泪指导》。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的，而且这首歌它的歌曲创作背景呢是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的。它原本呢是周杰伦没有出道的时候的一首作品，曾一度被推荐给刘德华，但是没有被采纳。最终呢，经由方文山填词，由温岚演绎并收录于专辑，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首歌它就像是一滴晶莹剔透的眼泪，默默地诉说着内心的情感波动。温岚用她独特的 R&B 唱腔，将这份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无法言说的悲伤和无奈，让人不禁陷入到深深的思索当中。这首歌的寓意比较深远，或许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和理解。我们就会在温岚的情感世界里面，从音乐当中捕捉到那些细腻的、那些能够得到共情的情感。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分享到的是张洪亮的这首再经典不过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一个显老的表现，不是眼角的皱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呢，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那么这些信号你有吗？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少吃，保持7-8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今天来和您细说。有些宝妈不经意的习惯会悄悄让自己的奶量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催奶。可是不少人都喝了很多浓汤，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大家走出追奶的误区。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人们总会说，哎，今天你显得比较年轻，今天你显得气色好，还有的时候会说，哎，今天怎么这个状态有点显老呢？显老的表现啊，其实不只是眼角的细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呢，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正在被这些变化的毛发所出卖。一起来看看这些信号你身上有吗？头发变白、发质变差、头发变少，都是变老的表现。第一点就是冒白头发。对于亚洲人来说，大多数在30多岁的时候就陆续出现白头发了。究其原因啊，因为毛囊里的黑素细胞、干细胞也是会老的。随着年龄增长，

之前有学者调查过，不少人都抱怨过，随着年龄增长，观察到的头发有多重发质问题，毛躁、干枯、没有光泽，最后是断发增多，不再柔顺，发量减少和头发变细。第三点是头发变少了，这包括头发的数量减少以及密度降低，它们是衰老的两大常见特征。数据显示，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特别的普遍，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分别是 53% 和 37%， 这统称为老年性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是头发直径和长度的永久性、弥漫性减少，但是远在65岁之前，不少人就渐渐地有了这样的趋势了。出现的原因在于头发生长期的时长缩短，而且休止期又拉得更长。顺便说一下，和老年性脱发不一样的是雄激素性的脱发，这在青春期之后就开始有人受这个困扰了，在男性中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后退以及头顶稀疏，在女性中大多表现为头顶部的头发弥漫性的稀疏。数据证实，在我国，雄激素性脱发是引起脱发最常见的类型，其中男性群体每5人中大约有1人患病，女性每100人中才有6人患病。超过半数的脱发患者受到家族遗传，尤其是父亲遗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性别在头发衰老方面也有差异，并且还不小。那么是男性更惨呢，还是女性呢？我们来看几组数据。男性方面，头发最茂盛、头发直径最大的年龄是在18岁左右，也就是刚成年的那段时间，随后头发的直径就开始有下坡路了，只是不少人没有感知到。从头发直径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女性要好一些，并且不是线性变化的。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女性头发直径在4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此外，绝经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绝经后的女性头发直径会显著地低于绝经前的女性。出现头发白的情况，男性稍微的占点优势，因为一项针对日本人的研究发现，男性平均在30岁出头开始变白，通常从鬓角开始，逐渐向头顶发展，最后到后脑勺，而女性稍微推迟一些，主要发生在30岁的晚期，通常从发际线的边缘或是中分的周边开始变白。至于脱发，客观上更容易遭殃的还是男性。上面也提到了，老年性的脱发和雄激素性的脱发在男性群体常见，女性要少一些。即便是都脱发，男性也是更严重的。比如说，雄激素脱发的男性患者容易有发际线上移以及秃顶的风险，女性却很难变得这么严重。女性的皮脂分泌在绝经后显著下降，头发会更早变得毛躁粗糙。男性的皮脂分泌水平在45到50岁之后依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到80岁左右才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发质这一点男性要略胜一筹了。要是从主观上来说啊，女性的困扰会更大。有学者指出，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相对更在意自我形象和社交影响，因此脱发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情绪负担，比如说更容易因此而感到焦虑。当你看到有人的鼻毛从鼻孔里探出来，那基本可以断定对方不是年轻人了。当你自己要开始频繁地修剪鼻毛，也说明啊，年纪上来了。这里透露了一个知识点，鼻毛和头发不一样，年龄越大，它长得越有劲儿。随着年龄增长，鼻毛通常会变得更长而且更粗，这种现象被称为生长敏感期，主要诱因是鼻孔里的毛囊长期暴露于体内的激素环境。

0: 类似于鼻毛，眉毛和耳部的毛发在老年时期也容易出现过度增长，这同样属于生长期敏感性的表现。我们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案例。远的不说啊，遇到街边有围着下象棋的大爷，大家可以凑过去观摩一下他们的耳毛、鼻毛和眉毛，当然要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更有意思的是啊， 白色的胡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更快更粗，这种差异呢会让胡须看起来不够整齐，某些胡须显得格外突出。换句话说，愈发参差不齐的胡须也是变老的一个迹象。最后我们要提的是啊， 不少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加速内在的衰老进程，尤其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像吸烟，它首当其冲。研究证实啊，吸烟人群更容易长白头发，风险是非吸烟人群的2倍左右。出现这种关联的原因在于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可能破坏毛乳头的微血管循环， 并且损伤DNA，引起毛囊内部的炎症和纤维化。 还有常年的日晒，不防晒也是有害的，要是常年日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头发角蛋白的损失，并且加速黑素细胞的凋亡，进而缓慢地改变头发的颜色。第三是频繁的烫染，频繁的染发、漂白、烫发的拉直也不妥，它们本质上都会带来化学损伤，会损伤头发表面 毛鳞片状结构的毛小皮暴露深层的结构，进而引起头发分叉和断裂等发质问题。第四是高压，压力大也有风险，这是因为压力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去甲肾上腺激素， 后面这种激素呢会损伤黑素细胞干细胞，导致头皮的毛囊无法有效的产出黑色素。 总之呢，毛发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发生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包括变白、变粗糙、变稀疏，甚至在某些部位，像鼻毛、眉毛会变得更长更粗，它们都在诉说着人的年龄变化。不过要注意的是啊，这些变化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存在差异，比如说男性往往更早出现脱发和发白，那么女性则在绝经后发质变化更加明显。 同时，像上面提到的，除了自然衰老，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像吸烟、暴晒、频繁烫染、压力过大，也会加速毛发的衰老过程。由此可见，毛发的衰老过程并非是完全线性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缓毛发的衰老还是挺重要的。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北，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1: 科学跑步，你需要知道这些：一、适合跑步的地点依次为草地、 塑胶跑道、跑步机、柏油马路、水泥路。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大脑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出现头晕。通常运动之后的40分钟再洗澡较为合适。三、拒绝空腹跑步，会减少血糖含量，使大脑缺乏必要的能量来源，容易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甚至是晕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 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少吃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有研究显示，每顿少吃两口，衰老的更慢，炎症水平更低。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是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呢，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而如今也是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啊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吃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外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七八分饱，衰老速度减缓2%-3%，死亡风险降低10%-15%。所以，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适度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更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吃得太饱，那么他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每一口都在给身体增加负担呀。消化系统最先受伤，损害从胃开始。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的主任袁璞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过度进食直接压垮了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会侵蚀自身的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那么胰腺也是被迫的超负荷的工作了，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时可以诱发急性的胰腺炎，疾病凶险，需要及时送医。还有长期吃得太饱，升高全身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吃太撑之后容易上火长痘，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第三呢，是高糖高油高盐饮食给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进一步的拉低免疫力。保持适当的抗衰饿，要掌握好三个尺度。抗衰老的饿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的热量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空间。把握好以下三点，帮你精准地掌握饿的尺度。第一呢，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能够再吃几口的状态。

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日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20%到30%，但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第二是需要保证营养密度，优质蛋白质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30%到50%为宜。膳食纤维要充足，每日1斤蔬菜，叶菜要过半，还有300克的水果和10克坚果。第三点要注意啊，出现这些信号要调整。如果在你少吃之后呢，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是低血糖的表现，要注意了。或者是你注意力涣散啊，乏力明显，还有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等，说明饿过头了，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必须立刻调整。严重时啊，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是温和的食物，千万不要硬扛。我们要做到的是适量少吃，管住嘴。那么以下几个方法来告诉你。很多人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是一有压力就想吃啊。那么试试这四个妙招吧。第一呢，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吃其他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第二是每餐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些时间，让它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第三是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够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你更好的控制饮食。第四是其他减压方式，尽量减压生活当中的压力，并且呢，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音乐，常和人聊聊天，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补品里，而是你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当中，适量少吃，保持7-8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4: 碗里还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发100块钱，
3: 这是3000，拿去吧。
4: 什么意思啊？
3: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4: 这个月只有28天。
3: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4: 哎，大胖，干嘛？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3: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4: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3: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4: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3: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4: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3: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是有哪些呢？日常养护大脑，提早预防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的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为大家分享7个科学的健脑方法，做好日常防护，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安享幸福变老。
1: 因为我们说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现在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愈，所以呢，我们尽可能早的从生活方式上面来做预防是最为重要的。有以下7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其实最重要的现在发现就是所谓均衡。我们说通常说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这些食物呢，肯定也是能够保护到我们大脑的，像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深海鱼油、坚果和豆制品。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抗炎的食物，黑胡椒啊、姜啊、肉桂啊这些调料，还有呢抗氧化的一些深色的蔬果，这些都是有助于保护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是规律运动。第三是参加抑制的脑力活动。那么我们说大脑这个器官呢，其实它是用进废退的，不像比方说我们膝关节老化了，到后面可能不能够再这个大力使用了。大脑呢，其实这个一直到最后呢，都是待开发的。其实呢，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各种各样的抑制的脑力活动都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读书看报、下棋、打麻将。当然，这里面啊，我们这个下棋打麻将的时候呢，不要持续时间太长，一段时间起来活动一下。当然呢，这个研究发现呢，所谓这个生产性的，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去学学摄影，去学弹钢琴，可能效果会更好。第四是加强社交活动。第五呢是做积极的心理调试。六呢是戒烟限酒。7是定期体检。
2: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1，喂奶频率不够，或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母乳喂养哈。有些宝妈呢，在不经意的时候呢，有些习惯会让奶量悄悄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呢，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来催奶。可是不少人喝了很多浓汤啊，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将带您走出追奶的误区。
2: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1，喂奶频率不够，或夜间间隔时间过长，有的妈妈刻意攒奶，等乳房胀了再喂，或者夜间睡眠超过5到6个小时，这样身体会误认为宝宝不需要了，从而主动下调产量。每天应该保证8到12次有效的吮吸，夜间尽量保留1到2次喂养。第二，无效吮吸或乳头混淆，宝宝含乳姿势不对，使得宝宝吮吸效率下降，吃不到后奶就累得睡着了，妈妈乳房没有排空，产奶信号就被抑制了。第三，妈妈身心过度消耗，焦虑紧张，乳头皲裂带来的疼痛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从而抑制催乳素分泌，导致母乳产量断崖式下降。第四，水分摄入严重不足，母乳约87%是水，如果每天忘记喝水，或是为了下奶只喝浓汤，增加脂肪的摄入会造成堵奶，应该保证每天2到2.5升液体的摄入，包括水、淡豆浆、蔬菜汤等。第五，服用药物，比如 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等，这样也可以造成奶量减少。喝猪蹄汤、老母鸡汤下奶，这是典型的误区啊。这类汤都是饱和脂肪，容易发生堵乳腺、胀奶，诱发乳腺炎，并不利于下奶。下奶的核心是宝宝勤吸吮，妈妈均衡饮水，保证优质蛋白摄入，日常优先清淡鱼汤、瘦肉鸡蛋、豆制品，少油少浮油食品。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喝水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都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啊铅管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4: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血糖健康。糖尿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调节血糖的某一个零部件出了问题，导致血糖升高。糖尿病可以说是一个难缠的主，一旦和这个糖膜有了瓜葛，那么降膜之路就可漫长了。有降膜经验的病友啊，一定有过这样的体会啊，这个糖膜不好对付，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只要是一放松警惕啊，它就会派高血糖、低血糖两兄弟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低血糖的危害要以分钟来计算。在降魔糖魔的路上呢，每一个患者都会和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两兄弟啊碰面交手。人们往往认为糖尿病是以血糖升高为主的疾病，血糖低一点总比高一点好。其实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因为高血糖和低血糖这两个兄弟啊性格是迥异的。高血糖是一个慢性子，主打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伤害人体，暂时不会影响生命。高血糖对人体的伤害一般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它的危害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是一个急性子，如果不及时修理啊，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摧残人体，要是超过六个小时，发生的脑组织损伤根本不能恢复，时间再长一些就会导致死亡。即便在深度昏迷的时候抢救过来，最后也会变成植物人状态。所以呢，低血糖的危害性要以分钟来计算。识别低血糖其实就在生死一线间啊。听完了下面这个故事，可能会对低血糖有一些具体的认知了。张老伯患糖尿病多年，一直使用注射器打胰岛素。那么因为视力不好，一毫升注射器上的刻度常常看不清楚，每次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抽多少打多少。一天晚饭之后呢，张老伯又和老朋友们一起聊天，突然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大，开始胡言乱语了。大家开始还以为他在逗乐子，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呀，急忙把他送到医院，一测血糖只有 1.2 毫摩尔每升，被诊断为低血糖。医生推断他是胰岛素注射过量，迅速给他净推了葡萄糖，为等一切恢复正常，张老伯却对刚才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啊。这个故事说明啊，低血糖来势凶猛，不过只要能够及时的识别并且积极应对，它的消失也很快。但是如果不能够及时识别，就会酿成悲剧。低血糖不是一种疾病，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如果血糖低于 2.8 毫摩尔每升，就可确诊为低血糖了。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的标准就要上调了，血糖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就是低血糖，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赶走低血糖。但是低血糖有72变的本事，表现多样，识别起来十分困难。临床上低血糖的症状可以分为三部曲。第一，序曲，就是轻轻的表现，有心慌、出汗、手抖、头晕、饥饿感、烦躁、全身无力等。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继续下降，就会步入进行曲了。进行曲就是较重的表现，患者这个时候可以发生各种精神改变的表现，比如说多话、答非所问、异常兴奋、幻觉、又唱又跳、神志不清、发呆等等。常常被误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而贻误了治疗。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再继续下降，下一步就到中结曲了。中结曲呢，就是很重的表现了，患者这个时候完全会失去知觉，抽搐昏迷，最后变成植物人状态，甚至会死亡。很多糖尿病患者病史超过五年，低血糖的一些症状慢慢的就会消失，比如说过去血糖偏低的时候会出现饥饿、出汗、焦虑以及心率增快等症状。

0: 但现在这些症状则越来越不明显，甚至有时候毫无知觉，而有时仅表现为困倦。如果糖尿病患者和他的家人在识别低血糖方面有困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旦患者出现异常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家人发现患者有和往常不一样的言行举止，就立刻测一下血糖，看看到底是不是低血糖了。如果当时没有条件测定血糖，可以进食一些含糖的食物，比如说糖果或者是含糖饮料，症状缓解的话呢，就证明低血糖的可能性比较大。要注意啊，必须是在患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才能够进食，要是患者昏迷意识不清是不能进食的。许多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都会选择吃点心、馒头等主食来缓解症状。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说完全不对，但是也不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针对低血糖的救治要争分夺秒，应该是迅速进食蔗糖、蜂蜜、果汁等食物，它们可以快速地被肠道吸收入血，从而尽快地缓解低血糖的症状。而淀粉类的食品如馒头等属于多糖类的食物，需要经过代谢分解成单糖才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纠正低血糖的速度相对较慢。此外呢，服用阿卡波糖、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的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不宜补充蔗糖，一定要补充葡萄糖，因为这三种药物可使蔗糖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的速度减慢了，使之不能够迅速地升高血糖。再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急救方法。患者出现低血糖表现之后，应该绝对的卧床休息，口服15到20克的糖类食品，以葡萄糖为宜，每15分钟监测一次血糖，如果血糖还低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再服一次糖类食品；如果高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进食淀粉类或是蛋白质类的食物，像牛奶、香蕉、三明治等。低血糖虽然是糖尿病治疗当中的常见并发症，但还是可以避免的。每个患者在严格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都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预防远期并发症的风险。再来和您说说预防低血糖的措施。第一是吃好晚饭。如果糖尿病患者摄入晚饭的量不能够维持整个夜间所需的能量，就容易发生夜间低血糖了。有资料表明，50%的严重低血糖发生在午夜和早晨8点之间，通常在凌晨4点左右。所以呢，睡前血糖一般不要低于5毫摩尔每升。如果频繁发生夜间低血糖，则需要将闹钟定在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测量的血糖如果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要适当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能量了。第二是，糖尿病患者应该避免在空腹时剧烈运动。在伴有进食减少、腹泻、呕吐等情况时，要及时调整降糖治疗方案，防止发生低血糖。第三是，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使用胰岛素或降血糖药，一定要勤测血糖，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第四呢，是提倡糖尿病患者随身带一些甜食。第五，糖尿病患者忌餐食饮酒，因为酒精是可以引发低血糖的。好，以上和大家说的这些关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应对方法、预防的方案以及饮食和用药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糖尿病患者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危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4: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3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看视频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头像都可以点击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有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通道，也可以帮您需要协调的问题发送过来。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那各位有问题呢，在直播间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多点赞多评论啊，给我们亮亮灯牌，感谢大家的参与。
5: 没错了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啊有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啊，特别爱看评论，欢迎各位，大家有什么意见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当然遇到问题的还是点击头像私信最方便。
6: 对，
5: 热线不好打，我自己打都费劲，所以说呢不着急的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特别急的备注一下加急。当然热线也欢迎各位进行持续的拨打啊。刚才有朋友就说了，每位连线的车主啊都要让他们口述一遍啊，陈述的是事实，并且怎么怎么怎么地，避免啊哪一天过来反咬。其实说实话，这么多年不怕反咬，有的时候反咬一下呢会觉得有点伤心罢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客观的看待，不是说你找媒体就你占理，
6: 对
5: 啊，就是非得让别人替你要点什么，要不着呢你就翻脸，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啊。行了，不多聊了。这位朋友还有朋友一直在刷屏在问啊，说一周只开1-2次市区，高速一年最多只开1-2次，买品牌旧车还是买新车，10以内轿车 SUV 都可以。你这种啊一周只开1-2次市内，一年只开1-2次高速的选手啊，你就不建议你买车，坐坐地铁挺好。
6: 挺好，
5: 你一年也开不了几回啊，你一年一周2次，一个月8次，你一年才开不了几回车啊，所以你坐坐地铁挺好的，
6: 没那么刚需。
5: 对，你没有那么刚需啊，没有必要买啊，好吗？行了，不多说了啊，今天回顾今天第一个事儿，希望大家也能够给我们关注关注，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今天第一个事儿，北京越野的 B-GO30，在2024年的7月份买的，开了20,000公里左右，在今年2026年的7月20号，独库公路发生自燃，
6: 是
5: 烧起来了。烧起来之后，保险公司不错，保险公司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理赔。这件事走了理赔了，理赔完之后，厂家跟 4S 店觉得，既然你保险公司理赔了，那么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也不想知道起火原因，我也不想知道你为啥着了。这个事儿我提出了很大的质疑。消费者也有质疑，说一辆车都已经起火了，你厂家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起火吗？北京越野不想知道，那他不想知道。在压力之下，终于北京越野呀给我们的姚先生说，我给你做检测，
6: 对
5: 啊，给你做鉴定，去了解了解为什么自燃。我再提醒一遍，不管保险公司赔不赔，消费者有没有这个受到损失，作为一个厂家来说，你的车辆着火了，你总要分析一下相关的原因，为啥会着火，有问题就改，没问题也做一个反思嘛，对不对？不想知道，你这玩意儿就怪了呢。我也一直在问北京越野厂家，如果我买了你的车，如果我开着你的车，如果它发生起火了，保险公司又赔了，你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呀？那保险公司不赔，你的处理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呀？北京越野不说。压力之下，上上周送去检测了，然后呢结果现在听说结果是出来了，
6: 是，
5: 但真出来假出来不知道啊。来问问我们的姚先生吧，为啥他的车会着火会燃烧，最后烧成一个空壳，什么原因导致的？来问我们姚先生啊。来，姚先生啊。
7: 喂喂，你好。
5: 哎，你好啊，姚先生，你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7: 鉴定结果出来了。
5: 哎，出来了，怎么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起火？
7: 这当时出来的时候，这是出来可能三天了嘛，四天了。他说打电话，
5: 然后呢？
7: 他说打电话，他说让我到他那四 S 店去一趟。我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他说这个你不能拍照，我也不能给你。
5: 什么东西不能拍照？等一下，什么东西不能拍照不能给你啊？
7: 就是做的那个鉴定报告。
5: 哦，什么原因起火的，只让你看，不让你拍照，也不能给你。
7: 对。
5: 那鉴定的意义是什么呢？
7: 鉴定意义上面就是，我记得有一句就是机舱着火引起的火灾。
5: 那机舱着火，你就记得这一句话。
7: 就是记得这句话，因为哎呀，我当时就看了一下子，干了。

0: 跟你联系，
1: 然后
0: 结果
1: 没联系，
0: 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是四 S 店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姚叔，您是不是给司令打电话？我是打电话了。
1: 不，您快点说，最后结果，你不要说过程，你直接说结果。
0: 没给我，
1: 就给打电话，打电话还是不给你，
0: 他都不给。
1: 朋友们啊，大家捋捋这个过程。我们7月20号，姚先生车辆起火了。保险公司当时表示可以赔付，然后 4S 店厂家认为既然保险公司赔付了，那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做鉴定。姚先生越想越不对，说好好一辆车为什么会起火燃烧呢？于是打电话找到了我们，我们要求厂家给他做个鉴定，因为我觉得厂家应该对起火原因有足够的好奇心。厂家去鉴定了，鉴定完结果不给消费者，白鉴定。
0: 这个我知道，有三张纸，说的有三张，但是我全部记下来，我记不住，我就知道一个就是机舱着火。
1: 就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您稍等啊，朋友们，整个过程怎么这么离谱啊？
2: 已经有报告了呀。
1: 不是北京越野他没有专门处理这种火灾事故的团队吗？你这报告你不给他，他的车你不给他，你给谁啊？你准备
2: 留着，藏起来。
1: 裱起来挂墙上，怎么了呀？你们鉴定你不得对吧？举一反三，为以后车辆更好的制造车辆对吧提供依据吗？那消费者也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车为啥着火呀，只能看一眼瞅一眼。
2: 但是姚先生说真的记不住啊。
1: 那是正常，谁能记住三页纸？谁能记住啊？不是你害怕谁发网上？你这给我解释解释，姚先生给你解释过吗？口头上解释过吗？
0: 没有。
1: 不是，刚才有一个朋友说消费者也是折腾。对呀，那遇到这样的厂家，那消费者不折腾怎么办呢？那正常的厂家怎么样啊？你发生火灾了，第一时间到现场。如果很容易判定的 ,4S 店他就判定了到底怎么着火的。不好判定的，他们厂家一定会做鉴定的，到底什么原因着火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得知道自己的车哪里还有不足。对不对？哪里有隐患可能会燃烧？这次燃烧的原因是什么呀？那次燃烧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下次在造车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避免呢？那消费者就不用折腾了，这倒好。推一下走一步，推一下走一步，好不容易走到最后一步了，结果不告诉你。来，北京那个，不是我不给他机会说啊，这 4S 店叫什么呀？他是不愿意连是吧？
2: 新疆奎屯隆庆。
1: 啊，可以不连，不是说我不让你说啊，常女士，他们那个售后站长姓常，常女士啊，对，不是我不愿意让常女士说，你自己不愿意说，那么来北京越野，你给我解释解释吧，真的要时间给时间了，对吧？你要让你们鉴定给鉴定了，你最后结果不告诉他什么意思呢？我没懂你们啊。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北京越野视频我们发了吗？那接着发他们啊。来，北京越野全国，哎，您好，先生，工号。
3: 30613
1: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613号工作人员，
3: 对，
1: 向您问好啊。我首先必须要声明的是一点什么啊，不是说不让你们经销商说话，你们经销商不愿意，所以你们别怪我说我们只听消费者讲，让你们说你们自己不说的，你们的意思是让消费者单独跟你们联系，但是消费者跟你们联系你就不理他，这是我必须在我沟通之前跟您先阐明的观点，好吗？稍等啊。第二个问题，姚先生的事记得我找过你们吗？
3: 对，是找过。
1: 找过你们啊。这辆车在独库公路自燃了，烧起来了，你不能叫自燃，反正燃烧了。燃烧之后因为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所以你们不愿意给他做火灾鉴定。现在你们又愿意了，鉴定结果也出来了，但是你们不给厂家，不给消费者，不让他看，只让他看一眼，东西不让带走。消费者也忘了什么原因到底产生的起火，既然他问你们问不出来，我今天来问问你们，他这辆车鉴定结果请您念给我听。
3: 主持人您好。
1: 您说。
3: 明白您的意思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需要这个车辆鉴定，也是需要这个客户认可的，然后我们在得到这个客户认可之后，我们也立即这个组织团队也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鉴定，然后目前的话也已与客户达成一个协议，并且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补偿，也已经给到客户了。然后
1: 您稍等一下吧，您稍等一下吧，等会儿您接着念，不着急啊。这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认可，先生。第一个，你们现在的意思是说，原来你们不鉴定火灾原因的原，你们不鉴定火灾的原因的原因是客户不让，哦，你们想鉴定，但客户不让你们鉴定，这是你们第一个。

0: 给自己找的借口。第二个，你又说现在你们达成一致了，两点啊，我帮你问问消费者，等会儿你再接着说啊。第一点，来，先生，姚先生。
1: 哎，我在。
0: 他说原来啊，他们没有给你做火灾鉴定，是因为你不让。
1: 这个我没有，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0: 听到了吧？这位，这个叫什么？30613啊，这第一个，你们经销商反馈给你们的不准确，我给你们纠正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他们说已经跟你达成一致了，姚先生达成一致了吗？
1: 这个对我刚才跟你说打断你又说了几次，你听到？
0: 那你说，
1: 这个在这个出来之后，我给他要东西他不给，这个就是意思就是找我北京给我打电话让我找那个商家谈，我去了谈了，谈了之后他说我是不是要求这个我还有10个月的那个。
0: 姚先生，姚先生，我问您有没有达成一致？
1: 就是反正就是他把这个钱补给我，然后就是我买到的车谈去就没谈好，我说我不跟你谈了，你就把这个钱补给我就行了。
0: 姚先生，我再说一遍，我问你的是你们有没有达成一致？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再说别的。
1: 钱补给我了，我要他那个自然那个证明，我给他打电话了。
0: 哎呦，
1: 给
0: 姚先生，姚先生，达没达成一致？你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认可了就认可了，不认可就不认可。你先告诉我个结果，达成一致了没有？你们双方，姚先生，你们双方达成了一致没有？
1: 我不知道，现在说是达成一致是不达成一致。我现在不知道回答你，因为我要求的东西他不给我，
0: 不给你就是
1: 没办法，
0: 不给你就是没达成一致吗？
1: 对对对，就这个方面，别的没有，别的就好了。
0: 那不就完了吗？
1: 我也给了。
0: 所以我就问你的是达没达成一致？那你如果达成一致，你就告诉我，哎，我们双方达成一致了，这事儿已圆满解决了，你就告诉我。没达成一致，你就说没达成一致，啊，你说那个，你说你现在问他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等会儿再说吧。你组织一些语言，姚先生啊，你组织一下。来，30613号，你说你们达成一致了，您刚才听到了吗？
2: 嗯，听到了。
0: 那你们达成了吗？
2: 姚先生的这个诉求，我们这边也了解到了。
0: 但你们达成不是？不，他诉求不重要。他问你们要钱，你们也不一定要给他。但是我想问你们的是，你们达成一致了吗？
2: 主持人是这样的，
0: 您说，
2: 就是刚刚通过这个姚先生的描述，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我们也会充分记录这个姚先生的这个要求，然后我们也会进行记录反馈的。
0: 30613号工作人员，我原来呀，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一直在表扬北京越野的售后跟北京越野的客服中心的专业程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们怎么会业余到这个地步啊？就是你们看你们这个整个事处理的。现在都往车主身上赖，而且你们不会觉得你们赔钱给姚先生这事就拉倒了吧？你们不会这么觉得吧？你们不会反思反思，再有车辆起火，你们的流程有没有毛病吗？有没有问题吗？不反思，无所谓，对不对？那现在没关系，你们达成一致也好，没达成一致也好，刚才我打断您了，您接着往下说，后续还有什么？
2: 是这样的，就是通过这个本次咱们这个贵栏目组的这个来电，我们也充分了解到了这个客户的这个诉求，然后我们也会记录相关这个要求，也会反馈至相关责任部门，然后同时的话，也感谢贵栏目组对咱们这个北京越野的这个持续关注，咱们也会持续改善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
0: 不是我们
2: 希望
0: 不
2: 达成客户的满意。
0: 不，您说这没您刚才说这个全是套话呀。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感谢啊，如果你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就好了。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把你们火灾流程改一改。什么叫做保险公司赔了我们就不用鉴定了？他赔了你也得了解了解火灾原因呢。没关系，不重要。现在我问您的是火灾鉴定的结果是什么？
2: 是这样的，就是火灾鉴定的结果的话，
0: 为什么着火
2: 也会反馈这个。
0: 反馈给谁呀？已经有结果了，你们不告诉车主。你不是告诉他们吗？你们结果为什么会着火啊？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啊？
2: 明白您的意思，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反馈至这个相关责任部门，然后也尽量达成这个客户的满意。
0: 不，我再说一遍，客户有可能诉求过高，比如客户让你赔钱，赔好几万，他的诉求可能是过高的，不一定一定要满足他的所有诉求，但是基础工作你们得做呀，先生。我说的明不明白？比如说你们火灾鉴定了，第一，你们基础工作是什么？着火了，我们得鉴定，鉴定完之后，我得出一份报告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报告。

0: 今天我替他来问你们，你们也不说，报告呢？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着火呀？你们这个 BQ30？
1: 啊，主持人也明白您的意思。您看是这样，然后这个客户的这个诉求，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充分记录。
0: 什么诉求啊？你刚才
1: 达成客户满意？
0: 不，我再说一遍，不需要客户满意，你只要把你们基础的做好就行了。我现在不敢给你们提太高的要求，怕你们做不了。一个你们厂家竟然连着火了不去鉴定的一个厂家，你还达成什么客户满意啊？现在我们问你鉴定报告写的是什么？为什么着火啊，先生啊？你不是这样问问你，你这个你的系统当中能不能看到这个鉴定报告？
1: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这个鉴定报告目前还没有传到我这边，然后去级的话，确实也需要核实。
0: 那下午能给我念一遍吗？下午，或者让我们看一眼，或者你不让我看，你给消费者也行，我可以不看，你给消费者看看，你给他一张，他的车他着火了，鉴定结果说不用给他的，现场不能拍照，不能带走，只能瞅一眼。你三页 A4 纸他怎么瞅啊？挺大岁数了，姚先生。
1: 嗯，明白明白。
0: 对呀、啊，不，
1: 贵栏目组的这个诉求，我这边也会进行充分的记录。
0: 嗯，我们也有诉求了。真的，先生，我跟您这么讲啊，就是你们这件事有点很离谱，就非常离谱。离谱的点在于，你们的一辆 BQ30 啊着火了，着火完之后，你们竟然不做火灾鉴定的，啊不来现场瞅一眼的，不瞅的。然后说保险公司赔了，所以跟我们厂家没关系了，啊，只要车主这个只要有人赔钱就行，好不鉴定。终于后来说，哎，觉得应该鉴定了，鉴定结果说不给消费者的。你们说你们这离不离谱？问你们说正常了着火了之后你们整个流程是什么？不回答，感觉没有流程。你们离不离谱？就是以买消费者买车呀，没有比车辆着火更大的事儿了。今天是烧完一辆车，明天烧死人呢？你们不想的，无所谓的。现在鉴定报告好不容易鉴定了，鉴定报告不给人家，你们怎么想的？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儿啊。好了，您稍等吧，我们是没诉求，我先听听消费者什么诉求吧。虽然我希望你们把基础的工作做好，但是我也不希望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些不正当的利益。我说的明确吗，先生？
1: 嗯，明白明白。
0: 哎，您稍等啊，我听消费者什么要求。姚先生啊，
2: 我没啥要求，我就是要求他花我那个就是剩下的这个2万多，给我已经给了之后，我就给他毕竟打电话要这个自然这个证明。
0: 嗯，您稍等啊，您稍等。
2: 没那么多要。
0: 哎
2: 啊，
0: 您把免提关了行不行，姚先生？
2: 啊，
0: 你把免提关了，我听不清楚你说话了。第一个啊，你要这个鉴定报告，这是你第一个要求。第二个，2万多，什么东西2万多啊？
2: 不是，我以前等我车没油了，我不是按揭了吗？按揭的，我7月份着了火，他一直不解决。
0: 啊、
2: 嗯。我每个9号我要给他交2000，交将近3000块钱，
0: 啊、
2: 每个月就交。
0: 啊，那
2: 就交，我一他不解决，我就他要说一年不解决，我这个钱都已经花完了。所以说我这一个我就交了5600块钱，我已经交掉了这2个月。
0: 嗯，然后呢？
2: 再拖下去。我就更了呢，最后我就要求我说，这个还剩下这个10个月的，还有2万7，能不能给我免掉？反正车都不在了，就冒一个钥匙。
0: 嗯，
2: 他就给他同意了，就这样子。
0: 同意？他现在同意没同意啊？
2: 同意了，钱也给了。
0: 钱也给你了？
2: 钱给了。
0: 那你们到底达成一致没达成一致啊？
2: 就是我跟他要这个报告，就是鉴定的报告，他一直不给。
0: 就是钱已经给你了，是不是？
2: 对，钱也给了。
0: 钱已经给你了，然后你们双方就钱的问题没有纠纷了，但是依然要这个报告，是不是？
2: 对。
0: 但是姚先生啊，我跟您讲啊，因为我们全国播出的，您说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捡着自己有利的说。
2: 我没有一点，我要我负责法律责任，你可以当那个就是售后的。
0: 我明白，
2: 这个、一直给我打电话。
0: 我明白，因为为什么姚先生，就是刚才我问你达没达成一致的时候，你含含糊糊的，2万多一直不愿意说，但现在我不纠结了啊。
2: 我一直说，你给我机会，
0: 因为你一直在绕啊，但是姚先生没关系，但是我提醒您一句啊，姚先生，我提醒您一下啊，如果说在这个火灾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又赔钱了 ，4S 店也赔你钱了，这俩钱如果超过了车辆本身价值，你中间获得了不正的 就多余的钱和不正当的利益，这个你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先跟您没有不重要，我提醒你一下，好不好？
2: 我没有，
0: 哎，没有、就是。
2: 我这个车我买的时候我已经花了15万，我现在他就是给我现在还是赔钱的。
0: 哎，行嘞，我知道了啊，我只是提醒您一下啊，要报告。双方在金钱上好像已经达成一致了，要报告啊，报告，好不好？来，北京越野30613号工作人员，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报告。什么原因着火的？消费者需要知道，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事儿到我们这儿了，就不存在着你们跟消费者私下达成协议的事儿了。包括你们经销商也好，你们也好，你不要说我跟消费者已经私下达成一致了，你们不要管后续的结果是什么，不要管起火灾原因了，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需要知道火灾的处理流程。下回再有北京越野的车着火了，你们怎么处理？什么流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分别是什么？没有，我天天找你们，好吗？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干什么都不知道，整件事情异常离谱，莫名其妙。
3: 他愿意协商补偿，就不愿意看一眼报，不愿意给一下报告。
0: 你有事你就说事儿嘛、嗯，而且这个补偿，你这玩意补偿给的也不合理啊。
3: 是，
0: 你不一直说你没问题吗？你没问题，你给什么补偿啊？老这样。
3: 是，
0: 下一位，更离谱的啊，还有更离谱的，赵先生，
3: 嗯，
0: 路虎揽胜，创世加长。140多万，原来这车卖200多万，买完之后发现有3处修复，新车啊，买来第二天就发现这辆车被返修过，返修过之后就一直联系 4S 店，一直联系厂家，但是就是我联系厂家2次之后，截止到目前，捷豹路虎厂家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3: 是，
0: 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一直说我们有专人是吧？
3: 嗯，
0: 这什么人员叫？他们有个专名词的。
3: 厂家专业部门吧，
0: 反正有个名词的，说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在处理这个事儿的，然后这个专门的部门不联系消费者，不联系我们，不给出任何处理方案，他想把这事拖黄，你这玩意怪不怪呢？我就没想到捷豹路虎好，因为车卖的不多啊，所以说很多年没有打交道过了。
3: 职能部门，
0: 对，职能部门是他们也有职能部门，咱也不知道哪来的部门。消费者不错啊，大哥赵先生，赵先生从来没有提出过退一赔三。但是现在赵先生是完全被晾起来了，完全没人理他。你就别想说什么还有，就第一没人主动联系他，第二他联系人家，人家也不理他，你就倒不倒了霉了，这不是吗？来，赵先生啊，赵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这几天？
4: 我把这个事情给我个30秒时间，我把这事情叙述一下，行吗？
0: 啊，您说吧。
4: 啊，我们定的是8月3号的时候，他们到过现场，这上期我说过，完定的是7个工作日，完给我联系，但7个工作日之间没有跟我任何联系。
0: 嗯，
4: 完事以后呢，到昨天了，是正好是第8个工作日，我主动给他们打的电话，给他们销售打的电话，销售完事以后说有一个售后负责人会再给我来电话。
0: 嗯，
4: 昨天晚上5点多。完事以后，这个销售负责不对，这个售后负责人给我来电话了。我问他，我说我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他说是等待厂家回复。我说你们不是说是等待厂家回复7个工作日能给我消息吗？
0: 嗯，
4: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回复。
0: 嗯，
4: 我说那你没有任何回复的情况，我说那你给我个时间啊？他说时间不确定，左右。我说你要是左右的情况下，我说那这个事儿。咱不能这么放着不解决啊，他说我们尽快给你解决，始终没有一个正面的答复。
0: 明白了，
4: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什么时间解决？
0: 赵先生，我问你一下，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他说左右是几天左右啊？
4: 7天左右。
0: 又给你7天左右，就是还要7天左右。
4: 完事我给400打电话，400给我的回复是啥呢？是3个星期左右，就是我说3个星期是21天左右呗。他说对。我说你们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你们这么大的集团跟公司，他们说没有，
0: 就等于说你从昨天晚上开始还要再等21天左右。
4: 嗯，对，就可以说他现在是给你的想法是左右，左20天，左多少天？那这个左右是咱们不确定的因素啊。
0: 啊，左1年半。
4: 对。
0: 对，左1年半，而且我跟你讲，他最终给你的结果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呀，他只是说给你个结果呀。
4: 对，而且说我现在有个诉求是啥呢？
0: 您说，
4: 既然现在咱们通过所有的就是第三方检测也好，还是说是就是咱们日常的咱经历也好，既然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原厂出现的问题，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拿打着原厂厂家的幌子来拖我呢？我觉得这个态度实在让人接受不了。
0: 是这样，赵先生， 这个事儿呢，单纯的你买车的这家 4S 店，他们是没有办法和能力处理的。所以说，而且 4S 店坚持认为，在电端这个环节，他们肯定是没修过，所以他们认为责任在厂家端，所以他们在等厂家端给出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我这样说您明确吗？所以现在其实 4S 店他们能做的差不多了，就是看厂家怎么做。现在托你的人也不是经销商在托你，是厂家在托你，他们所谓的什么部门，
3: 职能部门
0: 在托你。
4: 但是厂家的职能部门没有给我来过一次电话，
0: 对，他们是通过 4S 店跟您进行交流，所以我就讲
4: 还是我主动去联系的他们。
0: 所以我跟您讲啊，整件事情事实很清楚，一点不复杂。现在唯一能想到目前还拖着的原因，就是捷豹路虎故意拖你。好吧，你明白了啊。你跟 4S 店，你也不要跟 4S 店有太多，比如说埋怨 4S 店，他们没用，你埋怨他们也没用，因为这件事不是他能解决的，也不是他能处理的，他们现在在等厂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你明白吗？
4: 对， 4S 店就这么跟我说的，
0: 对，
4: 我们现在等厂家恢复，我们也在追这个价。
0: 所以说您千万您不要埋怨他们，你们双方好好沟通，这件事的源头就在厂家，我帮您催厂家。他现在说让你21天左右，
4: 谢谢，
0: 是吧？
4: 对，
0: 他21天，问问他们21天干什么嘛？
3: 对，
0: 好不好？咱问问他们，这21天你准备干什么？你不
4: 对
0: 吧？你稍等啊，电话不别挂啊，来，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真行啊，真的要卖不了，真别卖了，你们好不好？劝你们一句，行不行？你这么，你要是没有服务好消费者这个心态呀、啊，或者不想服务消费者，你说，咱们有那么多汽车品牌呢，那不差你一个捷豹路虎，是不是、啊、这道理？你们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恶心消费者呀？你整个，你这个事儿事实这么明显，这21天左右哪来？怎么得来都不清楚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喂，你好，这里是路虎回宾粉小先生。
0: 哎，先生，姓张是吧？
5: 嗯，你好。对，工号058，你好。
0: 哎，张先生，05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8号工作人员，帮我查赵先生捷豹路虎。这个揽胜的创世加长版，前段时间我找过你们两回，这辆车在提车第二天发现有返修痕迹，有3处返修，现在你们不理他，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请您帮我查询，谢谢。
5: 因为这边刚才也听了，就是赵先生来电，我们这边已经确认了。
0: 嗯，
5: 就目前的话，也看到我们的专业这边已经向厂方这边在反向他的问题，你反馈上去，在提交了，目前在这等待的一个结果。
0: 谁提交了？提交给谁了？
5: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专业这边也提交给厂方这边来进行处理，就是专门的部门来进行处理当中了。
0: 就你们客服中心提交给厂家的专门部门，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了，厂家还没有给出回复是吗？
5: 是的。
0: 哎，明白了。那这个回复要多长时间呢？厂家会回复？还是无所谓，都可以。
5: 因为这边，明白。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是呢，需要联系到我们专员这边来确认一下他们目前的一个跟进的一个进度。那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帮你进行反馈，或许我们专员这边也会与客户去电话联系，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
0: 你们这个专人太神秘了，从来没有跟消费者主动联系过。你们这专人，你们知道这专人是谁是吧？那你方便把电话给我们吗？我问问去。
5: 这边的话，因为我们都电话上面无法直接在线转接的，都是通过线下直接连进行反馈。但是您所说的一直没有联系客户这个问题的话，人协会帮你同步治好，帮你一并进行反馈的。
0: 他在搞什么呀？你们这个消费者要求高一点，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成不成功是另外一件事。他是可以主张的，买回车第二天3处返修，你们这专人干什么去了？他有什么事儿啊？现在消费者描述说还要他等21天。再等21天，这个车可就过一个月了。你们想怎么处理啊？还是你们不想处理了？我感觉你们捷豹路虎不想处理了。专人欠费了，我给他充点话费呢，给消费者去个电话呢，百忙之中。
5: 明白，能够理解的。那你这个情况，热线会稍后在第一时间转给我们相关同事这边来进行处理。
0: 就是我觉得
5: 客户就等待着这21天情况，也一并进行反馈确认的。
0: 真的，我跟您讲啊，先生，就是捷豹路虎的所有产品线当中，揽胜创世加长应该是你们最尊贵的用户了。你们面对最尊贵用户的过程当中是这副状态啊？他是小事儿吗？或者他给你们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吗？没有啊。这么大的事儿，要求诉求也都很合理， 只是希望你们理他一下，这么难？你们这个专太尊贵了，捷豹路虎，真的确实不是我们

0: 普通老百姓能够染指能够企及的品牌啊。真的，我们这感觉就我们仰望你们都望不着啊，挺害怕的。我看着谁敢买路虎啊，就再大的哥感觉买了你们路虎揽胜，在你们这都这无计可施啊。哎呦，你们这真行啊。没关系啊，先生，我会重点投诉你们的，从明天开始。当然你们这个专人觉得我们捷豹路虎品牌无所谓，我们捷豹路虎的用户无所谓，你买了创世也好，加长也好，揽胜也好，卫士也好，你买什么车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随你们，你们爱回复不回复，每天我都会找你们，我们也会把你们这事发网上去，让大家评价评价你们捷豹路虎现在是什么服务质量，有点太差了，先生，差过头了，服务有可以有缺失，可以有不到位，但是服务不能消失啊，你们现在消失了，知道吗？不跟您多说了，哎，你跟你们专人顺便帮我这句话也转达过去，爱管不管，你们可以不管的，没事，好吧？你们也可以不反馈，你们专人也可以电话欠费，不给消费者打电话都可以啊，随你们，好不好？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消费者电话。就是，哎呀，有的时候是厂家逼着消费者去闹啊。大家觉得呢？你看我们赵先生好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啊，不理他呀，跟你闹就好了，没事，这事我们给他发网上去啊，让大家好好评价捷豹路虎。
1: 大家可以去我们主页看最近的视频，最新的视频。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车卖不好是有原因的，不要老总是怪说，哎呀，因为你们这个自主品牌国产品牌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没有生存空间了，你不要赖别人，好吧？你就只要反思自己即可，
1: 是，多看看自己，
0: 你看看自己吧，照照镜子吧。所以大家应该庆幸你没买，因为为什么赵先生买这已经最高端了，原来200多万，现在140万的车的车主都是这种待遇，你花10万20万买个捷豹路虎你再试试呢，一家不给你撅外边行，是不是啊？
1: 一点不给你客气，
0: 他跟你客气什么呀？真行啊！不是，为什么朋友们？对不起啊，我跟他道个歉。为什么我有点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有点太欺负人了，就跟我是没啥关系，但是他有点太欺负人了，
1: 确实太能拖了。
0: 你太欺负人了，你给我来个电话，你问问呢？不问，让 4S 店联系也行，你跟我说个大概呀。怎么回事？我们哪个部门在管？先生您等一等，对不对？啥也没有，一句话没有，就得等，一等等21天，我车买了1天都还没开过呢，已经停在那儿了，他也不敢开了。你万一比如开完之后，到时候就万一可以退换呢，或者有什么别的那什么的时候，你开了怎么算啊？
1: 说不清了，
0: 等于说花了140多万买一家车当摆设，这个摆设还重新返修过，倒了霉了，真是啊。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刚才不是，你稍等啊，刚才不是21天左右吗？他前面还说7天左右呢，那是我
1: 后面又换了时间。
0: 对呀，那是我们不信他吗？你关键说话有准吗？左右又多少？又1年半？
1: 这不是7天左右往又了21天吗？
0: 对呀，往右又了21天。来，哎，先生贵姓啊？喂，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我姓马。
0: 姓什么？
2: 姓马。
0: 哎，马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呀？
2: 起源。
0: 哎，起源，起源哪款啊？
2: 周年七。
0: Q07，怎么了？长话短说。
2: 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刹车抱死。
0: 啊？你前面有障碍物吗？
2: 前面没有啊。
0: 没有障碍物，你自己也没踩。它有那个紧急刹停的功能吗？
2: 他有那个 ABS 抱死嘛，就是 ABS 突然抱死了嘛。
0: 来，给我看前方的，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瞅一眼你的视频，前面有个人
2: 啊，
0: 跟这人没关，人过去了。您稍等啊，您稍等。哎呦，我有差，后面那三轮车差点撞到你啊。
2: 对，已经发生了擦挂嘛。
0: 哎呀，然后那个电瓶车刮到你了是吧？那三轮车。
2: 对对对。
0: 哦，好嘞好嘞。然后怎么了？找他们，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就是让我等，说9月底升级嘛。
0: 什么东西升级啊？他说这玩意儿因为没升级，所以会爆死啊。
2: 对，他说误识别了什么了？
0: 啊，等于他是误识别了，误识别了，通过升级能解决。
2: 应该是这个问题。
0: 那行，明白了。
2: 让我
0: 那
2: 等，
0: 那你不愿意等是吧？
2: 关键是那个等，这种万一在行驶当中又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问四 S 店，他说这个没法保证。
0: 那你这玩意儿 ABS 刹停能关吗？这玩意儿 ABS 啊？
2: 它关了，可以关。关了就是每次启动的时候，它又要开始，又要开启。
0: 对呀、啊，你每次启动手关一下呢，不行。
2: 这个就是，比如说开的时候忘记关了，出事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0: 行嘞，明白了，马先生，什么要求说吧。
2: 我就是想让这个 4S 店。早一点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就是升了级之后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那我跟你说，这不一定，我替他们回答了，不一定，可能还会出现。
2: 哦，
0: 对，您说您的要求就行，您就说什么要求，比如说我要求这个东西以后不能出现误识别，你提要求，你别猜测，你提要求。
2: 好了，那就是这个问题嘛，
0: 就想修好，
2: 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个要求嘛。
0: 啊、嗯，好嘞！你听没听说网上别人有这个情况啊？还就你自己啊？
2: 其他的好像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一个朋友也是在我头一个月买的这个车。
0: 嗯，行嘞，我知道了，马先生，我问问您啊，这样我让他们给你出一个这个整个的这次事故的一个报告，是不是误识别的原因？另外一个，除了这些要求，没有别的要求了吧？经济上有没有要求啊？车谁给你修啊？
2: 比如说插花的，他说他给我补漆
0: 啊，修车啊，修车他们给你修，所以经济上你们没有纠纷了，
2: 对对
0: 是吧？
2: 经济上没什么纠纷。
0: 好嘞，明白了，马先生，您稍等啊，长安起源是吧？他九月底有升级计划吗？问问来，长安起源，来吧，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女士工号。
3: 6308813号。

0: 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问问您，你们这个叫什么？长安起源 Q07 这款车，在今年九月份的九月底有没有 OTA 的升级计划呀？
1: 您稍等一下，马上为您查询。
0: 哎，帮我查一眼。但升级装好不好不一定。说实话，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只有厂家知道，有没有针对这方面内容的相关升级？
2: 优化。
0: 优化。当然了，就算有，它优化完也不一定好。那么这个咱得实话实说啊，那就实话实说。你是查着了吗？
1: 稍等一下，正在查询。
0: 哎，好嘞，您查查吧。
1: 嗯，好的。嗯，感谢耐心等待。目前的话，暂时没有收到相应的资料。如果我们因为每个车型的迭代计划不同，可以留意手机 APP 的站内信息和车机系统更新提醒。有升级包推送时，会第一时间提醒更新。
0: 啊，还得我们自己留意。啊，您稍等，可以留意啊，不是不能留意。您稍等啊，女士别挂。马先生啊，
3: 哎，你好。
0: 他们说九月底不升级，没有收到通知。
3: 那他的4S店说的就是点对点给我升级。
0: 给你自己升级啊？不能吗？啊，
3: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九月底点对点给我升级。
0: 那不可能给你自己升级，那怎么可能给你自己升级呀、
3: 啊？那这个他就是忽悠我的吗？
0: 那你反正我不知道啊，你客服说没有收到通知。您稍等，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啊，没关系，你等我啊。是
3: 啊，
0: 因为有可能啊，比如说有一个补丁包打到你车上是有可能的。那万一人家说的是这个呢，对吧？没有面向大批用户的升级，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也不能说人家忽悠你。问问吧，来，6308813号工作人员。这位马先生啊，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车辆 ABS 突然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爆死，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你们经销商跟他讲说九月底有个升级，通过 OTA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马先生不相信，觉得通过升级不一定会好。现在呢，我在您这得到的消息呢，说九月底还没有 OTA， 这个事您帮我了解了解呗。第一个，为什么你们会误识别前面有障碍物？为什么会突然刹停？因为在空旷道路上突然刹停，可大可小的，这位先生后边是个三轮车，所以他是刮擦。如果他自动刹停，后面是个大卡车呢，那我们的马先生可给我打不了电话了。所以这事可大可小，你们重视一点。到底现在针对前面障碍物误识别的问题，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第一，什么原因导致的误刹停？第二个，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是点对点的补丁升级，还是大范围的 OTA 升级？第三个，升级完之后这个东西还会不会误识别了？这三个问题要回答给我，可以做到吗？
1: 可以的，我这边已经做好记录了，
0: 下午给我回电话，等你们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下午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您稍等啊。哎呀，真的宁愿不要那么智能，真的，你智能肯定是好事儿。每一项科技的发展都是对我们生活便利的一种提升，没有任何一个科技是给我们生活添麻烦的，但是你得成熟。
2: 对，
0: 你老这么没有障碍物老刹停，谁能整得了啊？而且你这个功能如果我要用就关掉，就老关，永远关着，对不对？不行，
2: 调节灵敏度或者是关闭开启也不行
0: 啊。怎么联系我们？那什么，点头像私信我们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哎，那个姓田。
0: 田呢？田先生。
4: 嗯，
0: 什么车呀？
4: 那个上汽奥迪的 Q6。
0: 上汽奥迪的 Q6 怎么了田先生？
4: 对，那个起火了。
0: 起火了？哪起火了？
4: 对，大线起火，车内的大线。
0: 大线呢？什么大线？大线在哪儿啊？
4: 大线是那个二排的那个点烟器打连完，那个连着那个一直到前门边的那个那保险丝盒全着了
0: 啊。对，线路起火了。起火点在哪儿啊？第一个起火的点在哪儿啊？
4: 起火的点，当时那个4S店拆解，他跟我说是，点烟器打连，
0: 又是点烟器。上回您稍等啊，您看我们上回节目了吗？上回也是一个上汽奥迪，也是点烟器的着火了，但是上汽奥迪讲的是因为长时间按压点烟器，所以导致的着火。你这也长时间按压了？
4: 没有，我这没有，什么时候什么都没用，因为我不抽烟。
0: 后边有坐人了吗？
4: 就是刚上车，就是刚打着火就开始冒烟。
0: 你后面坐人了没有？
4: 坐人了。
0: 坐几个？
4: 坐了三个小孩。
0: 小孩踩没踩着啊？踢没踢着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没关系，说事儿吧，那就然后呢？
1: 然后来，然后那个上车嘛，就是我掉个头的时间，就车上就开始着了。着了以后吧，最开始这个点烟器是什么情况呢？买新车是没有电的，完、啊、没有电，我去4S店找，我说你给我那个啥，我这车没有电的这个点烟器，因为啥？那阵儿要那个陪孩子出去玩，点那个充气床。
0: 嗯。
1: 完了他给我上了个保险丝，这个保险丝可能是他给我上过大了，那个按那个点烟器打连了以后，保险丝没有断，导致那个保险丝盒吧，那保险丝就着了。我看见火苗以后，就是已经着出火了。着火苗以后，我就拿水就给它浇灭了。
0: 田先生，您稍等一下啊，刚才您的就等于说点烟器是有人按过的，然后它没有及时断开，是吗？
1: 嗯，对。
0: 所以刚才谁按的？是小孩按的？
1: 没有人按，他就是自己不知道是怎么打连了。
0: 你不可能啊，你没人，他是机械的，没人按他怎么会打连呢？
1: 那就是具体的这个我真不太知道，
0: 就反正是就不知道有人按还是没人按，谁按的就不清楚了。但是反正他是连住了，连住之后呢，什么原因不知道了，着火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在火没出，虽然出现了明火，但是及时用水扑灭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嘞，那现在他这个起火原因给你调查了吗？
1: 他调查了，他就是说点烟器打连导致的这个起火，要给我换。最开始的解决办法是换全车大线，我说我不同意，我买没到一年的车，我说你给我换全车大线，我不能干。
0: 换限速是吧？
1: 对，我说要么你就给我退车，是你们厂家的原因，要么给我退车，要么换车。
0: 然后呢？
1: 僵，他不同意，就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达不到换车退车的要求。
0: 不是，现在他们确认是因为有外来人为的原因去引起的着火，还是他们本身质量有问题？这个事儿你得
1: 质量的问题。
0: 他们承认了。
1: 打连对，
0: 就他们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点烟器这个线路串联了，就连住了，连住之后呢，然后就着火了。
1: 对。
0: 现在他们什么方案？
1: 他们方案就是说给我换那个限速嘛，最开始说
0: 换全车限速啊。
1: 对。
0: 那你就报告。
1: 后来，
0: 您说。
1: 后来以后他就跟我说是什么呢？换车内的限速。完了，然后吧，就是说达不到换车退车嘛，说换车内的限速。经过就是我们俩的协商，他说给我那个5次的保养。后来我就认了，我说行，我说你给我换那也行。
0: 然后呢？
1: 换吧。
0: 然后呢？
1: 然后换了以后，就是这个件儿，他说给我定件儿，这一个多月了，这件儿到现在都不到。我打4S 店电话也说没有信儿，等就是等。
0: 车内限速全国没货，又没货。
1: 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完，然后我就打400，打他们那个厂家客服就说的给我网上反馈，也没人给我，也没人联系我，就一直在反馈。
0: 您稍等，
1: 打了得有。
0: 您稍等啊。
1: 嗯、
0: 那个现在哪个东西没有那个什么呀？全车大线这个东西没有货是吧？
1: 对。
0: 全车大线这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大线呢？
2: 主要线。
1: 就车内的出那车内的这个主线全都换。
0: 然后这个线没有。等于说这电线没有，没货。
1: 对。
0: Q6 进口的你这是啊？
1: 不是，上汽的。
0: 我知道。
1: 那个国产的。
0: 国产线路、电线是没货，咱也不知道啥电线，金电线。行了，我知道了。那您现在要退换车，还是要抓紧给你修啊？
1: 我现在要求我不想让他修了，我要换车，就退换车。
0: 不是，你之前不都已经达成协议了吗？你怎么改了？
1: 对。我达成协议了，但是他一直都不给我修，我一直在拖呀。
0: 行了，
1: 我已经，
0: 你再给他
1: 两个月。
0: 你现在等了多长时间了？这事儿
1: 两个月了。
0: 你什么时候着？就两个月之前着的火是吧？达成协议，
1: 8月1号着的。
0: 那也没有两个月嘛，得一个半月嘛。然后那个现在那个达成协议之后等了一个月了是吧？
1: 对，一个多月了。
0: 好，就等于说基本上着完火就达成一致了是吧？
1: 对。
0: 那我问问他们吧。上汽奥迪，你备点货吧。我上回说这话是谁呀、跟谁说的？是不是他们家？
2: 也是他们家。
0: 是进口奥迪，是进口奥迪。真的，你备点货吧，你适当备一点吧。干什么？你给你提供代步车了吗？
1: 是，得有半个多月以后吧，20多天吧，提供的一个代步车。
0: 现在开着呢。
1: 对，最开始我就要求代步车，他就说没有代步车，
0: 行，
1: 出去了。
0: 再给他们个机会啊，好不好？田先生啊，再给他们个机会，我让他们抓紧给你修啊！您稍等，好不好？哪个店？您告诉我。
1: 那个沈阳叶桥4S店，沈大路的。
0: 叶桥叫啊，行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真的，奥迪，你备点货吧，行不行？ 怎么进口奥迪这样，上汽奥迪也这样？车内主线路电线你怎么会没货呢？电线没货说，这匪夷所思，我都不理解了。这玩意儿是
2: 不算很小众零部件吧？
0: 对呀、啊，你又进口又不是进口的，零部件说小众不是小众零部件，你又没货，你咋又没货呢？你又是你，来上汽奥迪。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上汽奥迪用户指导中心。
0: 哎，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712145。
0: 71214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12145，你们车内主要线路这个东西没货呀？
3: 这边的话看到这个田先生的配件确实是已经定了，然后
0: 呢
3: 进度的话我们这边稍后会给他反馈的。
0: 你说谁？我不要你稍后反馈，我先问你这零部件没有货，你有货他一个月从哪都到了，这货呢？
3: 配件的一个订购到货情况的话，这边确实是没有办法直接在线查询的。
0: 不是你没有办法在线查询没有关系，你没有，你们没有备货吗？全国不备货，这电线缺货了，他等一个多月了，现在他等着已经要退换车了。你们不觉得这玩意儿是等生气了吗？你有货没货呀、啊？你们为啥等这么长时间呢？问问你们。
3: 这个备件的到货一个情况，我们这边确实没有办法查询到。
0: 没有办法查询到，等于说下回不管哪个消费者线路有问题，都这么等。真的，你们奥迪备点货吧，行不行？上回什么东西没货？也是个很主要的零部件。保险杠，
2: 对，
0: 有个保险杠的，还
2: 有
0: 什么？
2: 保险杠的，还有个模块。
0: 对，还有你
2: 模块，
0: 保险杠没货，车内模块没货，电池模块没货，电线又没货了，你们怎么老没货？怎么整？什么人能给他修？现在他要退换车了，不让你们修了，麻不麻烦？你们说？这样啊，一个事儿你帮我转给你们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这个电线有没有货？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田先生修？因为田先生等着急，等一个多月了，代步车也不给人提供，现在才就到最后几天才提供，对吧？然后呢，等这么长时间，现在消费者要退换了，我让消费者再给你们个机会，你们抓紧把货给他，然后让他赶紧修上去，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请你们明确告诉我们，为啥零部件会断货？为啥他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遥遥无期？不是说等了一个月就有了，现在等还要等多长时间不知道。你万一消费者下回再找我们的时候说，我半年过去了还没货，上次那个就是半年啊，等半年期等，真的你们这备点货吧。因为你们要是这种售后状态，谁敢买你们的车呀？买你们的车谁敢坏呀？真行你们啊！我事转给您女士，能帮我记录一下吗？
3: 可以的，这边会如实记录去反馈的。
0: 啥时候给我回复啊？
3: 会加急让后台尽快跟你联系的。
0: 多长时间？
3: 您这边如果有要求的时间，我这边可以帮您备注一下。
0: 下午3点之前啊。第一个是这个田先生这货，第二个呀就是其他货，你们到底在国内有没有备件啊？有没有备货呀？那个电线你没货，你这玩意儿你说得过去吗？行了，不跟您多聊了，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下午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回复，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上汽奥迪真的你注意点吧，老没货，每回都是你老没货，
2: 老要等。
0: 真的，就我一直讲啊，我说你车卖不好你先别赖别人，你先反思自己，找你修个车也不是什么小众零部件，一等等好几个月，这么等你谁敢卖呀？谁敢买呀？对不对？他一问下午又有货了，咱也不知道要干啥。田先生再给他们个机会，让他给你修一修啊！我再怎么说他们，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这个事儿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不好？因为你要退换车也挺难的啊。行了，先这么地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丁。
0: 丁啊。
4: 丁，甲乙丙丁的丁。
0: 啊，丁啊，丁先生您好啊，什么车？什么车呀？
4: 我就是上个礼拜六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0: 什么交通事故？单方事故。然后呢？
4: 单方事故，然后在高速上撞到那个石墩子了。
0: 高速上撞石墩了，人没事吧？
4: 人没事。
0: 人没事，然后怎么了？您说吧。
4: 我就想，因为现在读卡器那个行车记录仪也调不出来。
0: 卡撞坏了。
4: 那个车， 车没电嘛，行车记录仪也调不出来，然后我就想知道，我记得我是开的那个自驾模式，
0: 嗯，
4: 然后我想调一下那个行车数据，然后一直问他们，他们就是，昨天那个 4S 店的人跟我讲说，当时我没有激活的，说那我没激活，那你给我个数据，我
0: 啊，明白了。就是您发生交通事故，您记得是开了支架的啊，辅助驾驶的，但是店里跟你说你当时没开，他查了数据了，是不是？然后呢，你想确认一下，既然说你说我没开，拿出依据来，数据我看一看，他不给你啊？
4: 对，
0: 他不给你的原因是什么？你给解释了吗？就不给。
4: 我，就不给。他说他要是想，之前是说没有的，那我就找交警。
0: 你跟交警有什么关系？交警也查不着数据啊。
4: 那我就到交警去调查这个事故。
0: 不是啊，你对事故有疑问没有啊？
4: 对事故我没疑问，是我撞上去的呀。
0: 对啊，你没疑问，你我找交警什么有什么事儿？明白了，明白了。那你现在就是要数据，他不给你是吧？
4: 对。
0: 嗯，好，什么车啊？
4: 长城的魏牌高三八。
0: 哦，魏牌的高三八，您稍等啊，就是，哎呦，不要老不给人家数据，给你们说多少回了？那长城单独的还是怎么的？就是
4: 单方面事故。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您现在就要数据，没有别的诉求是吧？
4: 对，我想看一下我的数据，我当时我有没有开自驾。
0: 对，这个对于自己以后的驾驶提供一个参考嘛，对不对？
4: 对，
0: 知道原因，下回更加那个这个专注的去开这个车，以后不保证更安全吗？你要个数据没毛病的，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是没有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要，你更何况你有理由了。您稍等啊，来问问是不是长城的机密啊。长城还好啊，长城不太说的。来，喂，你好，长城汽车。
5: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5: 工号1034，
0: 103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高三八想问你们要数据，问问啊，比如我开你们长城的车了，我发生交通事故，我对事故有疑问，想让你们把后台数据调给我瞅一瞅，能瞅吗？
5: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了，客户有需要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帮助协调的。
0: 什么具体情况？我没有情况，我就想看，不能看吗？
5: 这个也得看咱们车辆的一个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因为咱们调取数据的话，也确实涉及咱们客户的隐私，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流程的。
0: 你客户的隐私，客户自己不能看？
5: 你确实抱歉了，主持人，这个也确实涉及到一定流程，我们这边也
0: 是
5: 帮助协调。
0: 可以有流程，比如说我是一客户本人，我要看我自己的数据，我向你们申请，你们有什么流程，我配合你吗？对不对？你要举身份证拍照，我让你拍嘛，对不对？那么我问你们申请，你们给不给？不给，
5: 这个从来没有说过不给客户呀。
0: 那就好，
5: 如果说客户有需要的话，
0: 特别好，
5: 可以先通过相应的一个申请流程去协助的。
0: 对，我现在我就要听你这一句话啊，而且不存在什么根据什么情况，他的东西他随时要看，随时通过流程就得给看，不存在着什么他有隐私了，他的隐私对自己还是隐私啊，对不对？那我不能光膀子，我不能大公众场合光膀子，我回家不能光膀子吗？应该可以的吧。现在这个事儿怎么？你们经销商明确拒绝了，不给看。你明白吗？
5: 了解，我们这边也会帮助客户再去协调。
0: 哎，特别好啊！对，所以说我得纠正两点：第一个，不存在着要根据某件事情单独分析的；第二个，有正常流程没问题，但是你们店端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不能先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先拒绝消费者的，因为他是有原因的，他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想确认有没有开辅助驾驶，他看了之后呢，可以对以后开车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不对？以后我可以更安全，更加用心，或者更怎么更专注，或者更怎么样，
2: 规避类似风险，
0: 对吧？规避类似风险嘛，所以说他是有目的的。事我转给您啊，然后关于是否会给用户数据这件事情，我还需要你们给我一个明确答复的，好不好，先生？
5: 好的，了解。
0: 哎，特别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行了。那就先这样吧，放心啊，丁先生，下午就给你了，好不好？真行，对，就尽量就你就少倒浆糊，少倒浆糊啊。行了，各位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啊。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 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

0: 请搜索汽车365热线。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6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6: 走
5: 了，
6: 走
4: 走。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7: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堆。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得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是我们聊天的上半部分。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

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现在有几重身份啊？
1: 是。
0: 合唱团的指挥、音乐教育推动者，同时呢还在合肥做商业项目投资。
1: 科技产业投资。
0: 对。您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身份是融合在一块儿，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做切换？
1: 后者，更多的要切换，因为思考方式不太一样。商业要去追逐一个价值再创造，劳动力的这个解放。和投资的一个回报率，但是艺术似乎不能直接用投资回报来算，它是一个更长远更长久的事情。商业计划说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双方合作或者是三方的共同合作，但艺术呢，我们首先要以先是以自己的体会，然后给到观众该如何去接受这样的音乐，给我们的团队怎么创作，它其实是更是向内去修为去提炼。就是当我们要把一个看似感性的音乐做得特别深入人心的时候，其实也需要理性的支撑。写作、创作、编配的时候，包括训练方法，其实是很多时候有科学道理的。所以完全的感性也不足以支撑做好音乐。是带有理性的色彩。而做管理艺术跟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分析。直觉。当然这是创投圈的一种习惯了。除了冷静的分析数据之外，就当我们面对面的一个创业者或者一起联合投资的投资人去讨论决定是否投资的时候，其实也会结合着艺术性的思考或者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像我本身计划书，比方说 AB 来

0: 是相对容易有把握唱出好作品的，因此在音乐季的基础上，会优先考虑团内的青年团员为基础，然后再去更多招募45岁以下、18岁以上。我现在放宽到14岁，因为共青团是14岁为一个年龄档，然后这么一个青年的加入，尤其是男生。考核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从招募团员的考核来说呢，我们团相对宽松，第一个就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然后再看基础能力怎么样。如果是专业院校、音乐学院、师范大学、音乐系等等，他免试了吗？对，我可以免试，但他会有选择是否他要自己。 上班时间或者是已经改行了，不在音乐里面了。然后这个基础条件，我们肯定进团没问题的。但如果非专业，那我们就多少先看热情，然后再进团培养。
1: 在招募团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报名者？
0: 报名者这么多年，就今年的话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们自己团的热心的这青年团员的身份当中，有很多本来跟音乐无关的家长，经过一年的跟团训练，他已经成为一个进录音棚都敢。 随时把新作品拿过来去录，这种水平能力，这就让人很感动。就他一个过程，就合唱呢，其实它是一个慢慢的熟悉喜欢的过程。对，在招募合唱团的过程当中，年纪最小的多大？家长是考虑问题是非常个性的，他就有的时候问我两岁能不能参加合唱团，我说话都没说利索呢。 所以其实从2岁、3岁、4岁、5岁，但正常情况下，正常是5岁开始问，6岁来试，7岁唱好的孩子就可以进童声部了。就唱的，其实状态来说，最好的其实8到10岁的男生女生都是最黄金时期，10岁以后男生可能变声。
1: 要开始变声了。
0: 对，是的。
1: 小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才叫天籁嘛。
0: 对，更童声的时候就很稚嫩的声音，它是很宝贵。
1: 就很纯净。
0: 如果3岁的孩子他能唱准，那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2岁确实夸张了，有2岁多问我的。
1: 像年纪最大的呢？
0: 得有60，目前在团有60，因为之前我还带过一个，叫安徽高校联盟合唱团，这是个很多校友会。安徽的高校和地方就是毕业很多年的退休人士为主的，所以有60岁左右的选择到音乐季来唱。没一次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特别小的朋友，小孩子，会不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哇，现在的小孩他们的条件真的太好了？
2: 对，要是我自己遇到我自己，那我就不是现在这样子，我可能在音乐界做，但是这是一种不能假设嘛。
1: 我们聊聊您的童年吧。
0: 可以。
1: 您是在一个
0: 农村，小时候在凤阳农村。
1: 凤阳。
0: 那是也是一个民间音乐基础非常深厚的地方。
2: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各地。 民间音乐都丰富，只不过我们那个特定的环境呢，它是南北文化交融，既有北方的粗犷，也有南方的婉约，逐渐的有一个相互的过程。
1: 凤阳花鼓应该是非常出名的，也非常喜庆的热闹。
2: 民青时期，如果是说喜庆的话，从它的作品来说，其实要打引号的喜庆了，听起来就是很欢快的节奏，一个那么的手把掌大的小鼓，然后呢在手上拿着两根双条在敲，动作也比较轻盈。但是这个艺术形式早先。 在形成过程当中是不那么喜庆的，
1: 是为白事吗？
2: 不是白事，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候，在回溯回老家，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是明朝初年，江浙富户迁到凤阳，明朝末年，这些后代就会敲着花鼓向老家出发，在路边唱着花鼓，它的功能是沿街沿路的讨饭作用。
0: 乞讨，主要功能是这个。然后呢，形成这个艺术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南北迁徙的过程，其实东西迁徙，所以艺术它会从北方逐渐的流传到南方，甚至广东地区、沿海地区，向全国扩散，以南方的方向为主。但艺术形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世界型的一个艺术形式了。牛津大学上一次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音乐节在北京举办，他们直接有一个牛津的合唱团就唱了《凤阳花鼓》的这个合唱版本，而且是无伴奏，用人声去模拟咚咚锵这个效果的声音。对，很多个地方，所以当时我就跟团里说，我说跟这作品是我小时候唱着玩的，没当回事。20年前，2006年的时候还给科大合唱团还排过，没想到20年后牛津的合唱团直接到北京就演这首，而且是在国家大剧院开场的开幕式，叫中国。 国际合唱节第18届，开幕式加上后来在清华举办的音乐会，他们又再次演唱了这首，就这个作品在全球范围内， 国外的作品的音乐会上都会出现。
1: 已经成为了东方的音乐。

0: 那一个
1: 标志，
0: 一个标志了。
1: 对。

0: 当然后来
1: 你们小学和中学是在哪个学校？
0: 地方老家一个凤阳县最西边的村里小学跟镇上的中学。对，可能有些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这个小朋友，像小时候对音乐他就是敏感，包括刚才说的《我的祖国》这首歌，嗯，我又印象中一个场景很深刻，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他会发音乐教材，嗯，就算没有音乐老师，那教材得一样发。嗯，发完之后呢，我们就看着这个书就翻，也不认识谱子，看到歌词字总认识吧。然后呢，电视上就会放郭兰英唱的这个《我的祖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场面跟乐团一起合作的。嗯，然后这个脑海当中就有印象，再加上电影《上甘岭》也看过。嗯，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农田里去干活的时候，就我有哥哥和妹妹嘛，还有村里小伙伴推着一个板车去地里拉东西，我那怎么好巧不巧，手边就把这个书垫在屁股底下，就坐车那个板车有点硌。然后呢一翻哟，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就这么唱起来了。嗯，别人都说唱得很好听啊，鼓掌鼓掌鼓掌。但其实唱得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嗯，但那个瞬间就知道对音乐是有感觉有期望的。
1: 在刚刚过陀飞音乐季，最后那首歌是用我的祖国收尾的。
0: 最近一次演出是吧？
1: 哎呀，
0: 这个提纲没有啊，关注我动态了。
1: 我相信不同年代的人对这首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但是我那天看到视频里面，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热泪盈眶。
0: 我觉得从他的歌词创作和音乐当时形成的背景来说，一定是有他的一个深刻原因的。对，歌词从我们身边的每家每户都可能流经过的一条小河说起，但是汇集成大河，就是一项从小家庭到大的国家的这种意义的升华。嗯，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嗯，然后音乐的表达和当年郭兰英女士的歌唱深入人心，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回忆。

0: 因为在此之前那个应该是初一的晚上，嗯，然后我父亲就从那个安师大进修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小店有一个玩具的小，不能称为钢琴了，就是一个键盘的乐器，16个键，2个8度，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叫八度，那个琴键的黑键都是画上去的，没有真正的黑键，纯白键。
1: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0: 然后就当一个宝，然后吃完饭之后，作业一划拉完了之后，马上给当当当当当，一直神功，一直手指当在敲，又没有指法可言嘛，那个本来就很窄的一个键，然后敲完之后发现自己上当时自己印象中会唱的歌基本上都能敲出来，除非他有那种不在这个键上的其他音。当时没这个概念嘛，就叫转调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调了，但其实就是一种很喜欢的状态，晚上也不睡觉了，也半夜，然后邻居都过来看谁家孩子敲啥呢，当然虽然不明白在敲啥，但一听到歌他知道呀，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都知道那个小家伙在村里面敲这个，上中学还在敲，然后就是别人应该写作业了，但是其实把这个花了一些时间在里面。哎呦，
1: 村庄的晚上又万籁俱寂，
0: 对，叮叮当当，很清脆，
1: 很清脆。
0: 对，让周边的方圆白，应该是方圆百米吧，对，十几户人家都过来看，那也不睡觉过来看，怎么回事？这形成了最初的这种亲近感。后来我知道这个天赋啊，好多人有，但是是不是有机会有个窗口能够把它展示出来？我这个窗口就是什么呢？其实记得是一条高低的形状的变化，一种更加听起来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呢，在琴键上左右关系知道之后，高的就往右边敲，低的就往左边敲。最开始节奏肯定是乱的。
1: 您脑海中出现的是画面
0: 图谱，对，是一种高低图谱，因为紧张程度，因为音乐高，它就是向上紧张，因为低呢就是向下松弛。就是在紧张跟松弛之间找到一个左右关系，除了刚才说的图谱高低判断，还有一个速度当中的节拍关系，这是也是要心算的。只是有的老师要不要提示这个心算它的2倍、4倍、8倍的音符的速度叠加，然后会形成小的节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这样的一个速度，它其实是一个算法的一个平均拍，算好之后呢是不用老师教，自己就看着谱子就能弹，这是数学考的一个练琴的一个优势。
1: 所以你在学生时代，在高考之前，你能够感受到的你身边的这种艺术和音乐环境仅限于此了吗？
0: 对，它就是这种存在感，就是散在生活的一些角落或者是瞬间，是这样。
1: 因为小时候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0: 我爱看电视，我基本上是然后悄悄的看电视，家长虽然说别看，但是那时候各种歌曲有动画片的，电视剧的，就在脑海当中，在心里面去存下来了，就像一个存储芯片一样存下来，然后需要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就会用起来，这些歌曲会形成不断的这个图谱印象，虽然没有把它写出谱子，但是知道这个整个旋律印象长短关系从哪，这是一个
1: 我跟你交谈到现在我能够具象的感受到这个智商不一样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0: 谢谢徐老师。你就当时不用它，但是有一天用到它的时候，因为已经存储过了嘛，就没有忘掉。这是一种。
1: 我会觉得你的脑部结构应该跟一般人的脑部结构不太一样。当时在你们那个村儿，像你这样能够考上中科大的，应该是凤毛麟角了。
0: 对，目前我们村级我是一个上中科大的。
1: 小时候你的家庭环境教育的氛围是怎样的？
0: 有两个特殊点，我们尽管是个村，而且凤阳您知道就是农业改革之乡，农村大包干的发源地，我们整个凤阳县在70年代末都有这个大包干的这个征兆或者趋势吧，就是也是最早进行土地分包到户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们村呢也是在我童年记忆中就已经是每家每户去农田劳作这种场面为主要的场景。然后这个氛围呢有一个特殊性在于我父亲他是当年从部队回老家创办了小学。听起来应该是民办，其实没有，那个年代村里面自然村没有小学的时候，办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公立学校，然后他就当校长，然后又当那个中学的英语老师，是从教育环境来说事先有我爸爸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即便他没有催促我们做作业，但家里面有书，有平时读书写字的习惯，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作用之下，就自然而然的主动的学习写作业。我母亲也是主动在村里面办了夜校，村民识字，当时有一个事情叫做扫盲，全村应该是因为全国不是全村的事，就是全国应该都有各种方法，一个办夜校这种方式应该政府也会鼓励并且是有一定的那投入，但是我母亲就承担了村里面夜校教村民识字，木和米竹 人口手简单的笔画在小黑板上挂着，然后村里面吃完饭的这个叔叔婶婶们，大爷大妈就过来了，然后就坐在我们家那个客厅里面，其实不叫客厅了，农村的房子其实就叫家堂，家堂上面小板凳一排一排，然后开始喊那个字“木和明珠”，然后开始用粉笔在写。所以我们村里面呢，当时我印象中，那个墙上面，泥墙跟石头墙上面就会有粉笔在写各种字。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有爸爸妈妈在村里面算是有着一个教育文化这一个使命的，当时两位年轻的父母，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就音乐上其实有一个基础环境，就是文化教育，我们是自己是没有那个操心的需要的，就直接慢慢的就把这个文化课做一个保底的基础，已经没有什么压力负担了。当然其实那时候就不卷嘛，其实也没有对比过，总是在村里面我是觉得这个环境是很宽松的，而且有一定的认知边界，就是一般的孩子他不太可能听到天天有人唱歌，但我爸妈都是天天唱歌的人，这可能在刚才说那两天之外，为什么我爸会给我买一个小的乐器，因为他自己爱唱歌，那个年代什么十五的月亮，什么
1: 月亮走我也走，
0: 我也走，昨夜星辰，就是他们也是把电视上的歌曲唱完一遍之后在家里面反复唱，也没有刻意教我们，甚至我爸还拿一口琴吹，虽然当时也听着那个口琴挺吵人的，但后来一琢磨回忆的时候发现那是一种听觉的刺激，对，这样是有这个环境，就是文化基础和音乐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是通过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这种熏陶来的，对。
1: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或者是整个在求学高考之前的求学阶段，没有觉得学习是多么累的事情吗？
0: 对，没有压力，我到现在就学各种新知识也是这种习惯性的，就自己去琢磨就行了，没有说再报个班，想要花点时间学音乐是啊，如果要真的去找个老师考音乐学院的话，那确实是要花不少的课程往返的这个时间跟费用的，
1: 是的，
0: 反正真要学音乐走这条路的话，学音乐是相对来说挺苦的一件事，我就恰好避开这个苦，因为两个苦都没吃，就是文化课的苦也没吃，然后音乐的苦也没吃，就这样喜欢的方式就进行了。
1: 你要说你轻轻松松的考上科大，真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了。后来上了科大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把音乐的这堂课补上了。
0: 对，这是一种兴趣的推进，也发现突然那么多书集中在面前，能够去看去翻了。课业之外也有社团，社团就是。中国科大虽然是理工科高校，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了一些小型的乐团跟原创音乐的小组织，会组织一些校内的音乐歌手大赛、原创歌手大赛，包括民乐团，因为后来我也会了二胡嘛，也是比较，但是不能吹牛，就是相对感觉比较简单的二胡自己学一学，然后进到乐团里面就演奏二胡，然后呢再接触到真正的钢琴了。当时我们在东区有一个白房子叫现代艺术中心，本身是做美术展陈的，放了一架白钢琴，我们跟小伙伴就过去写歌的时候就会敲嘛，敲几下，然后就上手，然后看教材，就这样就把那钢琴也学会了，就那个中心当中就会经常有我们在唱歌弹琴的声音，就写了一些校园歌曲，然后有两首还被教育部拿去做全国的汇演了，所以那个年代属于一个创作的黄金期，对我个人来说啊，然后就写了这个校园歌曲之后，学校里面又鼓励我们或者支持我们做了一个学生合唱团，这可能稍微跳跃的过程，就是那个环境下，其实科大尽管没有特别系统的音乐的有课堂，就是算是欣赏课、艺术欣赏，还有一些基本乐理也是这样课，但这两课其实我也都没选修，只不过是在社团当中有时间去多一些时间去实践的去写，那这个白房子现在就是咖啡厅了，叫 USTC 1958，所以我经常回去到那个场地上回顾。那咖啡馆本身的地面跟房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那个场景一直这二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耳边，就想到那当年的样子，那个歌声还在里面，对，这是科大校园环境给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育，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探索。
1: 听您说的好像三言两语就把这一段时间说完了，
0: 对，
1: 但我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很大的很大的疑惑，
0: 你说
1: 就是因为我也是陪伴着孩子
0: 成长过程，
1: 从小学音乐，从乐理包括你的演奏的各种系统来说，需要一个经年累月的积累，非常漫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系统，对吗？
0: 对，
1: 但是感觉到您这儿好像就易如反掌，
0: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氛围，当时有各有特长，就钢琴弹得比我们好，比我好得多的是，有好多从小也是童子功练，而且自己上来就是多个声部钢琴的试奏，然后写音乐的时候歌曲连伴。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自己写，我们就从一些自己手上的功夫能够快速成型的，然后给一首歌填词，或者把一首词谱上曲，然后呢用钢琴试着把它。慢慢的弹出伴奏来，再让弹吉他的同学们去一起，在一起去把它合作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这种实践型的这种出感觉、出知识，然后再反馈去对应那个乐理书，看对不对，不对的不对，有的地方就改嘛。
1: 这是你从小的一种学习方式。
0: 对，就是反推式的，或者说后来有人总结说，西方有一种学习法叫做费曼学习法，就是用输入、输出的这种置换关系，以输出为导向的输入。就是你为了用把它展示出来，所以你要学得更快，甚至比别人理解的角度更高，所以音乐上这些年来是这种习惯支撑我。
1: 大几的时候决定建立一个合唱团的？
0: 大三下大四的时候。对，这个合唱团倒不是特别决定，因为有一点基础，就是社团包括乐团、民乐团合奏的，因为当时叫西洋乐团，合唱团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团委老师在有一些活动当中就会鼓励同学们多去组织，这个自然而然的就需要一个合唱团来呈现了。当时我就主动去请缨，我说给我个名单，我去联系以前有没有团员，说名单有一个是3年前的，但是这个团早就不在了，然后你试试看能不能联系上。然后40多人的名单，我就找到两个人，一个人说我出国了，我就没法唱了，一个人说我虽然保研在本校，哎呀，但是我想好好搞科研了。就是这个团还没成立，自然就解散了，或者从零开始招人。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批招的人，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过来的？就是当时是在校园里面贴海报吗？
0: 说是海报，其实是一个手绘，都不算手绘，写的。当时一个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吕老师，双口吕，吕老师，吕冰涛老师，然后说：“你谁呀？”我说：“我张杰呀。”哦。你要干什么？什么事？我说想组合唱团呀，因为之前都有过一些讨论嘛。社团会有专门的团委老师负责。好的，答应我了，然后给我名单了，然后也没联系上。接下来步骤就是对面有一个房间，有那个纸，你去写去吧。意思你没有经费预算吗？哪有什么印刷设计 PS？ 虽然电脑也能做 PS， 但是那个过程印刷总是要几十块钱的费用嘛。没有零基础的预算的时候，就跑到对面的教室里面，其实是一个活动室，拿了一张。那个背景板是应该是科大讯飞一个水印的那个纸，应该是做宣传用的，但是空白，就拿那个边上有个墨水瓶，是蓝色的，蓝就蓝吧，然后呢找了一个破毛笔，一站，就很随机的事件，合唱团招新，让底下写，然后写完之后连展的地方都没有，又没有浆糊，我就直接找一个木板，给它贴上去，然后两边一夹。然后底下再抹点浆糊，就抹贴上去了。就挂了大约一个多星期，照了60多个，准确的话应该是65个名单。然后就放在那是图书馆的，还是在一个，就是像一个报栏底下，一个丁字路口放了一个报栏。然后就这样，同学们那种天然的这种可爱，就是他看到这个就信以为真。这万万没想到背后就我一个人，而且那个年代都是用短信发的，很贵，1毛是跨那个联通、移动还2毛还是3毛，然后就短信费用招了那么多人，那我短信费完全不够了，哎呀，给我心疼的，诺基亚，这里没有广告，然后就短信天天发，发的那个就磨平了，字母都看不见了，我说那么多年没有发过那么多短信，什么问题都要解答，然后就成了一个招生老师的角色，就好多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张杰师姐在哪里，我的洁白的洁吗？我说张杰师姐就是我呀，然后他们就恨我，就最后给我起外号叫姐姐。这个师姐是个男的，所以有那一段同学的记忆，有很多人现在至少有20-30个现在保持联系，还是多少年一直不断的一个情感纽带。
1: 初代
0: 合唱团员，
1: 2005年的时候。
0: 2005年的夏天，对，5月6月，因为5月的时候我们办活动嘛，然后5月过来，后来就招6月份就成立了。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样，但有几个就一起写歌的，当时应该叫原创音乐大赛，有几个一起写歌曲的，也会弹钢琴，也会弹吉他，我们也会唱歌。但是我们那时候很 很有天赋的人都是只会一个天赋很好玩的，就是有的人只会唱歌，唱得很好听，但是他不识谱。嗯，一个人就是他会哼哼调，但是呢记不下来，因为他不会写谱。嗯，还有人就是会写词，但是写不上曲子。他我们就把这些人组合打一个组合关系，然后呢各取所长，然后形成一个团队。
1: 我知道科大人才济济，你作为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核心人员，完全是非专业的。
0: 对，
1: 你怎么让大家信任你？
0: 哎呀，这是有一个奇妙的方法。嗯，哎，就这样的，因为我招的几十个同学当中，总有那么几个小时候是有基础的。嗯，我尽管说那个，其实表面看什么都会啊，其实内心知道呀，短板很多的。嗯。我说谁唱的这第一行会唱了，哎，那个女生就说我会唱了，好，你来教一遍。然后这钢琴伴奏，那个钢琴谁能伴奏，哎，我可以伴奏，然后就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你们都准备好了啊，我这个开始指挥了啊，然后就这样把一个团队就搭建好了。所以刚才就是说专长之一，每个人都一项就行，然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确实这样的，其实后来创投也是这样的，就各方面的资源的匹配。
1: 你还记得最初大家在一起排练的磨合的时候，你应该是很欢乐吧？
0: 哎呀，我是很紧张的呀，当时会不会嘛？但是欢乐到什么程度呢？
1: 东郭先生是吗？
0: 对，第一首歌叫《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还觉得自己很能耐，直接唱双语的，中文跟英文切换，还四个声部。嗯。后来男生那个就是报名积极的很，演出他们就不怎么来。男生那个学业他是可能更有那种想参加，他确实那个跑去实验室去了。女生我们选了十几位，那个本来一个四个声部的就减到两个声部。但是这个两个声部人确实都有人唱得很好听。所以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呢，就在一个教室，叫科大东区一教1102教室，因为那有钢琴，平时上那个大学生音乐欣赏课的，全校都知道那个教室1102有钢琴，就跟那个楼下的保安说我要用教室。这都科大校园很宽松嘛。嗯，然后好的，你是什么用途？我说合唱团排练。好的，就打开了，就没有任何的盖章手续。不存在，直接去了之后把大家叫在教室里面，然后会钢琴伴奏的来伴奏，唱好了来教大家，我就开始指挥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场景其实欢乐是表面的，内心我忐忑呀，万一排不成，那个叫毕业晚会 CU2005， 就 see you later 那个 CU。 完了之后排好了上台唱了，尽管观众很嘈杂，因为毕业了嘛，都热泪盈眶，各种敲东西啊，打节奏，但是不刚好掩盖了我们可能唱得不熟的这种可能性吗？所以在这个校园场景就是很随机发生，但是呢又能够逐渐沉淀下来的这个很奇妙的场景。对，这就是科大合唱团最初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去演出，去排练。
1: 学校支持这个事儿吗？给你们经费吗？
0: 没有经费，支持的是，一定是支持的，就是首先鼓励同学们有多元化的校园艺术，然后有这个社团的活跃的氛围。嗯，共青团有个词叫做团学组织。共青团学习组织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你广泛的爱好，也是锻炼组织能力嘛。这个支持是足够的，但是最开始几年，应该从2005年到2008年这3年，没有特别的经费支持，后来有一些。服装的租赁啊，印刷海报开始批钱了，可以拿一个发票报80、100的一张，这样去批了，这样是有这个经费的小额的支持。对。
1: 2005年到2008年那个时候，你是大三。
0: 对，大三。后来我2008年读了一个研究生，就是
1: 在科大吗？
0: 对，这样的 MBA 管理学院的。对。
1: 也就是说这几年在科大一直是有一份的一部分的精力是在合唱团。
0: 在合唱团，而且这时候
1: 带了几届团员。
0: 要是连续的话，2005年入，2006、2007、2008到2009年，今年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可能安徽日报媒体上发了我们17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新生入学教唱校歌。那个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发起，跟共青团团委就校团委一起做的，面向大一新生，8月份入校，8月底就开始教学生大一新生唱校歌，唱团歌。对，2005到2008、2009，对，连续教了4届。
1: 你说每一所大学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
0: 这是从科大到北大的过程了。因为工作之后又考了北大的研究生，然后到了北大发现它的氛围呢，因为文科生比较多了，然后学科也更多元化了。再加上我接触到曾经在合唱指挥大师班零星学到的一些知识，发现系统的艺术修养对于创造力的提升，它是一个历史上已经验证过的一个模型。就是早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从绘画、文学、音乐、艺术形式影响到思想的启蒙和工业革命，所以这套模式呢，在西方得过验证。从意大利最早的佛罗伦萨，还有博洛尼亚大学，到英国牛津、剑桥等等，从艺术形式上和科学创作上面，它有一个思想的关联，就是 愿意更多的思考启蒙他的思想的展开方式，形成工业发展和现代科技革命。所以高校承担着这个教育面向服务全国人民整个教育的使命，同时也会承担着科研创新。所以这个文艺复兴其实不单单指文艺活动的文艺，而是指愿意打开思路去做启蒙的想法跟更多的创新实验。对，
1: 我想这也是基于你从中科大一直到北大，
0: 对，
1: 你感受到了
0: 直观的感受，
1: 哪怕是中国的顶尖的高等学府，
0: 对，
1: 也是非常欠缺美誉的。
0: 对，如果它一旦有，我们当然不能做直接的时空并行的实验嘛。如果有的话，我们亲自去做了一些事情，看到一些影响的变化。我们手边就有很多从工科生到创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成果的方式。他曾经就在我们合唱团，从开始入门，慢慢的到协作，到思想方式的打开，然后走出校门之后，走向社会去做自己的科研方向的成果转化，做得很高的一个段位，现在不叫段位了，应该是叫融资规模和市值。这样的现象是在亲身经历之后回头总结，包括大学之间的这种对比发现，有艺术氛围的跟相对欠缺的这样的高校氛围，会有不同的校外的学生成果表现形式。
1: 第六届世界合唱比赛的时候，当时你们是拿到了科大的
0: 合唱团
1: 首个
0: 音乐方面的奖项。
1: 音乐方面的奖项，
0: 对，这是在绍兴举办的。这个本身的比赛叫做世界合唱比赛，发起人是在德国，然后奥地利，然后全国有两个城市曾经拿过这个举办权。2006年的时候是第四届，在厦门。然后2010年的时候是在浙江绍兴。我们因为从成团，刚才说的从2008、2009年，对，2005年开始，这中间有5年的积累。那年呢，学校就开始支持教工合唱团和学生合唱团合并，成一个科大合唱团。所以这个团名呢就叫中国科技大学合唱团。没有写教工还是学生，其实两个团一起合并。其实我们在学生团的时候已经开始帮教工团去唱一些声部了，演出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所以这一年呢是在绍兴拿了这个世界合唱比赛的银奖。
3: 以上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它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张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一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彭羚的《住在隔壁》。当年在香港歌坛，彭羚也是红极一时的。相比其他的香港女歌手，比如林忆莲，比如叶倩文，彭羚显得要单一一些，纯粹一些。她的歌路也许并不宽广，她的形象也不多变，但是就有人喜欢她这种淡然的、坚持的、纯粹的歌曲。而在2000年左右，在其他的女歌手想着要怎么样突破，也有更多的艺人加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时候，彭羚已经开始渐渐隐退，将重心放到她的家庭上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住在隔壁》。

即将要为你放出的是王菲的《梦游》，收录在她的《胡思乱想》专辑中。音乐风格上，王菲融入了一些英伦的元素，封面上玩了一个拆字游戏，营造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大家说，王菲开创了香港英伦音乐主体风格的新纪元。虽说开创，又有谁能够模仿得来呢？王菲一直在引领潮流，但是谁又敢大胆出击去挑战她呢？所以风格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娱乐圈中这一些想要引领潮流的人。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是王菲的《梦游》。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他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Amor》，爱，这是她2001年的时候所发的一张专辑，充满了法国香颂一般浪漫气氛，而且不仅在听觉上，视觉上也能够感受到圆舞曲一般的轻松浪漫。当时唱片公司的设计师从来没有看到过梁咏琪在公开场合跳舞，但是这支 MV 里面找来了10多位专业的现代舞舞者，希望能够为复古色彩又兼具摩登气质的 Amour 营造出来流行的复古风。梁咏琪的完成度也很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Amour。 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黎明。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之后不久就跟随着爸爸妈妈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只有4岁。而到了80年的时候，14岁的黎明又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后来还在读书的黎明因病返回香港休养，偶然间被星探发现，就这样踏入娱乐圈。这样一段经历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从小黎明就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新的语言，包括新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黎明适应起周遭的环境来，仿佛是先天具有的能力一般。而这样的经历也似乎证明他不用去讨好身边的人，因为不断地在调整。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由他的经历所决定的。你觉得他情商不高，可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非常的耿直。更重要的是专业上的投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的这首歌，叫《傻痴痴》。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它应该算是关于一种能力，一种在这个越来越喧闹的世界里，我们正在慢慢丧失的能力。周国平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呢，我们不谈孤独的沉重，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旋律是陈绮贞在2002年骑机车的时候想出来的。当时她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下的。最初版本呢，只有一把木吉他和清唱，简单的几乎赤裸。后来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的时候，她决定给这首歌加入弦乐，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关于歌词，陈绮贞曾透露，故事来自一位男性朋友的亲身经历。有一天，这位朋友开车回到家门口，却不想开门面对屋里无法解决的感情问题。他调转车头，一路向南，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于是，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句歌词有了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人在路上是为了找回自己。独处的第一层快乐是空间的自由，一个人出门不用等谁，不用迁就谁，目的地可以是任何地方，也可以都不去。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今天的开场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旅途当中的独处往往会把人推向一种更深的安静。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它诞生于一个更远的地方。2011年，李健随央视节目组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采风，俄罗斯大使陪同参观贝加尔湖，壮丽的景色把他深深的折服了。他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没有录音棚，没有编曲软件，只有湖水和风。回来之后，他用俄罗斯式的配器把那份辽阔感写进了这首歌里。李健说，贝加尔湖让他想起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一个人站在那样的天地之间，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小，但世界很大，而这份小反而让人很踏实。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伊森陈奕迅，歌名叫做《孤独患者》。

最后一声叹息真的让人意味悠长。这首歌方大同谱曲，鲜为人知的是在最初时方大同写给自己唱的。2010年，方大同因为操劳过度出现气胸，数度住院，连正常生活都很困难，无法亲自演绎，才将这首歌送给了 Eason。 填词的小韩来自方大同的团队，他写的是一种在闹中取静，在安静当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纷扰的纠结的状态。而陈奕迅拿到歌词之后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他说，我一直不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他希望得到聚光灯的关注，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叫停。这首歌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他说出了独处之前那个必经的阶段，承认孤独。独处的快乐从来不是从逃避孤独开始的，而是从看清它开始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0: 从认清孤独到享受孤独，中间隔着的是一个人面对陌生世界时生出的勇气。这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是梁博在美国旧金山学习音乐的那些日子创作的。他当时每天去音乐室都会经过日落大道，这条街是音乐人心中的殿堂，也是他在异国寻找灵感的地方。他常常驻留在街头，遇到好的流浪乐手会呆呆地看上大半天。他写下这首歌去还原最初筑梦的心境，记录他曾经在美国孤身奋斗的日子，一个人开车行驶在日落大道上，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那一刻的辽阔和自由都是独处给你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的是独处的快乐。上半段我们其实走了很远的路，下半段我们可以慢慢回来，回到一间屋子里，回到日常，和自己待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叫做独处的快乐。我们一起在歌中听一听那些时光里，那些旋律里，自己和自己独处的时刻。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在2017年实习期间写的。他说，当代生活节奏太快，像早晨7:30自然醒这样平凡的场景，在他心中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他写这首歌是希望每个忙于生活的人能重新发现平凡中的幸福。早晨7:30自然醒，这句话几乎是独处快乐最朴素的注脚了。不用赶着见谁，不用被闹钟拽起来，醒来的时候阳光刚刚好落在你的被子上。那些歌儿，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慢灵魂》。

卢广仲选慢灵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管在城市里待了多少年，还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进。这张专辑的灵感来自他对现代人普遍焦虑感的观察，大家每天都在赶，赶着上班，赶着社交，赶着完成一个又一个代办事项，却忘了问问自己，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这首歌由金曲奖制作人钟成虎操刀，以民谣为基调，融入吉他和四四拍的慢舞节奏，舒缓得很像午后阳光穿过纱帘落在木地板上。独处的快乐就是一种允许自己慢下来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有的时候慢不只是节奏，它也是一种对待自己的方式。这首歌是李荣浩的创作。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莫文蔚到场观看，当场向他邀歌，而且没有给任何方向上的限制。李荣浩交出的作品讲的是慢的价值。慢慢的是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生活质量。爱情的火花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的时光的积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能够越来越珍贵。这首歌虽然写的是爱情，但那个慢慢喜欢你的对象也可以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终于有时间慢慢认识自己，慢慢喜欢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独处的快乐》。最后一首歌长达8分多钟，长到足够可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听完。程璧把诗人李元盛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诗歌谱成了歌。李元盛写过一句话，他说这首诗的走红，也许是因为我偶然击中了中国人已经太累了这个社会痛点。虚度时光这四个字在效率至上的时代简直就是一种冒犯，但独处的快乐归根结底不就是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吗？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是存在。程璧说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诗歌样式，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好，我们今天聊到了独处，从陈绮贞一个人在路上的憧憬，到李健在贝加尔湖畔录下的旋律，从陈奕迅承认自己是外向的孤独患者，到梁博在日落大道上找到的自由，最后我们回到毛不易7点半醒来的那个早晨，回到程璧那8分多钟什么都不做的时光。独处真的不是孤立，它是在人群中给自己留一扇窗，窗户不用很大，能看见天，吹得到风就可以。好，谢谢今天你把这段独处的时间交给了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就在程璧这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主题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
0: 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好，今天的市场指数方面呢是互弱，科创要稍微强一些。成交量方面，今天的成交量仅仅有1.62万亿。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864.28点，跌了21.05点，跌幅是0.54%，总成交金额呢是7640亿元，上涨家数544家，下跌家数有1777家，平盘家数28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287.97点，跌了96.60点，跌幅是0.72%，总成交金额呢是8487亿元，上涨家数519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379家，平盘家数35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247.92点，跌了37.66点，跌幅是1.15%，总成交金额呢是3913亿元。科创五零今天呢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1551.96点，涨了23.69点，涨幅呢是1.55%，总成交金额是725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行业板块方面呢，红色的板块咱们都说一下吧，一共只有七个啊。风电设备涨了4.20%，电子化学品涨了2.10%，稀土涨了1.97%，半导体涨了1.34%，小金属涨了0.74%，元件涨了0.58%，电池涨了0.38%，其他呢都是绿色报收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跌幅居前。前的一些板块，旅游及景区跌了5.04%，一般零售跌了4.53%，酒店餐饮跌了4.15%，汽车服务跌了3.32%，影视院线跌了3.07%。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高带宽内存涨了1.83%，复合集流体涨了1.68%，中芯概念涨了1.24%，先进封装涨了1.13%，光刻胶涨了1.07%。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退税商店跌了4.75%，旅游酒店跌了4.62%，粮食概念跌了4.39%，转基因跌了4.15%，旅游概念跌了3.83%。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是没有新股上市的，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30只。好，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有29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梳理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一些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钟老师，今天市场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弱的啊，是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个股上昨天其实表现还行啊，是上涨家数是多于下跌的。今天两市下跌个股达到了接近4200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啊。指数上面呢，今天互弱啊，科创是要稍微强一些的，量能也不行，比较差啊，就是感觉整个市场是非常犹豫的一个状态，是因为要过节了，还是因为周四这个靴子还没落地的原因？

的话，它持续性并不是很强啊，所以这个赚钱效应并不是很高。所以呢，在最近来讲的话啊，需要去谨慎。谨慎什么？就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包括在市场也是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加息落地啊。那么在周末来讲的话，确实 CPI 已经落地，那么加息的一个概率已经接近了90%啊，就是大概率还是一个加息的一个状况。那么进一步说的话，可能已经也不只是或许不只是一次加息，就是进入了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市场的一个那个态度会相对谨慎的，所以目前来讲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那么在除了美联储以外，其实我们也要关注日本和英国啊，会也会有一个加息的一个概率。那么在后面来讲，如果加息会对一个科技成长类的板块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再有的话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点的一个隐患啊，就是地缘的一个风险持续扰动了能源与供应链啊，增加了资产定价的不确定性。最近原油是在100上方的一个状况去运行啊，也是通胀的一个警示啊。那么我们也要看待这样的一个风险点啊，但是也同时要关注一些机会啊，也就是说传统的油啊是它价格上涨了，但是替代的一些新能源啊，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机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全球总需求的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复苏啊，就是制造业是疲软的啊，全球的一个消费会比较的一个分化。但同时在这方面的话啊，我们的一个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的话会相对有优势的啊，这个点也是我们看到一个国内外的一个危险与机会。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最近的一些传统动能的一个衰退啊，就缺乏 AI 技术优势的国家与传统行业面临的增长与乏力，甚至是滞胀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全球贫富差距与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是持续扩大的。那么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全球的经济来讲的话，它是每一次的反弹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持续性啊。那么每一次的科技啊回落的话，那么日本、韩国它的一个回落的话，也会让我们的 A 股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最近在一个量能萎缩的情况下啊，是比较的一个要去进行一个谨慎的。那么至少我们的仓位啊，不宜去过重啊，去进行一个重仓的操作，不然的话啊，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回撤。那么接下来去怎么看九月份和十月份啊，我们先从九月份来看。那么九月份我们已经是刚刚主任也提到过，是接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就是9月25号已经是中秋节了啊，然后后面过几天又是一个国庆的长假。那么大资金应该来讲的话，一般来讲不会一个有大的动作。那么最近成交量也是出现了萎缩啊，一定的一个兑现的一个现象啊，一个现象。那么在一个盘面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上周五是一个跳空低开的一个缺口，现在还没有回补，那么均线系统有往下落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再从波浪理论来看啊，这起前就是有两个可能性啊，提到过，一个是五浪的一个第五浪的，就是一个下跌趋势的一个尾声啊，就是如果是下破了3850，进入了第五浪的最后一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一浪的一个启动啊，就从上个月的七月份的月底啊，就是3741启动了第一浪啊，目前来讲啊，有可能是第一浪到第二浪的一个阶段啊，这两种可能性。那无论是哪一种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一轮的下跌都应该是一个磨底接近尾声的一个阶段。那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我觉得3800点这个整数关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我觉得如果从中线角度来讲的话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逐步的上车点去进行一个看待。那么如果从短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啊，最近千万不要去追高，因为追高的风险太大了啊，成交量不够的话，持续性是相当有限的。那么短线尽可能去找一些突破起涨。

0: 后回落的一些低吸点去进行一个抱团的一个跟踪啊，主持人。
1: 嗯，好，长线和短线在现在的这个市场表现里啊，我们的这个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刚才郑老师也提到了九月份因为周四凌晨就加不加息这个事儿，对吧？然后还没有落地，再加上刚刚您提到就是放假这个事儿，然后中秋过了三天的这个交易日，然后又是十一的长假啊，时间还挺长的，所以资金犹豫也是比较正常的。那您觉得就是周四凌晨加不加息这个事儿，如果按照大家的预测，您刚才提到了可能80%-90%会加嘛，对吧？可能是25个基点，就关键其实还是在于是加一波还是会连续不停的加，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重要一些，对吧？然后对科技是一个压力，就等于是科技是一个约束，但是科技又是我们不得不看的一个主线方向嘛，就是下一波如果说科技会再次启动的话，就是这个上涨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上涨的逻辑会是什么，您认为？
0: 那么如果从这个预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啊，其实市场已经有预期它的加息的一个概率是比较的高的。
1: 对，
0: 那么如果是不加息的话啊，这样就是一个超预期啊，就是它会让市场有一种向好的或者是短期有一个向好的一个态势啊，就是还没有达到一个加息的周期，可能会一个超预期。但是如果是加息已经落地了，反正也是一个就是利空出尽的一种态势啊。但是后面我们刚刚提到过了，这个加息不有很大可能不是一次性的，就是进入一个加息的这个周期啊，后面有可能还会因为通胀的水平啊，这美国那边还是认为2%以上的通胀啊，还是需要控制在2%以下的。那如果控制不了的话，还会进入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啊，会对成长类的一些板块啊，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从周四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无论它落不落地，我们就从空间上去进行一个跟踪啊，就是说，近期啊，其实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消化了这样的一个利空的情绪，或者是谨慎的情绪。那么，如果是它落地的前后啊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如果大盘出现一个低点，或者我们关注的方向已经创出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低，或者是接近一个底部的区域，有放量的动作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进行网格式的交易，进行一个补仓的动作的一个去看待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中线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网格式操作分批去降本啊，进行跟踪啊，就是我们看好的一些大方向，出现低位的，我们可以在接近这个3800点啊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就大盘节奏已经是进入一个相对低估值的一个位置啊，至少在九月份啊，我觉得在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来讲的话，是一个震荡磨底一个阶段。那么进入十月份的话，是进入一个看业绩的一个方向。那么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我们中长期看到看好的一些方向的话，接近3800点，我们站在买方去考虑啊，不是？
1: 好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跌幅靠前的，因为今天整个走的不好嘛，就是大消费啊，今天可以说是全线走弱的。就是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啊，就是市场的这些历史的规律里面，其实在节前消费应该会有一波，但是你看今天像旅游酒店啊、零售啊，还有这个食品饮料，还有这个乳业，跌幅都是靠前的。就为什么今年临近到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的时候，消费板块反而是走弱的，是不是就是市场对于这个假期消费的预期不乐观了呢？
0: 那么一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些消费，包括粮食啊、旅游啊，前期已经炒作了一波。那么旅游也是有个别的一些个股，已经是连续几个板啊，它是在高位啊，其实会有面临着一些兑现的压力啊，就是说目前成交量是有限情况下啊，就是逐步的萎缩情况下，如果你逐步的冲高，你的体量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它的兑现压力是很大的。那么所以在最近这个节前效应的一个阶段里面啊，我觉得在高位的票来讲的话，包括今天一些粮食啊、水产品与吃相关的，因为前期的 厄尔尼诺效应啊，它也有冲高，也带动了一些消费类的板块，包括了百货啊，它也有连续几天都是有回落，大幅度的一个回落的，也是前期一个高位的一个回落兑现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一方面高位兑现了，另外一方面它又作为一个换手啊转去其他板块的一种倾向啊，至少在九月份的这个模拟期，它要准备啊进行十月份的一些布局啊，所以资金啊是开始有切换这种动作，所以在对这些方向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就算做一些余温的啊，就是波段的话，也不要去过于中仓重仓的去偏重这些板块。
1: 好，那再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问庄老师一个问题。今天就是市场里面有一个现象啊，他关注到了，就是网络安全概念这块有一个异动。像这个咱们举例个股啊，比如说像中兴赛克还有这个启明信息啊，都是连续走强的，就是他想问这个方向能不能关注。就是我刚才他说的时候，我正好我也看了一下啊，今天有4100多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方向能够走出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独立的一个行情，有没有这个特别的逻辑在里面？
0: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的一个点，一个逻辑，就是这个 AI 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一个观点，就是从硬件转到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其实今天包括此前已经开始有一些软件服务类啊，就是应用类的一些方向开始有异动了，包括华为啊、小米啊，一些应用的一些方向啊，它可能后面会出现一些爆款啊，也是会应用到一些物理 AI、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方向里面啊，所以在这些方向来讲的话啊，我们可以关注里面细分领域的一些轮动。那么大方向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国产替代，还有供给端的一些需求性啊，就是 AI 算力啊。一些今天也有一些消息说，就是半导体芯片啊，已经出现了一些紧缺的现象，可能只够用10天左右啊，就会有一些供给端的一个紧缺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今天半导体芯片是局部有走强的一个现象。那么软件服务类来讲的话啊，今天这个板块啊也有不少的个股啊出现的一个异动啊，就是逆势上涨的这种态势。那么在往后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在 AI 应用可能会成为科技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领涨的一个方向啊。主持人，
1: 就这块其实我们现在是可以去关注它的。
0: 对啊，包括算力还有 AI 应用啊，我觉得 AI 应用也可以从物理 AI 和软件服务类的一个应用啊这方面去进行一个发掘机会的啊。主持人，
1: 好，那最近的仓位以谨慎为主，那4到5成仓位是不是比较合适一些？
0: 对，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的话啊，就是节前啊，可能已经到进入中下旬的一个阶段了。那么也剩下的日子也是不会是很多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那么在加息周期已经进入的这种情况下啊，均线系统也是开始往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两种操作方式啊，两个思路。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如果是有客户有投资者他不做短线的。做中线来讲的话，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是可以做网格式的一个交易啊。怎么说呢？就是说每逢做一个新低的情况下，我们就分多批的去进场啊，一批一批小批小批的去买啊，每创新低去买，然后在冲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小批小批的去卖啊，这样的话啊可以降低我们中线的一个成本。那么我们看到上指数其实已经留下两个缺口，包括上周五的一个3927还有4000点左右啊附近那一个缺口，两个缺口在后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十月份会回补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最近来说，我觉得可以从中线角度啊进行一个网格式的交易，如果短线的话啊可以休息，也可以去进行一个低仓位的去回踩，再进行抱团跟踪啊。主持人，
1: 好，说到这个网格交易啊，就是我们国元点金 APP 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0: 对啊，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功能啊，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操作。
1: 对，问一下自己的投顾，对吧？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

0: 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1: 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拌饭。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0: 满汉楼里。

0: 拌饭，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是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益求精。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4: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6: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7: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美。

0: 问题了吧？
1: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0: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1: 八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0: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我来给你熨一下啊。
2: 哎，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0: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2: 哎，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哎，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1: 算你有眼光。
3: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登记，于2014年12月在上海注册成立。投服中心是公司制法人单位，股东单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那投服中心的设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投服中心的设立是中国证监会完善监管政策、丰富投资者保护体系、切实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向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新的证券法设置了投资者保护的专章，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且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派生诉讼的，不受公司法有关需要连续180天以上持股1%以上的限制，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漠视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投服中心作为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根据证券法来开展相关的投资者保护工作。由此可知，投服中心的设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以上是我们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了解在生活当中如何防备诈骗。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和形式可谓是花样百出。你觉得诈骗离你特别遥远，其实真不是这样的，也许就在不经意间，一条短信或者是一个电话就出卖了你的财产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一定的防骗和识骗的知识。昨天呢，我们说到了电话诈骗，今天我们来具体说一说网络诈骗的方式。网络诈骗是现在比较常见的诈骗方式了，网络信息量非常庞大，再出色的安全检查团队也不可能将它们完全铲除，因为总会有新的信息涌入进来。今天咱们先说一个网络诈骗的方式，就是招聘兼职。最常见的就是招聘录入员和打字员，有的网站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招聘启事，而且呢是明目张胆的贴在上面。 他或许在招聘信息当中明确告知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并且张贴他们所谓的网站，里面滚动着某某今日又挣了多少多少钱。你看到那些数字非常高啊，你就会非常心动。那这是骗你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让你加入他的 QQ， 你加了之后，他就会让你去下载一个语音 APP， 而这个所谓的语音 APP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在这个时候又换人和你对话了，他的回答往往是提前打好的回复，一大段一大段，说得非常的在理，让你误以为是真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察觉到他是在引你交钱了。有高级会员、中级会员和初级会员，那每级会员的待遇都是不一样的。当然，高级的最好，但是价格也是最高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你上钩来诈骗你。这样的步骤呢，大概就分为三层：一是 QQ， 二是语音群聊，第三个就是个人。他会让你用支付宝或者是银行卡，其实任何一种付款的方式都是不能够返还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特别提醒您，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是96110。如果说您遇到96110给您拨打电话，请您务必接听。如果您发现了诈骗犯罪线索，也可以拨打96110来进行举报。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天黑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四号玩家，你被骗了30万元。
5: 什么？我被骗？我怎么可能被骗？我全部存款就30万啊！
4: 你昨天是不是接了通电话？电话那头和你说是公检法，发现你有银行卡异常使用，索要了你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并要你提供验证码，最后要你缴纳保证金到安全账户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5: 你怎么知道的？
4: 那通电话就是诈骗犯打给你的，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通知您涉嫌犯罪，不会索要您的银行卡账号、验证码等信息，更不会有所谓的安全账户。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二号玩家，你被骗了18万元。
6: 我为什么会被骗？
4: 昨天你是不是接了个刷单的任务？
6: 一开始赚1000块，后来随着任务的升级可以赚得更多，但是需要你先交2万，再交4万，最后交12万。
4: 贪图小诱惑，掉进大陷阱，你啊要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再次提醒，对陌生信息需提高警惕。
7: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0: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叫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 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咱们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 ETF 入门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专业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比较简单轻松一点啊，是一个入门级的小课程，从零开始让大家先对于 ETF， 就是它到底什么是 ETF， 我们可以如何去参与 ETF， 有一个简单的初步认知。那开场之前还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为什么大多数新进入市场的投资者更建议大家先通过 ETF 来了解交易，了解市场，然后初步的去尝试做一些策略？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 ETF 的参与门槛是非常低的。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作为证券从业人员，我们是不允许买卖股票的，不允许开立股票账户，不允许有股票的买卖交易，这个是合规明令禁止的。但是呢，从业人员可以买卖交易 ETF 账户，这个不需要有沪深的股票账户啊，只需要开通沪深基金账户，我们就可以参与 ETF 的交易。而且哦，以前是不受最多开三户的限制啊，现在也有开户的限制了。然后资金这边，就除了账户以外，资金和费用这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像

股票，有的股票特别贵啊，100元以上的股票买一手就要至少1万块钱了。然后在像茅台在2000多的时候，很多投资者是拿不出来一手的钱的。但是呢，ETF 其实一手最小的交易单位也是一手，一手也是100份。基金我们说份啊，股票我们说股。买股票的一手是100股，买基金的一手是100份。那么最小交易单位是一手买100份的话，为什么说资金起点低？因为它便宜啊，很多 ETF 就是1块钱上下，现在好多几毛钱的。所以理论上呢，你最少就是1块钱的，你买100份，100块钱就可以参与。但是不建议大家一次只买100块钱啊，因为手续费有最低收费标准，所以你一次买太少的数量，对于交易成本来说反而没有那么划算。但是综合看下来呢，你几千块钱去做股票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交易空间的，但是几千块钱去买卖交易 ETF，绝大多数 ETF 你都能完全覆盖到了，费用这一边只收佣金不收印花税，所以每一次你卖出一笔就会省掉1/5的印花税，交易时间稍微长一点，这个积少成多就能够节省下来，比股票交易低不少的交易成本。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它适合新手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除 ETF 它是基金，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些投资者会把这个场内的交易型基金跟我们可以在场外申购赎回的基金去对比，那这个对比优势就不要太明显，就这个优势简直不要太突出。交易的灵活性，无论是跟股票比，还是跟场外的基金相比啊，ETF 的灵活性其实都是更加突出的。我们先来跟场外的可以申购赎回的公募基金去做一个比较。那首先，ETF 的购买方式啊，大家在银行是买不了 ETF 的，只有在股票账户里面，就是不是股票账户，只有在券商这边开立的场内基金账户才可以买卖 ETF，所以。场内 ETF 呢，购买方式只在券商，但场外基金我们可以买的方式会更多一点。除了在券商以外，像银行啊、三方代销平台啊、什么支付宝、微信啊，这些都是可以买的。但是场内 ETF 只有在券商可以买，所以作为一个只能够在我们的就是大家自己的证券账户里面已经开了的，这个权限一般大家都有啊。场内的沪深基金账户去买卖的话，那么关于 ETF 交易方面的一些策略和服务，那其他的像什么银行啊、第三方代销平台，大概率就不会有针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和跟踪了。那么如果大家需要就是跟 ETF 的研究分析策略服务啊，券商提供的一定是可选范围更多，专业性也更强的交易时间场，既然是场内交易嘛，交易时间跟交易所的开盘时间是一样的，跟大家买卖交易股票的时间是一样的。场外基金的交易时间，当然它随时购买，但是你可以委托之后确认，它还是需要在交易日去确认的哈。委托方式，场内的 ETF 的委托方式呢，交易的这些方式基本上都是跟股票的方式是一致的，规则交易规则也是跟股票一致的，所以委托方式实时报价成交。如果你盯得住盘，有时候啊想买到日内的那个跟随指数往下砸下跌的低点，或者一些 T 加零交易的品种，你日内买在一个低点，当天卖掉就赚日内这个差价也是可以的。它是一个实时报价成交，但是场外基金就是你今天申购。你的成本价是今天收盘之后清算的价钱，没有日内的其他价格波动。费率这边呢，券商 ETF 的交易是只收佣金不收印花税的，然后场外基金的费率就除这个申购费、管理费、托管费额外收取。收益明细这边，这个 ETF 买完之后，你随时可以在持仓里面看到，马上买完立刻价格有所波动，你就能够看到你的收益情况了，实时查看。但场外基金呢，T 加一才能够看到你的收益的变化。所以场内 ETF 的交易机制跟股票是一样的哦，当天买入，当天可以看到收益。大多数品种是当天买入，第二天直接可以卖出。然后有一些跨境品种、商品类的 ETF 是可以 T 加零交易的。那么一些沪深股票型的 ETF，如果你规模比较大，可以支持申赎套利，变相的达到 T 加零交易。有很多大的机构是专门做 ETF 的这个申赎套利的，一年下来也能有还比较不错的、比较稳健的收益。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在一个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市场，经常就会出现个股的黑天鹅风险。

个黑天鹅风险不只是来自于公司的经营情况、基本面情况、业绩情况，甚至场内的流动性和一部分资金的交易情况都能够带来短期的，比如最近见到相对比较多一点的闪崩。那么，相对于股票投资者，就是比较集中仓位或持有的这些主动基金呢，ETF 持仓的股票数量是更多的，它是跟踪的某一个指数嘛，指数。组成这个指数的成分股会相对来说更加分散，一般窄基类的或者行业主题类的 ETF 持仓数量再少，一般也不会低于30只。宽基类的，什么叫宽基啊？就比如说沪深三百，跟踪这个沪深三百指数的 ETF，中证500或者中证1000，这些就是宽基类的，它的持仓数量会更高，它的持仓数量多少取决于那个指数成分股有多少。那中证1000里面是1000家股票都要在你的持仓里面有分布的，它能够做到分散投资。那分散投资呢，在增强某一个行业或者风格暴露的同时，放弃了股票的个性化差异。其实，在市场差的时候，它能够起到抚平波动的作用。然后我们可选的品种也比较多嘛。当某一些板块或者某一些风格出现明确机会的时候，你不用去选股。比如说，当整个半导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买半导体的 ETF。你看好设备，你就买半导体设备的 ETF；看好材料，就买材料的 ETF。省去了你去选择单只股票、去研究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财报情况的问题，尤其是在临近每年这4个季度的财报披露阶段的时候，平时没有对于哪些方向做太深入跟踪的话，选股其实还是存在难度的。而且 ETF，我们前面说了，它上市满半年，跟踪指数就有误差要求，通常要求跟踪误差不超过3%，所以有效跟踪指数的话，避免个股黑天鹅，因为它的成分股是固定的，在这里面是不存在老鼠仓或者基金经理的操作问题的，所以你买卖 ETF 就相当于你买了一篮子股票，那你看好某一个板块，又决定不了在这个板块里面到底选哪个股票的时候，直接先把 ETF 搞上，就是你确定你有逻辑啊，就是先把 ETF 的仓位打上。至少能够避免，就是你看好这个方向，但是因为个股研究的深度不够，把行情错过了。那么，即便它真的涨，拿 ETF 能够拿到整个行业的平均收益。那如果你有时间，你先把 ETF 拿上了，认为这个行情非常大，有一些个股能够走出来更强的机会，那你先持有 ETF 基础上再去做个股的研究，然后研究明白了以后，你把 ETF 的仓位切换到股票里面去，这样也能够避免说踏空某一个方向，指数成分是会定期调整的啊，所以指数大就是包括像沪深三百，我们拉长周期来看，重心还是在逐步往上走的嘛。指数成分定期调整，比如说之前乐视出问题的时候，停牌之后出现巨亏，立刻被调出指数成分。单一指数成分股非常多啊，即便有一只股票真的出了黑天鹅，就干到跌停，连续跌停，它对于整个板块的影响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够起到有效分散个股风险。涨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个股风险、流动性风险、黑天鹅风险。上涨重视嘛，趋势在，流动性在，就很多股票波动一下，你还能创新高，但是下跌的时候缩量的时候，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7: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6: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8: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 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最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6: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9: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6: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9: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地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6: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9: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6: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十一次和谐使命任务，也就是和谐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四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

0: 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1: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2: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1: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3: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4: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1: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0: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5: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

0: 现行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1: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核协使命2025任务李绍威说，
2: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1: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协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3: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暂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协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协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协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协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协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八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协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1: 和协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1: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4: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和协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 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它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1: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0: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2: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
0: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3: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0: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狄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1: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0: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千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1: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 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宁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0: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4: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次一次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腾到格子纸里边，哎，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岳恩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0: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1: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福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0: 如今 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

0: 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就像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2: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弄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哎，你给我送到这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啊、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2: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2: 后来堵在正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堵在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堵这个情节堵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 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3: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峰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0: 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词。
1: 黄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0: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1: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0: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
2: 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1: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3: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4: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1: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0: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1: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0: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是一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1: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

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丝绸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9: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1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7: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又和太阳一起见到了大家。
17: 肩并啊，我以为我们又和太阳一起肩并肩了。
0: 好的，那个
17: 啊，
0: 你马上太阳下班，我们还没下班呢。
17: 是的，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三人行必有我师。
0: 嗯，
17: 这句话大家都
0: 知道。嗯，
17: 所以呢，今天就从这几个字里面当中提炼出话题。
0: 嗯，
17: 你从哪些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来了一些好习惯？
0: 你有哪些从各种各样，就是可能这个人不算你的多么亲密的人，但是他的一些行为举止你觉得哎不错，
17: 嗯，
0: 然后你也学来了，成为一个你现在还这个保留的好习惯。
17: 他可能是你的老师，真是你老师，他也有可能是你
0: 亲朋好友，
17: 亲朋好友也有可能是你工作当中认识的朋友
0: 伙伴，对，都可以来聊。
17: 甚至是你在一场饭局里面认识的一个新朋友，但你就觉得哇，他今天晚上的这个行为举止，他今天晚上做的这些事情都够我学一辈子了
0: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7: 类似于这样的。
0: 啊、然后，但当然重要的是，这些习惯你认可了之后，你自己也学来了，
17: 嗯、
0: 你自己也做了，对吧？
17: 嗯、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7: 我学的都是糟粕，怎么办？
0: 糟粕，那你就把这些糟粕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
17: 但我又觉得这些糟粕呢好像大家都在学，
0: 有时候也挺管用，是吧？
17: 嗯，好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糟粕等会儿再来说啊。
0: 嗯
17: 啊，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地资讯。当然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面。
0: 嗯，
17: 第一个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将会得到我们心花一路放
0: 独家点歌权
17: 一首。
0: 数量还要搞清楚。
17: 对对对，数量要搞清楚，
0: 别点全场。
17: 对对，就一首啊、这个点歌权
0: 啊。好嘞，
17: 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玻璃水缸，棱长为5厘米啊，5厘米，你这个上面写个5厘米是什么意思？他打错了是吧？
0: cm 对
17: 啊，5厘米啊， 如图所示啊，右边有个图，在水面上呢漂浮着一个长和宽都是20厘米，高是10厘米的木块，木块露出水面5厘米。如果把这个木块从水中拿出来，那么请问水面将会下降多少厘米？它那个如果棱长都是5厘米的话，它应该放不下长和宽都是20厘米的吧？好，等一会儿啊，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题目上面的那个单位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反正你们现在先回复阿拉伯数字22吧啊，先来看一下。另外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8: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9: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0: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8: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21: 这个微微啊，明天会议材料准备怎么样了？该？
22: 啊，主任，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嗯，就是这个出席活动的领导名字啊，需要您再把关一下。
21: 哎呦，这谁个？哎，走路撞的我都不知道讲一声对不起啊。
22: 哎，主任，这是节目一部的大胖。
21: 你等会通知他，我不管他是谁，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哦，作为俺们单位的员工，一点礼貌都不懂吗？这要是在外面撞到人家怎么搞呢？可会讲我，都是我没有管理好。
22: 哦，主任，大胖啊，他是我们的营销冠军，去年还拿了3个行业大奖。哎，听说他最近又接触了一个新客户。
21: 管，我知道了，叫他立刻马上现在就去我办公室。燕大胖子啊，
23: 哎，
21: 坐。
23: 主任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21: 你这个问题啊，很严重。你可知道该
23: 啊，
21: 我一捏你这个肩膀
23: 啊，
21: 就知道你平时工作太辛苦了啊。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可知道了该？
23: 哎，主任放心，那个下个月可能涨点钱。
21: 没问题，
23: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17: 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跟各位说一下哈，我确实离开学校太久了。DM 的意思呢是分泌，我这平常只写，
18: 这样就放得下了。
17: 对，平常只写 CM 和 M。
18: 哎，我们那时候真的不学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学过分泌的简写，我们只学过 CM 和 M，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把分泌的这个计算就基本上就是
17: 十吗？
18: 对呀，啊，就是他。大多数的单位只用 CM 和 M， 然后 DM 我印象中是没有出现在应用题当中，不知道是不是
17: 现在改了是吧？
18: 可能是忘记了还是怎么回事？
17: 可能忘记了吧。

0: 果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这个所以
1: 大家就告诉我们了这个 DM 的意思是吧？
0: 对，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主要是说习惯，不是说知识，因为知识我们大多数是从老师那里或者书本那里学到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一些行为习惯，其实是可以跟所有人学的。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些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来的好习惯，待人接物啊，各方面啊，生活习惯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你刚刚说的你的糟粕来给大家说说。
1: 敬酒的时候把酒杯端低一点。
0: 这不算糟粕，
1: 这怎么不是？
0: 这是酒桌礼仪啊。
1: 那什么酒桌礼仪？大家来了就是同样的，都是
0: 不不不不，我觉得这个
1: 干嘛要把它放到杯子放低一点？
0: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是如果对方是我年龄比你大一点，入行时间比你早一点，身份比你高一点，
1: 少废话，都是平辈，
0: 你稍微低一点不正常？你对吧？这我觉得正常，这算是餐桌礼仪。
1: 那对方年纪比我小一点。
0: 嗯，只是赚的钱比我多一点呢，是
1: 地位比我高一点呢。
0: 啊，那他应该就不会太拿自己当
1: 回事是吗？
0: 就是不会，他也会低吗？你低他也低吗？
1: 不会，
0: 要让一下，不会吗？
1: 不会，
0: 我没有当过这种身份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啊，不会是吧？
1: 不会。
0: 然后你当时就内心骂他一万遍了，是不是？
1: 那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这不就是糟粕吗？喝酒的这种糟粕，
0: 就是喝酒了
1: 把人喝走的糟粕吗？
0: 喝酒这件事情上确实有好多讲究，像我们不能不喝酒的人，我觉得还挺轻松的。
1: 又是什么鱼头鱼尾酒了？又是什么展翅又高飞了？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种糟粕的？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喝酒这件事情再也不那么轻松了？
1: 倒也不是从轻松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在工作之后，但是学到这样的内容啊，就关于酒桌上文化和礼仪的这种内容呢，是家中耳濡目染
0: 啊，是吧？
1: 对，家父呢，确实有一些好友，在我年幼时会隔三差五来家中聚餐，亦或者家父会带我犬子啊，就是我。去参加
0: 带他的犬子，
1: 去参加各类宴席，在宴席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会有一些熟人过来敬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0: 然后你就看到了，然后你就学到了，
1: 耳濡目染就学。

0: 会来说，
1: 好奇怪，我同样跟你一样的经历，我从小看我爸爸跟别人就是
2: 感觉
1: 寒暄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烦。
0: 女孩子可能天生不太喜欢男生，
1: 对，我就觉得喝就喝，不喝就不，就干嘛呀这个样子？
2: 你个喝不喝的，
1: 推来推去，我就觉得好浪费时间，我是这么觉得。但后来长了很大很大，我才是意识到，哦，这可能就是这个
0: 是大哥告诉了你一些不一样吗？
1: 不不不，就这个宴席的一部分，就是在推杯换盏之中，
0: 对
1: 对吧？嗯，还有吗？除了酒桌礼仪以外，就喝酒的那些门道以外，
0: 抵烟。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啊！先把 buff 叠满一下啊！吸烟，
1: 他之前是吸烟的，
0: 嗯，吸烟这个也有一个就是糟粕啊，嗯，就什么递烟，你还不能递一根，
1: 哦，
0: 你要递两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要成双的递，
1: 哦，怪不得每个人递出去都是一个 Y 呢
0: ，Y 吗？
1: 两根嘛，
0: 也有第三根的。
1: 啊，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然后呢？
1: 他一下子可以抽两根吗？那不就是一个爆牙了吗？
0: 不是，然后你拿烟的那个人呢，一般是会选择拿内的烟，就是两个烟里面的有一个是朝自己散烟的那个人内，就他那个方向的那个最里面的那个烟，
1: 朝对方的那个方向的烟。
0: 如果你是递烟的那个人的话，嗯，他拿的应该是朝着你更近的那个烟。
1: 那这不要绕一下吗？
0: 对啊，就要从，就不用绕，他这么散出去的时候，你从那个右手边，然后直接把那个里面
1: 的那个抽一下。我知道，这有什么讲究吗？
0: 好像是说拿里面的那个就是内人，就是那关系更近一点，
1: 哦，就你们俩，哦，关系比较近啊，哦，
0: 糟粕吧。
1: 要是我两字都拿了
0: 啊，两字都，那你帮人没有包过香烟？
1: 没包过，哦，是真没包过。
0: 嗯，这个递烟，
1: 嗯，这都是谁教你的？都是在
0: 耳濡目染当中学会的。
1: 所以都
0: 这个三人行里面的这个吸烟这个事情，三人行啊，再一次强调一遍啊，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啊。
1: 嗯，
0: 就这个尽早戒烟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在大学期间，我的那个室友他们开始吸烟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开始慢慢染上了这个烟瘾，
1: 也不是烟瘾，不是烟瘾，就是开始有抽烟的这种行为了。嗯，
0: 当年呢，因为没什么钱，所以他们散的烟呢，或者是他们买的烟呢，都是硬壳的香烟，
1: 嗯哼，
0: 直接把烟盖子翻开了以后，就直接可以把香烟递出来就行了。
1: 嗯，
0: 但后来随着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并且陪爸爸妈妈出去参加的各种各样的饭局啊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又加上他们上大学了，他们可能会从爸爸妈妈在饭局上面摸回来的那个什么好一点的高档香烟啊，会不由自主的带到这个宿舍来，
1: 啊，
0: 然后他们会带软包香烟，
1: 嗯，
0: 啊，就是它的外包装呢是软壳子的，
1: 嗯，
0: 那这个软壳子的香烟，你想把里面的香烟拿出来呢，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嗯，
0: 此刻我又学会了另外一个技能，
1: 嗯，
0: 就是只拆它的一半，另外一半呢，拿你的食指或者是你的无名指
1: 往下打，对，这个造
0: 敲另外一边，
1: 这个动作我也看过很多叔叔这样做，
0: 哎，敲另外一边没有被拆封的地方，然后敲着敲着，随着震动的频率啊不断的加快，然后它的那个香烟呢就会自己像抽签一样，慢慢就这个震出来了。
1: 嗯，这样比那个用指甲给它掐出来的时候，它能保持一个圆润的状态。
0: 对，你把那个掐出来的状态那么一搞的话，就
1: 不好看了。
0: 不是，是人家那个烟嘴，他们要进嘴巴的，
1: 嗯，
0: 你手上比较脏，所以就没办法，懂吗？
1: 哦，对。哎，这真是，因为我以前只是见过，但不知道是原因在哪里。你这样一解释，我就懂了。
0: 哦，真的。还有呢，
1: 虽然抽烟不应该啊，但是你看这也是有点门道的，对不 对？
0: 嗯，还有一些大哥呢，他们就可能更猛一点啊，就这个我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这个也算是吸烟的大哥来教会我的吧。
1: 嗯，
0: 我曾经去采访过农民工返程春运返程的这个购票的情况，
1: 嗯，
0: 并且也有采访农民工讨薪的这些情况，
1: 嗯，
0: 当年在跟农民工兄弟一起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随手给我打香烟，
1: 嗯，
0: 他们在打香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奇怪的一点，他们不是正儿八经的从那个包装袋上面的那个正规开口的地方开打开，他们是选择从下往上。啊，不是，
1: 推，
0: 不是选择把下面就烟的底部啊，
1: 嗯，
0: 把它拆开，就是顶部本来我们是留的，上面是烟屁股，
1: 嗯，
0: 然后下面是那个烟头嘛，
1: 嗯，
0: 就是这个点
1: 吸的地方，
0: 点烟的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现在就选择把烟从烟盒子的最底部拆开，仅限于软包啊，软包的香烟，他们把最底

0: 下的那个地方把它拆开，拆开了以后呢，换另外一种方式，每一次在递烟的时候呢，就你的手去拿的时候，或者他的手去拿的时候，其实拿的就不是过滤嘴的那个方向，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1: 就点的那个方向，
0: 就点的那个方向，
1: 这样也不会直接碰你的嘴。
0: 哎，对对，就更加不会碰到你的嘴。
1: 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啊。嗯，
0: 这是从大哥们身上学到的一些啊奇奇怪怪的
1: 招数。能不能高级？有高级一点的
0: 啊？那就是喝红酒了。
1: 啊，喝红酒，
0: 反正也是酒，是吧？如果你要再讲高级一点的呢，我接下来要跟你讲的就不是喝白酒了，那可能是喝红酒。
1: 嗯嗯
0: 啊，喝红酒这个事情呢，就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喝红酒的过程当中喜欢摇杯呀，或者是怎么样？
1: 醒一下。
0: 哎，对，但是醒呢，你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1: 醒多久？
0: 醒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你让那个酒和那个空气有更大的接触面
1: 啊，
0: 让这个里面的。酒体里面那个叫单宁，对吧？嗯，然后包括它的那个糖分应该是把它去掉，就反正让酒的口感呢可能会更加的好。然后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呢，你先从舌头的中部，然后一点一点的往里面的那个慢慢的咽一点，就一点一点往里面咽。
1: 嗯，
0: 然后喝完了以后呢，再拿舌苔啊，然后刮你的上臂，这么刮，因为在这种刮的过程当中呢，果香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给爆开。
1: 哦，
0: 不是，
1: 所以你喝的就不仅是不是酒精的味，就像我之前不能理解，就是红酒它也是酒精的味道，像你这样一刮出来的就是果香了，是吧？
0: 就你会可以像香水一样想象它的那个味道，就前调、中调、后调，不同的味道啊。这个呢也是跟着大哥们学了以后，然后他们也跟我讲的这个关于品酒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还有怎么去开了葡萄酒以后怎么去试酒，就是你把那个。就给别人倒酒的时候是怎么倒？不是让你像那个哈啤酒一样的给人家倒满了，
1: 哗哗哗哗，
0: 呀呀呀，哈一口闷啊，红酒也一起口闷。
1: 哦，对，我好像也听说别人说，就是倒红酒的时候瓶口要转一下。
0: 哎，转一下是为了防止它的那个液体
1: 淋下来
0: 以后，在它的那个杯口，就是瓶口处留下更多的那个酒汁。因为。一瓶红酒有时候它不一定喝得完，它喝不完的状态下呢，可能会把那个木塞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把它塞回去，重新再把它保存。如果你的瓶口有更多的这种酒汁的洒漏的话呢，它就不断的会，就会产生氧化反应，然后会发霉呀，或者是影响它的口感，一点一点渗入进去。所以每一次喝完以后，你要拿那个它的那个试酒，就 waiter， 它不是有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布嘛，然后他们喝完了以后转一下，然后再把它擦一下。
1: 有朋友讲第一眼我学会了。
0: 好，你要不要再听高级的？
1: 好，我们先听歌。
0: 还有高级的，
1: 先听歌啊，就是。
0: 那我等下回来以后，我要讲把学嫁了。
1: 因为大胖他说实话进入社会比较早，所以呢耳濡目染的东西也比较早，就是他所有的这种耳濡目染形成了今天的大胖啊，所以我们今天他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
0: 等下我们来讲把学嫁啊，
1: 能不能？
0: 你不是想要高级一点吗？
1: 高级不是说在烟酒上高级啊？
0: 那红酒不是卖的贵吗？
1: 好，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徐夏不也卖的贵吗？
1: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有哪些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来的好习惯
0: 啊？来自王菲的《女皇的新衣》。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7: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5: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7: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5: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7: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5: 哼，
7: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0: 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来说一说你跟各路神仙身上学来的好习惯。就是你这个人不一定是你的师长，但也可以啊，就是所有身份的人，你看到他觉得他这样做很好，你跟着学了都算是好习惯，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大家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高人。
1: 什么好习惯呢？
0: 对，什么样的高人啊？
1: 你给我讲把学家了，
0: 等一下行不行？让大家先讲
1: 啊，
0: 大家讲累了你再讲好吧？
1: 我感觉他们不会讲累。
0: 当时
1: 明月在说，16年前项目上的老前辈对外面说了一句话：男人一年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当时我没懂，现在我奉为圭臬，是吧？
0: 这个我觉得不是对男人，
1: 对所有人，
0: 所有人都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呢，女性呢，她以语言作为情感沟通的纽带，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是很难的。女性的语言能力本来就强一点，然后语言上的沟通的欲望也要强一点。男人，你讲不过我们，不就闭嘴吧？对不对？
1: 我讲不过你们，我也想闭嘴。你们又要跟我讲，怎么搞的？跟你讲两句，你又不讲话了。
0: 哎，你别急，真有人在这方面跟媳妇儿学习的挺好。号说酒要斟满，茶要斟半，还要倒啤酒，要沿着那个啤酒杯的杯壁
1: 慢慢往下倒。
0: 对，
1: 这样
0: 就是一定要铺出来一点才显得好，是吧？是这意思吧？
1: 不是，是沿着杯。杯壁往下面倒的时候，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沫。
0: 我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1: 最后要快倒满的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放直了，再这么倒的时候，它那个喝啤酒啊，那个啤酒杯啊，一定是底下是实的，然后上面要有一层那个沫，这样喝起来的时候呢，才会觉得爽。
0: 就是关于这个酒倒满茶斟半的这个问题，我的确是跟一个陌生人学的。好多人可能都不太能理解，就是你都已经走入社会了，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当时是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说实话，爸爸妈妈都不会让我们干这个事儿，然后有客人来了，也不会让我去沏茶什么的，就没干过，真没干过这个事儿。那时候刚开始实习，到一个单位去实习，也就才19岁左右吧。
1: 倒也不是茶斟半，它是茶7分左右。
0: 然后跟对，就是你千万不要倒满嘛。
1: 对，
0: 我那时候就是跟着那个前辈去吃饭，然后呢就是跟着后面，你让小张去倒个茶啊，我不去倒茶嘛，然后我还给把自己给烫一下嘞。就是一开始你这些事情你真的不会做，然后就我就觉得可能斟满了是不是显得诚意
1: 多，八两口
0: 诚意满满一点。
1: 对，
0: 然后当时就那个客人，其实到现在我都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他是男的女的，我都不记得了。但他就讲了一句，就是说小丫头以后倒茶不能倒这么满，就是倒满是意思是赶人走的意思。
1: 对，我也听到的是赶人走。哦，然后
0: 当时就觉得哇，脸好通红，因为当时我的领导就当时的这个实习老师还在现场呢，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是人家愿意教你，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善意的一个举动，对吧？随风说，说到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对我自己来说，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晚上基本上是洗个澡也不刷牙了，倒头就睡。后来跟我媳妇在一起，忽然有一次智齿发炎，疼得够呛。从那以后，在她的影响下，跟她一起每天晚上都乖乖学会了刷牙。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影响，互相带动，慢慢的就把一些好习惯给传染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应该比刻意的改变是要管用一点。那你得改才行啊，那有些人他不改呀，是不是啊？就光把脏衣服扔到脏衣篮这一件事情，我在家不止说了10遍，真的不止10遍。男人为什么就喜欢偷懒呢？远远的站得远远的，把脏衣服一脱，然后就是往那个篮子里面扔，
1: 投进去了爽，
0: 扔不进去啊，
1: 扔不进去了再捡啊，
0: 他就不捡啊，问题就在这里啊，
1: 不捡了那就等下一次的时候再那个，
0: 那反正你到时候要从地上捡起来，就是洗衣机洗干净了。这什么逻辑？
1: 你下次在洗衣服的时候，你不就往它里面直接一弄一丢不就行了吗？想那么多。大猫说的是，影响我最深的是我的小学校长，他说过做事要有条理和顺序。
0: 然后呢？ 有条理有顺序，就是要有个先后是吧，考虑哪个先做哪个后做。茉莉说，身边很多人其实只要用心相处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比如说我的闺蜜，她就很讲究，喜欢把物件搞得整整齐齐。然后呢，我弟媳妇儿，她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然后可以包容别人，很有礼节，很巧妙的一个人。同性的话，优点会比较明显一点，感触会比较深一点，因为接触多。异性呢，可能也只是只字片语，觉得他们有的心思很巧妙，有的很有趣，也就这样。但是你这个就没有被影响，就他，你很欣赏他们，但是并没有被他好习惯所影响。因为我也有好朋友，我的两位嫂子，我的朋友都是属于那种家里整得一尘不染，
1: 干干净净，
0: 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但在我来看来，就是我看到的干净背后就蕴藏着多么辛苦的，就是家务劳动，所以我就没。也不是没学到吧，也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努力的去做，也没有能够做到他们的三分之一。然后无聊的人说，跟别人学过一个，说有人给你打电话，特别是一些有身份的人给你打电话，不要秒接，等个十几秒再接。
1: 你等一下，人家还比较有身份了，然后你还要人家等。你是不是
0: 难道不是秒接、啊、
1: 你是不是记错了兄弟？
0: 记反了吧，
1: 你是不是记反了？来听会儿歌啊，听会儿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讲来自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4: 嗯，
3: 9月14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我国人口总量是14.05亿。
4: 嗯，
3: 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啊，14.05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的地位。近4年以来呢，人口出现了一个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每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数呢都在1000万以上，能够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近年来呢，新出生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800万左右的一个数量级。对比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出生人口在这个水平的呢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未来仍然是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资源。雷海潮表示呢，要进一步营造一个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比如说去年开始发放的育儿补贴，3000多万的家庭因此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教育和养育的成本。那么在15/5期间还要进一步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以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的服务。
4: 就托班。
3: 对，据了解呢，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到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当中。
4: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经常就是刷到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在灭火的时候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场景啊，很多网友都会评价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场合是最应该先用机器人来替代的。但大家也知道，机器人它首先它身上它是金属啊，对吧？它是，所以说在这个面对高温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技术难度的。但是呢，这个最近国产的消防机器狼，它的名字叫防火天狼，
3: 防火天狼
4: 迎来了首次的实战演练。这个天狼呢，穿着耐高温的防护服，它可以在500度的高温环境下持续工作2分钟，能够深入火场执行火源定位、有害气体检测、被困人员搜索等任务。而且呢，现场给了一些这个实拍，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投入使用了，可能能够
3: 最大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
4: 对对对，嗯。
3: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啊。现在的网络发展呐、或者是说短视频的一些流量啊，总感觉莫名其妙的一个事件呢，它就火了起来。但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件，它火的之前呢，它全凭一张图，或者是全凭一张所谓的小作文，就莫名其妙的给火了起来。最近有一些网络小作文频繁的引发热议，相关的内容主打一个什么呢？控诉、爆料啊，在社交平台扩散的速度极快，有的甚至声量惊人，干扰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网络小作文它的现实本质呢，是现实利益矛盾和个体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一个投射。如果说 谣言侧重的是猎奇或者是捏造事实的话，那小作文啊，打双引号的这个小作文，往往就是裹挟着强烈的个人情绪，刻意铺陈曲折的叙事，主观色彩比较鲜明，很多时候呢，文中的一些事实细节也很难得到求证。值得警惕的是啊，一些写手啊，他们深谙网络传播的规律，撰写出来的小作文的出发点呢，就是为了博眼球，谋取私利，因而真相和理性自然就被漠视了。这类的小作文一旦成为了网络焦点，不仅真假难辨，滋生戾气，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占用了公众的注意力资源，无异于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所以目前我们也在进行这个清朗行动啊，你们也应该知道，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4: 络、
3: 确实是符合咱们互联网用户的一个根本利益。我有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好多那些贴图啊，他们那个小作文把它分成好几张图，然后这个内容呢你得看一点以后，然后你就往左边滑、往左边滑一点一点、就是怎么讲，裹挟着你想一直往下面看下去，
4: 就看故事一样。
3: 对、看的过程当中呢，你确实是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他怎么可以碰到这样
4: 的
3: 事情。
4: 嗯，
3: 后来
4: 看多了，
3: 警方一了解或者是他的这个事情一闹大了以后呢，就说哦，这个我是杜撰的啊、这个事情我是找 AI 写的。那你讲 你在那个网上面、这个对吧，
4: 就你煽动别人的情绪嘛？
3: 啊，你在那个激动个什么劲儿呢？往往你的这个激动劲儿玩了以后呢，还会跟自己说一声：我下次再碰到这种事情以后，我再也不着急着站队了，或者怎么样？久而久之，人心啊，就是被这种各种各样的，
4: 信任度也降低了。
3: 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慢慢变成了一些热点事件啊，所消耗掉了。
4: 好，接下来说的这个骗局呢，我也觉得挺惊讶的。大家都觉得就是在商场当中，就是商战当中，这个就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应该是很理性的，对吧？没想到也是被骗了不少钱。在上海，一位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短短半年被人骗走了1400多万。起初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身价过亿的李总，这个李某呢，许诺了一笔成对汇票的生意，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利润，以此为诱饵，一场接一场的饭局，五星级酒店，烟酒美食盛情款待，圈钱大戏就一步步上演。首先登场的是一位殷总，透露钢铁公司即将上市，能搞到内部原始股，但是有80万的资金缺口。于是这位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就转了80万。然后殷总的下属蒋总又出场了，李某说只要给蒋总150万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先生，钱先生又转账了150万。接着李某称正在做一笔厂房买卖，可以净赚2500万，钱先生凑了400万还

0: 自掏腰包给所谓的外国买家请了翻译。后来神秘大人物李大姐登场，李某说这个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需要470万封口费，李大姐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门处理，钱先生就分多笔给李某转钱。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拿走了309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是一个诈骗团伙，为首的这个姓李的有十几年的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所谓的这些商业精英外国买家都是花钱买来的专业演员。目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就是他不停的给你刺激，然后带你去一些 高档环境去消费，然后就让你相信他的身份，进而愿意把钱借给他等等等等。
1: 挣钱，快来挣钱。
0: 即使是商业精英，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为他定制的骗局，有的时候确实也是防不胜防，是吧？
2: 这谁
0: 受得了？
2: 对，这谁受得了？这骗我，我也受不了。
0: 对，他是量身定制的嘛？
2: 对，
0: 针对你，针对性非常强。
2: 针对我，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针对我呢？
0: 对你啊，对你不需要这么缜密
2: 啊，
0: 随随便便就可以。好，最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世界淋巴瘤日。这个淋巴瘤一听大家都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恶性肿瘤。在我国每年新发患者已经有10万例左右，发病率逐年上升，而且趋于年轻化。除了头发指甲之外，淋巴瘤可以出现在绝大多数的组织器官当中。其中呢，也有一种叫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到40岁。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淋巴结肿大，颈部、腋下、腹股沟自己就能摸到。但是淋巴结肿大不等于淋巴瘤，牙痛、嗓子痛也会引起这个淋巴颈部淋巴结肿大。淋巴瘤的关键特征是无痛，就如果说你的这个对淋巴结肿大但是不痛，同时有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的皮肤瘙痒、身体莫名的消瘦等等，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2: 好吧，今天的资讯呢就先跟各位讲到这里，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话题继续跟各位来讨论，今天的话题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你从别人身上学到了哪些好的习惯，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也是在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日落计数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着一天。
6: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3: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4: 预防宫颈癌有哪些方法？注射 HPV 疫苗可以预防70%到90%的子宫颈癌，营养均衡，定期运动，不熬夜，不吸烟酗酒，提高自身抵抗力，避免 HPV 持续感染，注意经期卫生和性生活卫生，避免过早性生活及性生活混乱，重视妇女常见病的筛查，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宫颈早期病变，及早治疗，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15: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6: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5: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6: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5: 爸，不疼啊。
17: 我要回家，我回家。
15: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7: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5: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7: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8: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20: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21: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3: 怎么气笑了？
2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4: 莎莎，我玲儿，
25: 我还以
2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7: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8: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3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8: 下班之后，你是
3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日话题呢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有哪些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到的好习惯啊？可以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2: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黄慕白说，跟我爱人在一起之后就吃得清淡了，我以前喜欢吃高油高盐的，还无辣不欢，而我爱人呢肠胃不好，只能吃清淡的，和他在一起我吃的健康极了，再加上我自己健身，就觉得这种饮食很健康，也不算很牺牲吧。但是我的爱人和我在一起并没有变得更爱运动，可见这玩意儿也分人，有的时候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
1: 是，哎，对了，那你爱人上一次带你家孩子去岳阳回来，有给你带那个鬼爪吗？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那个特别辣特别辣的那个鬼爪。
0: 嗯，有吗？包叔说，我的前老板吧，是一个脾气很温和、看得很通透的人。他经常跟我们说，上班就是上班，不要带有太多的个人情绪在里面，更不要把上班的负面情绪带到个人生活当中。他还说，有的时候看到大领导特别激动地拍桌子，他说他都担心大领导太激动会晕过去。而且有的时候他说他就和看表演一样，看他们发怒。我就觉得他特别厉害，可以把自己剥离出别人的情绪，保持自己的情绪一直稳定不受影响，也改变了我对工作的看法，不要投入太多的个人情绪和情感在里面，更不要因为工作积累负面情绪，工作就只是赚钱的工具。
1: 讲得好，对，
0: 可是好难。
1: 对，
0: 因为你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你身在漩涡当中，
2: 你就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
0: 你不被别人的情绪影响，也会被别人的态度影响。
2: 嗯，
0: 比如说别人对你热情一点，你自然会高兴一点；别人对你冷漠一点，你自然会烦心一点。
2: 嗯，
0: 所以人真的要剥离出别人的情绪，建立一个自己独立的个人情绪库，真的好难呐。
1: 花大的鸽子说，我从大胖和怡子身上学到的搞笑的习惯。
0: 嗯，
1: 我现在就非常好笑。
0: 我跟大胖现在都不太好笑了。你现在好笑的只有你，
1: 只有他是吗？
0: 对
1: 啊，小鹿，
0: 嗯，你说，
1: 小鹿说，我同事每天都给孩子坚持做早餐，每天不重样，荤素搭配，他都是提前一周把早餐做好搭配，按照计划给孩子吃早餐。我问他起这么早不累吗？他说，我很享受给孩子做早餐的感觉，看着孩子吃饭他心里很满足。另外一个就是我婆姐
0: 就是姑姐
1: 啊，
0: 嗯，
1: 说话很温柔，没有见过她发脾气，她说话永远和和气气，情绪稳定，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也是细声细语，碰到孩子不会的题目也会说这道题确实很难，但是我相信以你的聪明肯定能够做出来啊。一般小朋友听到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讲，我不会吗？那你再想一想怎么做呢？
0: 看性格，看性格。我要会问你吗？
1: 我相信妈妈，妈妈相信。
0: 这个时候已经笑不出来了。
1: 以你的聪明才智，肯定可以解决。我不会，
0: 我都讲了我不会，你可是没听见。
1: 做错了没关系，我们一起学习。
0: 我不是做错了，我就是不会。
1: 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对老人也很耐心，他会很有耐心的倾听你说话，然后再适当的说出他的建议。有的时候，他跟婆婆打电话能说4个小时。我就觉得我这个大姑姐像春天的微风轻轻地抚摸着你，不像我一样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我不会。
0: 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你细想其实也挺恐怖的。我认识一个女性，她啊，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啊，她老公在外地，有2个孩子，大宝已经上初三了，小宝是4年级。小宝是个男生，特别的调皮，基本约等于每天都会在学校里给他闯祸。他自己上班，没有人给他帮忙。就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保持一个非常，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引导型的那种想法。
1: 嗯，
0: 那你今天， 老师一共布置了六项作业，现在晚上八点，你已经完成了两项了，那说明你已经非常好了呀。你去年这个时候只能完成一项作业，就这种，你懂吧？
1: 嗯。

0: 这边还有一个是我大学老师，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老太太，我很喜欢她。跟她学的是什么呢？任何时候吃过东西要喝两口水漱一下，擦嘴的时候纸巾要带一下前面的牙缝，能够把比较明显的食物残渣解决掉大部分呢。
1: 哦，那倒是，这个我们
0: 优雅的，
1: 我们现在都是狼吞虎咽的，确实是有的时候饭粒子都吃到嘴脸上了都不知道啊，带着饭粒子走了一。
0: 现在我们还有吃到嘴巴上的这种时刻吗？
1: 你没有了是吧？
0: 你还有啊？
1: 偶尔，
0: 少了吧？不至于吧？
1: 怎么了？这不是小脑没发育好，不就会这样吗？
0: 小脑再没发育好，也不至于就饭粒子吃嘴边的，你没感觉到它？应该这不是小朋友才有的那种吗？
1: 有可能的，
0: 大人现在也有啊。
1: 嗯，你看好多老年人也会这样。
0: 好，然后，但是他讲到的这个内容呢，我突然一下又想起来，你讲到这个习惯，我外婆跟我讲可以嚼茶叶，
1: 就是去口气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喝茶叶喝到最后的时候呢，
1: 啊，给他嚼一嚼，
0: 就把那个茶叶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嚼一嚼，然后吞掉。
1: 啊，吃掉吗？
0: 吃茶叶，他跟我讲的可以吃茶叶。
1: 哦，
0: 后来这个习惯呢，我出来对了一下，好像没有人吃茶叶。是泡完水的啊，就泡完准备倒掉的没有味道的那个茶叶。
1: 我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不太舍得茶叶就这么被倒掉。
0: 他跟我讲的是吃茶叶对身体好。我自己到这个年纪了以后呢，也没有到网上去查询一下吃绿茶的那个茶叶到底会不会对身体好。
1: 霍启德峰说，好多年前认识一个女生，她的课本很干净，一个学期下来还跟新的一样。受她影响，我也很爱惜书，看不得书破破烂烂的样子，即使是买了旧书也要修复一下，看她整洁干净心里才舒服。哎，真不错，爱书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爱书这件事情，它会让你成为一个很讲究的人，对吧？嗯，继续，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对，就是明月照沟渠说，我跟一个朋友学的，说有人对我不好，就永远远离这个人，一次原谅的机会都不要给，
0: 就是一次不忠，终身不用嘛。
1: 远离不了，那就非必要不联系，反正总之就是不会给人第二次伤害你的机会。
0: 你不给我一个机会吗？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1: 嗯，
0: 你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1: 哦，
0: 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
1: 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来的好习惯，也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来自理查德的 Welcome Home Song。

0: 听说你今天又被老师批评了。
1: 我跟老师顶嘴了。
0: 哎，你呀、啊，平时讲话不懂得自嘲啊，你得跟你老特务学学。你看我，
2: 来，大爸，老爸，哎，别跟儿子胡扯了，你可能是把娃说了。懒得要命，瞪一下会要脸面。
0: 哎呦，老婆哎，哈家伙没瞪啊！你看我今天喝了麦瞪，还吃了谷瞪，现在呢，我正在地里心瞪。
2: 哎呀，你看你一天到晚就讲这些怪话，还怪可爱的嘞。
0: 大胖，你看，男人讲话一定要圆滑一点。
2: 哎，对了，老爸，你昨天晚上可是又趁我睡着去抽烟烟去了。
0: 老婆哎，你一睡整个世界就灯明了，我只能点一支香烟作为火把，游荡在与你告别的康桥，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着一船烟灰在烟雾缭绕中放歌。哎，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吞云吐雾。
2: 哎呦，搞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嘞。
3: 爸，我给你跪了。
4: 叶大胖，
1: 哎，老四啊，
4: 老师我就出去一会儿，让你们上个自习，你竟然拱人在教室里睡觉，你不想好了你？
1: 老四，你一走，整个世界都冬眠了，我只能把思念寄托在梦境，游荡在与你告别的康桥。哎，问世间情为何物，真叫人睡不舒服。
4: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今天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
1: 没有啊，老师，我今天喝了脉动，还吃了果冻，但是还是忍不住对你心动。
4: 其他同学立刻放学，你们都走啊！叶大胖，你给我留下，
5: 你给我
4: 坐好啊！我任你调侃老师，你竟然敢调侃我，你想死了你！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6: 这个套词学会了没有？我今天喝了脉动，吃了果冻，
1: 啊，你是我的心动，
6: 现在正在对你心动。
7: 好了，
6: 接下来是我们的便民资讯啊。首先还是看一下天气，天气挺好的。
8: 不，跟这一点都不好。刚才我们两个还在讲呢，我还问怡子，我说这两天我的那个嗓子就感觉特别痒，动不动呢就想咳，然后咳的那个状态呢又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痒，甚至有一种让我已经快要感冒的错觉。
6: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秋燥的症状啊。那个天气情况呢，因为我们只看温度没看湿度嘛，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北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呢？就是入秋之后呢，空气湿度是下降了，风力呢也有所改变，所以呢我们的人体啊就是处处发干，这就是秋燥的症状。所以提醒大家，你有几个常见的误区，如果你口干干咳，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凉茶呀，吃寒性的食物啊。因为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喝凉茶会损伤你的脾胃阳气，人会越发的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另外呢，也不要一咳嗽就吃止咳药，因为秋燥的干咳大多数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其实是没有什么痰液的，盲目服用镇咳药呢，反而会让你的咽喉更加的干燥，所以要做好的是润燥补水，而不是止咳。第三个问题，润燥不是叫你吃甜的，也不是让你喝糖水，因为甜食容易生痰，像我们经常比较认可的冰糖雪梨啊、银耳羹啊，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也会加重这个咽喉的黏腻不适感。所以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8: 那我现在能吃什么呢？
6: 我觉得你直接吃个梨算了。
8: 我中午才吃了梨，但吃了梨以后还是渴。
6: 他们是不是说吃梨要那个，是要弄热？有这个想法吧？
8: 梨子煮热了或者蒸熟了吃是吧？
6: 对， 你就只吃它里面那个糖，你不要另外再加糖了。
8: 我就吃生梨子不行吗？
6: 生梨它不是凉的吗？我是这样想的哟。
8: 这个
6: 就是
8: 吃梨子不行了吗？
6: 对，把它煮蒸熟了，然后它会有一些水沥出来嘛。
8: 哦，
6: 嗯，
8: 好吧。我现在确实真的咳得好厉害，我都在想，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会不会是感冒的前兆？就怎么跟你们形容这种痒的和这种咳嗽的状态呢？如果你们也跟我有同样的症状的话，你们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像是有一颗灰尘，或者是有一个像辣椒面一样的那种
6: 卡在了你的嗓子眼里，
8: 哎，卡在了你的扁桃体的左右两侧。
6: 卡得这么精准吗？
8: 哎，你每一次想咽口水把它咽下去的时候呢，总感觉咽喉部的那个小小小粉尘啊，或者是这个点啊，没办法把它完全清理掉。
6: 嗯嗯，
8: 这个就是一直导致你喉咙痒的最根本的一个症状。
6: 嗯，
8: 就根源在这里。你们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讲一讲你们怎么搞的？我这两天我真的已经被它搞疯掉了。
6: 你试一试煮，把梨子蒸一蒸吃，而加点川贝啥的。如果没条件算了。
8: 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讲的是家里没这个条件啊？
6: 你就直接吃梨子吗？行吗？这个方法可以吧？
8: 吃梨子可以是吧？那回去再买点梨子吧。
6: 其实蒸热了吃，蒸热了吃。
8: 中午还吃了一个秋月梨啊。
6: 呀，
8: 也跟各位说一说，就这个天气确实是适合吃梨子的季节。
6: 嗯，
8: 包括砀山的梨啊，也已经这个成熟走向市场了。
6: 嗯
8: 啊，
6: 现在梨子到处都在卖。
8: 就是这个砀山梨太大了，我就没见过小的砀山梨。
6: 对，是的。
8: 虽然说砀山梨很有名，但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梨子的选择有着不同的喜好，因为砀山梨它的那个皮呀、啊，还是稍微有一些厚。
6: 嗯，
8: 厚和硬。
6: 厚不好吗？厚吧，它把那个水分都。

0: 都锁住了呀。
1: 对，厚的话它就可以把所有的梨子的汁水锁住了。
0: 多少钱一斤现在？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以前有一个同事在老家在砀山那边，他甚至给我们带过用砀山梨做的那个梨糕。我一想那个梨糕的糖分，
0: 直接吃梨吧，直接吃梨吧。现在梨应该不太贵，因为卖的人多了，对不对？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来玩了？
10: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9: 那个大胖，大胖，
11: 来了吧？
9: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宝宝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12: 思思好。
10: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12: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9: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10: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12: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9: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10: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12: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9: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讲话声音给我搞大了。
12: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9: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12: 那个，
9: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13: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9: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12: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4: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要干嘛？
1: 做自己，
0: 做了自己就怎么样？
1: 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说的是学习，但这种学习呢，它不是在课堂上的学习。
1: 是。
0: 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你从哪些这个人身上学到过哪些这个好习惯啊？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我吧，有朋友讲的是，我曾经的一个领导告诉我，所有的材料成稿之后，你自己读两遍，让别人再读一遍，最后你再报送。工作快20年了，这个习惯呢，我一直保持着。
1: 嗯，
0: 就所有的材料自己先通读，通读完了以后，你再让别人读。
1: 其实就是用你的语感检查几遍。
0: 三，果然是三人行哈。
1: 嗯，
0: 必有我师。
1: 嗯，暖洋洋说那可多了，走路要抬头挺胸，吃饭要等长辈先动筷子小孩才能吃，生活中做事要心细，对人要有礼貌，总之社会的确是个大可，但我这些都是在家学的。我前两天在家吃饭，我爸说你现在这个你就是吃饭还不如小时候。我说为啥这样说，因为他发现我现在吃啥都要留一点儿，你懂吧？我小时候都是会空盘的，就是只要是盛到我碗里的饭，肯定是空了的。我爸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而现在怎么喜欢都不剩一点，都不剩一点。他们这代人就是不能接受剩什么东西，剩一点。梁晨说：“我从前女友身上学会的遇事坦诚沟通。”以前产生矛盾的时候，我总是选择沉默，就是把情绪藏起来。就是后来呢，他就算心里难过，也会跟我沟通，说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要逃避。尽管我们后来分开了，但这段经历确实是教会我不能用沉默对待矛盾，要学会好好表达自己，也让我懂得了换位思考。哎，这个习惯一直影响着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没事，嗯，这么好的女孩应该有更好的，这样说好吗？
0: 更好的归宿啊！聚完会各自回家前要说一声，到家说一声哦。
1: 嗯，
0: 别人单独开车送你，除非特殊情况，你不要坐后排。
1: 哦，
0: 下车的时候要说一句慢点开哦。
1: 啊，别人送你，你不要坐后排。后排是显示跟这个人有距离，对吧？
0: 总共就两个人，他是开车，你坐后排，你不是领导。
1: 那我经常会叫别人坐后排，因为我习惯把我的包放在副驾驶。
0: 哦，那行。
1: 我哥跟你讲过，你坐后排的。
0: 你跟我讲过。
1: 讲过的吧？
0: 讲过，但是我每一次到后排去的时候，我发现坐你后面啊，他位置也不够大。
1: 也不行。坐我后面位置不够大，是我车小了，是我的
0: 不，是你的椅子往后也挪了很多。
1: 哦，
0: 啊，
1: 我们俩不能坐一边儿，车会
0: 配重不一样。哪个车子它的配重就因为两个人坐在一边，它就配不了了？
1: 啊，
0: 我们两个加起来也就200多斤，
1: 啊，
0: 没到300吧？
1: 不值哦，200多斤怎么值啊？
0: 你不就几十斤吗？啊，
1: 你已经受到了算了。哦，我的天哪。兔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还有下一句呢，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啊。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了，我学的都是一些糟粕啊。
1: 所以你当你看到不同人身上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这东西本来就是有好有坏，你自己要注意筛选呐。这也是在就是提升你的判断能力。也就是所谓的阅历了，讲得对、
0: 嗯、
1: 所以这还是要自己去琢磨一下，对吧？
0: 嗯，雨乔说的是，我有一位朋友，每一次出差住酒店退房前，他都会顺手整理桌面啊，洗漱台床铺啊，
1: 就是搞得不那么乱，
0: 脏乱。
1: 嗯，
0: 一次办完退房折返房间，恰好听到保洁由衷的感慨，这个客人是个好人。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一位无言的老师。
1: 嗯，
0: 真正的德行是不求亲人熟人的称赞，能够打动素未谋面的这些陌生人。
1: 嗯，
0: 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哦，
1: 是的，因为陌生人跟你没有任何价值关联，他还能夸你，
0: 夸你
1: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0: 你我的哎，讲到这里，那突然我觉得我住酒店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嗯，他没在后面骂我吧？
1: 这什么人，搞这么乱？
0: 他应该没在后面骂我吧？
1: Loving 说，我从哥哥身上学到的就是

0: 出门之前要检查电源有没有拔掉充电器之类的，是预防火灾的。然后我老爸以前跟我说，说出家门的时候，家里的防盗门要从外面拿钥匙去轻轻的关，就用钥匙拧住把它关上，你懂我懂吗？
1: 就不要让那个锁舌跟那个锁洞
0: 咔啦
1: 咔啦一下这么关。为什么？
0: 他说我开始不能理解，后来我爸解释说，一方面你这样关门不会吵到隔壁邻居，另一方面对门也是一种爱护。你讲的是不是那种我们小时候那种铁的那种防盗门呐、啊？
1: 对，
0: 就是焊的那种，焊出来的那种。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个确实
1: 那种你关门的时候太重的时候，
0: 声音
1: 很
0: 大，
1: 声音
0: 很
1: 大。
0: 嗯，他说我也开始拿钥匙关门，养成了一点点声音都不会发出来的本领。后来读初中的时候，我就趁爸爸妈妈睡着溜出去网吧通宵、哦。
1: 当年的防盗门它是会有嘎吱嘎吱的声音。所以你要慢慢的，在关门、哪怕在关门的过程当中，它都会有这种声音。更何况你要是用力关呢？
0: 对对对，我们小
1: 现在门不会。
0: 这个东西小朋友
1: 他们不理解。
0: 10后应该没见过，
1: 你们没见
0: 00后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1: 我们当年的那种铁门，它还用的是十字钥匙锁芯。
0: 哦，对对对，
1: 它有一个
0: 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就是用那种钢铁给它焊成一道铁门。
1: 啊，
0: 对吧？然后变成你家的防盗门，这个防盗门就是在你家的这个正门之外再掏一个门，对吧？就这个概念，那、现在很少见了哦，很少见了。
1: 一般以蓝色或者是铁黑
0: 色，铁色对，
1: 然后
0: 铁黑色或者是漆成红色，
1: 对，
0: 有漆成红色的，
1: 在那个上面呢，它还会再搞一点纱窗的那个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把家里面的门打开，这个防盗门呢开着，有外面的风吹进来，还不会进蚊子。
0: 威廉说伸手要钱，你们啊、对，伸手要钱，
1: 身份证、
0: 手机
1: 钥匙
0: 钱
1: 包，
0: 但是现在也少了不少了。有了手机之后，你看钥匙有的时候可以不带了、钱包也可以不带了，对吧？
1: 身份证都可以不带。
0: 然后我爸妈是让我下车之前一定要回头看一眼，
1: 就每一次乘坐公共交通也好，或者是打出租车或打网约车也好，都要回头看一眼自己的座位。
0: 还有退房的时候，
1: 退房的时候一定要把房间全部都瞄一遍。
0: 还有，他说我妈说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张嘴之前先想2秒钟。
1: 那就讲话不过脑嘛，很正常。讲话不过脑的这个事情呢，我跟怡子两个都有过。
0: 沸水说，我有一个，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作家老师，他说让我们坐在马桶上小便。
1: 你是女，你是男生？
0: 男生。他说这个人说他婚后开始如此操作，有效降低了污染范围和清洁次数，同时也降低了惹怒夫人的频率。
1: 哎，这个事情呢就要跟你说一下了。你可以让你的这个老师啊，因为随着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有很多的马桶啊，它现在是带有泡沫盾功能。什么叫泡沫盾呢？就是你在上洗手间之前，它会自动的给你的那个马桶内的水呢上面弄一层像就是洗洁精一样的泡沫，这样
0: 自动清洁了是吧？
1: 不是你可能不太懂这个中间的原理。当你的水花打到它底下的水面的时候，因为上面有一层泡沫，所以水花就炸不开。水面的张力就会或者是标溅起来的这个水，
0: 我懂你的意思。
1: 水花就会被那个泡沫给阻挡住。
0: 你们为了不坐着，果然是
1: 它的最开始的功能其实不是为了我们坐着小便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这个标溅出来。你想一想嘛，它叫马桶。它一开始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怕炸出水花吗？以前我们是要放一张纸在那个水面上。不就是消除这个
0: 声音
1: 炸不是
0: 炸溅。
1: 对，炸溅。炸溅来自
0: 见不见
1: 蔡健雅的大耳温。

0: 谢谢。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在你的这个学习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人愿意教你一些这个知识或者是好习惯，然后你也吸收了，并且一直在自己的身上坚持了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对吧？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你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先选一选他身上的好的东西，然后呢注意筛选啊，就是见人越多，你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就越强，这就是我们增加阅历的一个好的办法。我们说要不就行万里路，要不就读万卷书，对吧？多接触人和事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啊。
2: 好嘞，接下来给各位说一说今天的题目
1: 啊，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刚才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读了一下啊，
2: 一个正方体玻璃水缸棱长为5分米，
1: 哎，
2: 会了，如图所示，在水面上漂浮着一个长和宽都是20厘米、高是10厘米的木块，木块露出了水面5厘米。如果把这个木块从水中拿出来，那么请问这个水面就会下降多少厘米？
1: 也就是说，这个木块只有一半在水里。
2: 对。
1: 对吧？
2: 那水减少的体积不就是等于木块，浸没这个水中的体积吗？
1: 对。
2: 那它这个浸没在水中的体积怎么算呢？20×20×5，等于200立方厘米。
1: 20×20×5，等于多少？
2: 2000立方厘米。
1: 对。
2: 啊。那水面它不是下降了吗？下降的面积呢，就是2000除以50×50，所以最后等于0.8厘米。告诉你们最后的答案是0.8厘米，你们算对了就对了，没对的话回去再算一下。
1: 好了，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其实在我们发的这里面不算难。
2: 昨天不是讲了你去联系一下 LIC 吗？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没有说答应，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忘记。好，现在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2: 不，这样我等会儿马上来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走，现在就打电话跟他联系，好吧？
1: 不，我们没有这样资格要求人家。
2: 就是他有时间的话，帮我们解答一下嘛。
1: 谢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大家能够积极动脑、积极动嘴、积极动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还真挺忙的嘞。明天下午的5点依然在《心花一路放》的节目当中等待着各位，明天见，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5: 骨质疏松症可防可治，专家表示，骨质疏松症应该早做预防。第一，要均衡饮食，增加饮食当中钙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低盐饮食。二，要适量运动，运动可以使骨骼更加强壮，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反应性，改善平衡功能，减少跌倒的风险。三，要增加日光照射，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20分钟的日照。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2: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看视频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头像都可以点击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有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通道，也可以帮您需要协调的问题发送过来。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那各位有问题呢，在直播间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多点赞，多评论啊，给我们亮亮灯牌，感谢大家的参与。
9: 没错了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啊，有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啊，特别爱看评论，欢迎各位，大家有什么意见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当然遇到问题的还是点击头像私信最方便。
2: 对，
9: 热线不好打，我自己打都费劲，所以说呢，不着急的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特别急的备注一下加急。当然热线也欢迎各位进行持续的拨打啊。刚才有朋友就说了，每位连线的车主啊，都要让他们口述一遍啊，陈述的是事实，并且怎么怎么怎么地，避免啊哪一天过来反咬。其实说实话，这么多年不怕反咬，有的时候反咬一下呢，会觉得有点伤心罢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客观的看待，不是说你找媒体就你占理，
2: 对
9: 啊，就是非得让别人替你要点什么，要不着呢你就翻脸。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啊。行了，不多聊了。这位朋友还有朋友一直在刷屏在问啊，说一周只开1-2次市区，高速一年最多只开1-2次，买品牌旧车还是买新车10以内，轿车 SUV 都可以。你这种啊，一周只开1-2次市内，一年只开1-2次高速的选手啊，你就不建议你买车。坐坐地铁挺好。
2: 挺好。
9: 你一年也开不了几回啊，你一年一周2次，一个月8次，你一年才开不了几回车啊，所以你坐坐地铁挺好的，
2: 没那么刚需。
9: 对，你没有那么刚需啊，没有必要买啊，好吧，行了，不多说了啊。今天回顾今天第一个事儿，希望大家也能够给我们关注关注，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今天第一个事儿，北京越野的 B-GO30，在2024年的7月份买的，开了20000公里左右，在今年2026年的7月20号，独库公路发生自燃，
2: 是
9: 烧起来了。烧起来之后，保险公司不错，保险公司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理赔。这件事走了理赔了，理赔完之后，厂家跟 4S 店觉得，既然你保险公司理赔了，那么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也不想知道起火原因，我也不想知道你为啥着了。这个事儿我提出了很大的质疑。消费者也有质疑，说一辆车都已经起火了，你厂家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起火吗？北京越野不想知道，那他不想知道。在压力之下， 终于被音乐野呀给我们的姚先生说我给你做检测，
2: 对
9: 啊，给你做鉴定，去了解了解为什么自燃。我再提醒一遍，不管保险公司赔不赔，消费者有没有这个受到损失，作为一个厂家来说，你的车辆着火了，你总要分析一下相关的原因，为啥会着火，有问题就改，没问题也做一个反思嘛，对不对？不想知道，你这玩意儿就怪了呢。我也一直在问北京越野厂家，如果我买了你的车，如果我开着你的车，如果它发生起火了，保险公司又赔了，你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呀？那保险公司不赔，你的处理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呀？北京越野不说，压力之下，上上周送去检测了，然后呢结果现在听说结果是出来了，
2: 是，
9: 但真出来假出来不知道啊。来问问我们的姚先生吧，为啥他的车会着火会燃烧，最后烧成一个空壳，什么原因导致的？来问我们姚先生啊。来，姚先生啊。
10: 喂，你好。
9: 哎，你好啊，姚先生，你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10: 鉴定结果出来了。
9: 哎，出来了，怎么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起火？
10: 这当时出来的时候，这是出来可能三天了吗？四天了。他给我打电话，
9: 然后呢？
10: 他说打电话，他说让我到他那4S店去一趟，我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他说这个你不能拍照，我也不能给你。
9: 什么东西不能拍照？等一下，什么东西不能拍照不能给你啊？
10: 就是做了那个鉴定报告。
9: 哦，什么原因起火的？只让你看，不让你拍照，也不能给你。
10: 对。
9: 那鉴定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鉴定仪上面就是，我记得有一句就是机舱着火引起的火灾。
9: 那机舱着火，你就记得这一句话？
10: 就是记得这句话，因为哎呀，我当时就看了一下子，干的就是我们商谈，他就当时有两个方案，就是北京那一天给我打两个电话
9: 啊，
10: 打两个电话就是说这个，就是让我找这个，就找这个商家给这个就4S店给他谈。赶快就过去谈，一天给我打两个电，从来没打过这样子的。
9: 姚先生啊，姚先生，我跟您捋一捋这个事儿啊。首先，现在方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那现在他既然去鉴定了，报告不给你，他们有没有？你问他要了吗？他为啥不给你啊？他保密了。
10: 我给他要了，
9: 然后呢？
10: 要结果他不给，
9: 他怎么说的？
10: 我又给那个400打电话
9: 啊，
10: 我说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我说出来了，这个售后这个东西不给我。是怎么回事？
9: 然后呢？
10: 他说你这个你手机保持畅通，我问好之后我就给你联系。
9: 结果没联系。
10: 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是4S店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姚叔，您是不是给司令打电话？我是打电话了。
9: 不，您快点说最后结果，你不要说过程，你直接说结果。
10: 没给我。
9: 就给
10: 打
9: 电话还是不给你？
10: 他都不给。
9: 朋友们啊，大家捋捋这个过程。我们7月20号姚先生车辆起火了。保险公司当时表示可以赔付，然后 4S 店厂家认为既然保险公司赔付了，那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做鉴定。姚先生越想越不对，说好好一辆车为什么会起火燃烧呢？于是打电话找到了我们，我们要求厂家给他做个鉴定，因为我觉得厂家应该对起火原因有足够的好奇心。厂家去鉴定了，鉴定完结果不给消费者，白鉴定。
10: 这个我知道，有三张纸，有三张，但是我全部记下来，我记不住，我就知道一个就是机舱着火。
9: 就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您稍等啊，朋友们，整个过程怎么这么离谱啊？
2: 已经有报告了呀。
9: 不是北京越野他没有专门处理这种火灾事故的团队吗？你这报告你不给他的车你不给他，你给谁啊？你准备
2: 留着，藏起来。
9: 裱起来挂墙上，怎么了呀？你们鉴定你不得对吧？举一反三，为以后车辆更好的制造车辆对吧提供依据吗？那消费者也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车为啥着火呀，只能看一眼瞅一眼。
2: 但是姚先生说真的记不住啊。
9: 那是正常谁能记住？3页纸谁能记住啊？不是你害怕谁发网上？你这给我解释解释，姚先生给你解释过吗？口头上解释过吗？
10: 没有。
9: 不是，刚才有个朋友说消费者也是折腾。对呀，那遇到这样的厂家，那消费者不折腾怎么办呢？那正常的厂家怎么样啊？你发生火灾了，第一时间到现场。
2: 嗯，
9: 如果很容易判定的 ，4S 店他就判定了到底怎么着火的；不好判定的，他们厂家一定会做鉴定的，到底什么原因着火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得知道自己的车哪里还有不足，对不对？ 哪里有隐患可能会燃烧？这次燃烧的原因是什么呀？那次燃烧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下次在造车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避免呢？那消费者就不用折腾了，这倒好，推一下走一步，推一下走一步，好不容易走到最后一步了，结果不告诉你。来，北京那个，不是我不给他机会说啊，这四 S 店叫什么呀？他是不愿意连是吧？
2: 新疆奎屯隆庆。
9: 啊，可以可以不连，不是说我不让你说啊，常女士，他们那个售后站长姓常，常女士啊，
2: 嗯，
9: 对，不是我不愿意让常女士说，你自己不愿意说，那么来北京越野，你给我解释解释吧，真的要时间给时间了，对吧？你要让你们鉴定给鉴定了，你最后结果不告诉他什么意思呢？我没懂你们啊，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北京越野视频我们发了吗？那接着发他们啊，来北京越野全国，哎，您好，先生公号。
11: 30613
9: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613号工作人员，
11: 嗯，对，
9: 向您问好啊。我首先必须要声明的是一件什么啊，不是说不让你们经销商说话，你们经销商不愿意，所以你们别怪我说我们只听消费者讲，让你们说你们自己不说的，你们的意思是让消费者单独跟你们联系，但消费者跟你们联系你又不理他，这是我必须在我沟通之前跟您先阐明的观点，好吗？稍等啊。第二个问题，姚先生的事记得我找过你们吗？
11: 嗯，对，是找过。
9: 找过你们啊，这辆车在独库公路自燃了，烧起来了，你不能叫自燃，反正燃烧了。燃烧之后，因为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所以你们不愿意给他做火灾鉴定。现在你们又愿意了，鉴定结果也出来了，但是你们不给厂家，不给消费者，不让他看，只让他看一眼，东西不让带走。消费者也忘了什么原因到底产生的起火，既然他问你们问不出来，我今天来问问你们，他这辆车鉴定结果请您念给我听。
11: 嗯，主持人您好。
9: 您说。
11: 明白您的意思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需要这个车辆鉴定，也是需要这个客户认可的，然后我们在得到这个客户认可之后，我们也立即这个组织团队也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鉴定，然后目前的话也已与客户达成一个协议，并且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补偿，也已经给到客户了。然后
9: 您稍等一下吧，
11: 这个，
9: 您稍等一下吧，等会儿您接着念，不着急啊。这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认可，先生。第一个，你们现在的意思是说，原来你们不鉴定火灾原因的原，你们不鉴定火灾的原因的原因是客户不让，哦，你们想鉴定，但客户不让你们鉴定，这是你们第一个给自己找的借口。第二个，你又说现在你们达成一致了，两点啊，我帮你问问消费者，等会儿你再接着说啊。第一点，来，先生，姚先生。
12: 哎，我在。
9: 他说原来啊，他们没有给你做火灾鉴定，是因为你不让。
12: 这个我没有，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9: 听到了吧，这位，这个叫什么？30613啊，这第一个，你们经销商反馈给你们的不准确，我给你们纠正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他们说已经跟你达成一致了，姚先生达成一致了吗？
12: 这个对，我刚才跟你说打断你又说。

0: 您就给
1: 姚先生，姚先生，达没达成一致，你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认可了就认可了，不认可就不认可。你先告诉我个结果，达成一致了没有？你们双方，姚先生，
0: 啊，
1: 你们双方达成了一致没有？
0: 我不知道，现在说是达成一致是不达成一致。我现在我不知道回答你，因为我要求的东西他不给我，
1: 不给你就是不给你就是没达成一致吗？
0: 对对对，就这个方面，别的没有，别的就好了。
1: 那不就完了吗？
0: 我也给了。
1: 所以我就问你的是达没达成一致？那你如果达成一致，你就告诉我，哎，我们双方达成一致了，这事已经圆满解决了，你就告诉我。没达成一致，你就说没达成一致，啊，你说那个，你说你现在问他要什么？你要什么？等会儿再说吧。你组织些语言，姚先生啊，你组织一下。来，30613号，你说你们达成一致了，您刚才听到了吗？
2: 嗯，听到了。
1: 那你们达成了吗？
2: 姚先生的这个诉求我们这边也了解到了。
1: 但你们达成不是不，他诉求不重要，他问你们要钱，你们也不一定要给他。但是我想问你们的是，你们达成一致了吗？
2: 主持人是这样的，
1: 您说，
2: 就是刚刚通过这个姚先生的描述，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我们也会充分记录这个姚先生的这个要求，然后我们也会进行记录反馈的。
1: 30613号工作人员，我原来呀。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一直在表扬北京越野的售后跟北京越野的客服中心的专业程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们怎么会业余到这个地步啊？就是你们看你们这个整个事处理的，现在都往车主身上赖，而且你们不会觉得你们赔钱给姚先生这事就拉倒了吧？你们不会这么觉得吧？你们不会反思反思，再有车辆起火，你们这流程有没有毛病吗？有没有问题吗？不反思，无所谓。对不对？那现在没关系，你们达成一致也好，没达成一致也好，刚才我打断您了，您接着往下说，后续还有什么？
2: 是这样的，就是通过这个本次咱们这个贵栏目组的这个来电，我们也充分了解到了这个客户的这个诉求，然后我们也会记录相关这个要求，也会反馈至相关责任部门，然后同时的话，也感谢贵栏目组对咱们这个北京越野的这个持续关注，咱们也会持续改善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
1: 不是我们
2: 希望
1: 不
2: 达成客户的满意。
1: 不，您说这没您刚才说这个全是套话呀。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感谢啊，如果你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就好了。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把你们火灾流程改一改。什么叫做保险公司赔了我们就不用鉴定了？他赔了你也得了解了解火灾原因呢。没关系，不重要。现在我问您的是火灾鉴定的结果是什么？
2: 是这样的，就是火灾鉴定的结果的话，
1: 为什么着火
2: 也会反馈这个？
1: 反馈给谁呀？已经有结果了，你们不告诉车主，你不是告诉他们吗？你们结果为什么会着火啊？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啊？
2: 明白您的意思，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反馈至这个相关责任部门，然后也尽量达成这个客户的满意。
1: 不，我再说一遍，客户有可能诉求过高，比如客户让你赔钱，赔好几万。他的诉求可能是过高的，不一定一定要满足他的所有诉求，但是基础工作你们得做呀，先生。我说的明不明白？比如说你们火灾鉴定了，第一，你们基础工作是什么？着火了，我们得鉴定，鉴定完之后我得出一份报告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报告你给他呀。好，不给他，今天我替他来问你们，你们也不说，报告呢？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着火呀？你们这个 BQ30。
2: 主持人也明白您的意思，您看是这样，然后这个客户的这个诉求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充分记录。
1: 什么诉求啊？你刚才
2: 达成客户满意。
1: 不，我再说一遍，不需要客户满意，你只要把你们基础的做好就行了。我现在不敢给你们提太高的要求，怕你们做不了。一个你们厂家竟然连着火了不去鉴定的一个厂家，你还达成什么客户满意啊？现在我们问你鉴定报告写的是什么？为什么着火啊，先生啊？你不是这样问问你，你这个你的系统当中能不能看到这个鉴定报告？
2: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这个鉴定报告目前还没有传到我这边，然后去级的话，确实也需要核实。
1: 你下午能给我念一遍吗？下午，或者让我们看一眼，或者你不让我看，你给消费者也行，我可以不看，你给消费者看看，你给他一张。他的车他着火了，鉴定结果说不用给他的，现场不能拍照，不能带走，只能瞅一眼。你三页 A4 纸他怎么瞅啊？挺大岁数了，姚先生。
2: 明白明白。
1: 对呀、啊，不。

0: 们组的这个诉求，我这边也会进行充分的记录。
1: 嗯，我们也有诉求了。真的，先生，我跟您这么讲啊，就是你们这件事有点很离谱，就非常离谱。离谱的点在于，你们的一辆 BGO30 啊着火了，着火完之后，你们竟然不做火灾鉴定的，啊不来现场瞅一眼的，不瞅的，然后说保险公司赔了，所以跟我们厂家没关系了，啊只要有人赔钱就行，好不鉴定。终于后来说，哎，觉得应该鉴定了，鉴定结果说不给消费者的，你们说你们这离不离谱？问你们说正常了，着火了之后你们整个流程是什么？不回答，感觉没有流程，你们离不离谱？就是你买消费者买车呀，没有比车辆着火更大的事儿了。今天是烧完一辆车，明天烧死人呢，你们不想的，无所谓的。现在鉴定报告好不容易鉴定了，鉴定报告不给人家，你们怎么想的？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儿啊。好了，您稍等吧，我们是没诉求，我先听听消费者什么诉求吧。虽然我希望你们把基础的工作做好，但是我也不希望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些不正当的利益。我说的明确吗，先生？
0: 嗯，明白。
1: 哎，您稍等啊，我听消费者什么要求。姚先生啊，
2: 我没啥要求，我就是你要求那个，
1: 啊、
2: 我这个他把我那个就是剩下的这个20000多，我已经给了之后，我就非得北京打电话要这个自然的这个证明。
1: 嗯，您稍等啊，您稍等。
2: 别的不能要。
1: 哎
2: 啊，
1: 你把免提关了行不行，姚先生？
2: 啊，
1: 你把免提关了，我听不清楚你说话了。第一个啊，你要这个鉴定报告，这是你第一个要求。第二个，20000多，什么东西20000多啊？
2: 不是，我以前等我车没有了，我不是按揭了吗？按揭的我7月份着了火，他一直不解决，因为我每个9号我要给他交2000，交将近3000块钱，每个月就交。
1: 啊，那
2: 我就交，我一他不解决，我就他要说一年不解决，我这个钱都已经花完了。所以说我这一个我就交了5600块钱，我已经交掉了这2个月。
1: 嗯，然后呢？
2: 拖下去。我就更能拿，最后我就要求我说这个还剩下这个10个月的还有2万7，能不能给我免掉？反正车都不带了，就冒一个钥匙。
1: 嗯，
2: 他最后他同意了，就这样子。
1: 同意，他现在同意没同意啊？
2: 同意了，钱也给了。
1: 钱也给你了？
2: 钱给了。
1: 那你们到底达成一致没达成一致啊？
2: 就是我跟他要这个报告，就是鉴定的报告，他一直不给。
1: 就是钱已经给你了，是不是？
2: 对，钱也给了。
1: 钱已经给你了，然后你们双方就钱的问题没有纠纷了，但是依然要这个报告，是不是？
2: 对。
1: 但是姚先生啊，我跟您讲啊，因为我们全国播出的，您说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捡着自己有利的说。
2: 我们有一点，我要我负责法律责任，我你可以当那个售后的。
1: 我明白。
2: 你得给我打电话。
1: 我明白，因为什么，姚先生？就是刚才我问你达没达成一致的时候，你含含糊糊的，20000多一直不愿意说，但现在我不纠结了啊。
2: 我一直说，你给我机会，
1: 因为你一直在绕啊。但是姚先生没关系，但是我提醒您一句啊，姚先生，我提醒您一下啊，如果说在这个火灾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又赔钱了 ，4S 店也赔你钱了，这俩钱如果超过了车辆本身价值，你中间获得了不正的就多余的钱和不正当的利益，这个你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先跟您没有不重要，我提醒你一下，好不好？
2: 我没有，
1: 哎，没有。
2: 我这个车我买的时候我已经花了15万，我现在他就是给我，我现在还是赔钱的。
1: 哎，行嘞，我知道了啊，我只提醒您一下啊，要报告，双方在金钱上好像已经达成一致了，要报告啊，报告，好不好？来，北京越野30613号工作人员，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报告。什么原因着火的？消费者需要知道，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事儿到我们这儿了，就不存在着你们跟消费者私下达成协议的事儿了。包括你们经销商也好，你们也好，你不要说我跟消费者已经私下达成一致了，你们不要管后续的结果是什么，不要管起火灾原因了，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需要知道火灾的处理流程。下回再有北京越野的车着火了，你们怎么处理？什么流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分别是什么？没有，我天天找你们，好吗？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干什么都不知道，整件事情异常离谱，莫名其妙。
3: 他愿意协商补偿，就不愿意看一眼报，不愿意给一下报告。
1: 你有事你就说事儿嘛，而且这个补偿，你这玩意儿补偿给的也不合理啊。
3: 是，
1: 你不一直说你没问题吗？你没问题，你给什么补偿啊？老这样。
3: 是，
1: 下一位，更离谱的啊。 还有更离谱的，赵先生，路虎揽胜，创世加长，140多万，原来这车卖200多万，买完之后发现有3处修复，新车啊，买来第二天就发现这辆车被返修过，返修过之后就一直联系 4S 店，一直联系厂家，但是就是我联系厂家2次之后，截止到目前，捷豹路虎厂家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3: 是，
1: 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一直说我们有专人是吧？
3: 嗯，
1: 这什么人员叫？他们有个专名词的。
3: 厂家专业部门吧。
1: 反正有个名词的，说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在处理这个事儿的。然后这个专门的部门不联系消费者，不联系我们，不给出任何处理方案。他想把这事儿拖黄。你这玩意怪不怪呢？我就没想到捷豹路虎好，因为车卖的不多啊，所以说很多年没有打交道过了。
3: 职能部门。
1: 对，职能部门说他们也有职能部门，咱也不知道哪来的部门。消费者不错啊，大哥赵先生。赵先生从来没有提出过退一赔三，
3: 对，
1: 但是现在赵先生是完全被晾起来了，完全没人理他。你就别想说什么还有，就第一没人主动联系他，第二他联系人家，人家也不理他，你就倒不倒了霉了，这不是吗？来，赵先生啊，赵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这几天，
4: 我把这个事情给我个30秒时间，我把这事情叙述一下，行吗？
1: 您说吧。
4: 啊，我们定的是8月3号的时候，他们到过现场。这上期我说过，完定的是7个工作日，完给我联系，但7个工作日之间没有跟我任何联系。
1: 嗯，
4: 完事儿以后呢，到昨天了，是正好是第8个工作日，我主动给他们打的电话，给他们销售打的电话。销售完事儿以后说有一个售后负责人会再给我来电话。
1: 嗯，
4: 昨天晚上5点多。完事以后，这个销售负责不对，这个售后负责人给我来电话了。我问他，我说我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他说是等待厂家回复。我说你们不是说是等待厂家回复7个工作日能给我消息吗？他说这个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回复。我说那你没有任何回复的情况，我说那你给我个时间啊？他说时间不确定，左右。我说你要是左右的情况下，我说那这个事儿。咱不能这么放着不解决、啊、他说我们尽快给你解决，始终没有一个正面的答复。
1: 明白了，
4: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什么时间解决。
1: 赵先生，我问你一下，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他说左右是几天左右啊？
4: 7天左右。
1: 又给你7天左右，就是还要7天左右。
4: 完事我给400打电话，400给我的回复是啥呢？是3个星期左右，就是我说3个星期是21天左右呗。他说对。我说你们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你们这么大的集团跟公司，他们说没有，
1: 就等于说你从昨天晚上开始还要再等21天左右。
4: 对，就可以说他现在是给你的想法是左右，左20天，左多少天？那这个左右是咱们不确定的因素
1: 啊。左1年半。
4: 对，
1: 左1年半。而且我跟你讲，他最终给你的结果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呀，他只是说给你个结果呀。
4: 对，而且说我现在有个诉求是啥呢？
1: 您说，
4: 既然现在咱们通过所有的就是第三方检测也好，还是说是就是咱们日常的咱经历也好，既然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原厂出现的问题，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拿打的原厂厂家的幌子来拖我呢？我觉得这个态度实在让人接受不了。
1: 是这样，赵先生，这个事儿呢，单纯的你买车的这家 4S 店，他们是没有办法和能力处理的。所以说，而且 4S 店坚持认为在电端这个环节他们肯定是没修过，所以他们认为责任在厂家端，所以他们在等厂家端给出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我这样说您明确吗？所以现在其实 4S 店他们能做的差不多了，就是看厂家怎么做。现在拖你的人也不是经销商在拖你，是厂家在拖你，他们所谓的什么部门，
3: 职能部门
1: 在拖你。
4: 但是厂家的职能部门没有给我来过一次电话，
1: 对，他们是通过 4S 店跟您进行交流，所以我就讲
4: 还是我主动去联系的他们。
1: 所以我跟您讲啊，整件事情事实很清楚，一点不复杂。现在唯一能想到目前还拖着的原因就是捷豹路虎故意拖你。好吧，你明白了啊。你跟 4S 店，你也不要跟 4S 店有太多比如说埋怨 4S 店，他们没用，你埋怨他们也没用，因为这件事不是他能解决的，也不是他能处理的，他们现在在等厂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你明白吗？
4: 对， 4S 店就这么跟我说的，我们现在等厂家恢复，我们也在追这个价。
1: 所以说您千万您不要埋怨他们，你们双方好好沟通，这件事的源头就在厂家，我帮您催厂家，他现在说让你21天左右是吧？
4: 对，
1: 他二十一天，问问他们二十一天干什么嘛？
3: 对，
1: 好不好？咱问问他们，这二十一天你准备干什么？你不
4: 对
1: 吧？你稍等啊，电话不别挂啊，来，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真行啊，真的要卖不了，真别卖了，你们好不好？劝你们一句，行不行？你这么，你要是没有服务好消费者这个心态呀、啊，或者不想服务消费者，你说，咱们那么多汽车品牌呢，那不差你一个捷豹路虎，是不是、啊、这道理？你们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恶心消费者呀？你整个，你这个事儿事实这么明显，这二十一天左右哪来怎么得来都不清楚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哎，你好，这里是路虎回宾府小先生。
1: 哎，先生，姓张是吧？
5: 嗯，你好。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0058，
1: 哎，张先生，05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8号工作人员，帮我查赵先生捷豹路虎，这个揽胜的创世加长版。前段时间我找过你们两回，这辆车在提车第二天发现有返修痕迹，有3处返修，现在你们不理他，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请您帮我查询，谢谢。
5: 因为这边刚才也听了，就是赵先生来电，我们这边已经确认了。
1: 嗯，
5: 就目前的话也看到我们的专业这边已经向厂方这边在反将他的问题反馈上去，在提交了，目前在这等待的一个结果。
1: 谁提交了？提交给谁了？
7: 有态度，
8: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7: 有力度，
9: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7: 有角度，
8: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7: 有温度，
10: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哎，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近了不了。
7: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5: 就是我们专业这边提交给厂方这边来进行处理，就是专门的部门来进行处理当中了。
1: 就你们客服中心提交给厂家的专门部门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了，厂家还没有给出回复是吗？
5: 是的。
1: 哎，明白了。那这个回复要多长时间呢？厂家会回复还是无所谓都可以？
5: 因为这边，明白。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是呢，是要联系到我们专员这边来确认一下他们目前的一个跟进的一个进度。那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帮你进行反馈，或许我们专员这边也会与客户去电话联系，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
1: 你们这个专人太神秘了，从来没有跟消费者主动联系过。你们这专人，你们知道这专人是谁是吧？那你方便把电话给我们吗？我问问去。
5: 这边的话，因为我们都电话上面无法直接在线转接的，都是通过线下直接连进行反馈。但是您所说的一直没有联系客户这个问题的话，热线会帮你同步治好，帮你一并进行反馈的。
1: 他在搞什么呀？你们这个消费者要求高一点，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成不成功是另外一件事。他是可以主张的，买回车第二天3处返修，你们这专人干什么去了？他有什么事儿啊？现在消费者描述说还要他等21天。再等21天，这个车可就过1个月了。你们想怎么处理啊？还是你们不想处理了？我感觉你们捷豹路虎不想处理了。专人欠费了，我给他充点话费呢，给消费者去个电话呢，百忙之中。
5: 明白，能够理解的。那你这个情况，热线会稍后在第一时间转给我们相关同事这边来进行处理。
1: 就是我觉得
5: 客户就等待着这21天情况，也一并进行反馈确认的。
1: 真的，我跟您讲啊，先生，就是
5: ，
1: 捷豹路虎的所有产品线当中，揽胜创世加长应该是你们最尊贵的用户了。你们面对最尊贵用户的过程当中是这副状态啊？他是小事儿吗？或者他给你们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吗？没有啊。这么大的事儿，要求诉求也都很合理，只是希望你们理他一下，这么难？你们这个专人太尊贵了，捷豹路虎真的确实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染指能够企及的品牌啊，真的，我们这感觉就我们仰望你们都望不着啊，挺害怕的。我看着谁敢买路虎啊？就再大的哥感觉买了你们路虎揽胜，在你们这都 这无计可施啊。哎呦，你们这真行啊。没关系啊，先生，我会重点投诉你们的，从明天开始。当然你们这个专人觉得我们捷豹路虎品牌无所谓，我们捷豹路虎的用户无所谓，你买的创世也好，加长也好，揽胜也好，卫士也好，你买什么车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随你们，你们爱回复不回复，每天我都会找你们，我们也会把你们这事发网上去，让大家评价评价你们捷豹路虎现在是什么服务质量，有点太差了，先生，差过头了，服务有可以有缺失，可以有不到位，但是服务不能消失啊，你们现在消失了，知道吗？不跟您多说了，哎，你跟你们专人顺便帮我这句话也转达过去，爱管不管，你们可以不管的，没事，好吧？你们也可以不反馈，你们专人也可以电话欠费，不给消费者打电话都可以啊，随你们，好不好？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的消费者电话。就是哎呀，有的时候是厂家逼着消费者去闹啊，大家觉得呢？你看我们赵先生好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啊，不理他呀，啊，跟你闹就好了，没事，这事我们给他发网上去啊，让大家好好评价捷豹路虎。
11: 嗯，大家可以去我们主页看最近的视频，最新的视频。
1: 所以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车卖不好是有原因的，不要老总是怪说，哎呀，因为你们这个自主品牌、国产品牌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没有生存空间了。你不要赖别人，好吧？你就只要反思自己即可，
11: 是，多看看自己。
1: 你看看自己吧，照照镜子吧。所以大家应该庆幸你没买，嗯，因为为什么赵先生买的已经最高端了，原来200多万，现在140。140万的车的车主都是这种待遇，你花10万20万买个捷豹路虎，你再试试呢？一家不给你撅外边去，是不是啊？
11: 一点不跟你客气，
1: 他跟你客气什么呀？真行啊！不是，为什么朋友们？对不起啊，我跟他道个歉。为什么我有点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有点太欺负人了，就跟我是没啥关系，但是他有点太欺负人了。
11: 确实太能拖了，
1: 你太欺负人了，你给我来个电话，你问问呢？不问让 4S 店联系也行，你跟我说个大概呀，怎么回事，我们哪个部门在管，先让您等一等，对不对？啥也没有，一句话没有，就得等，一等等21天，我车买了一天都还没开过呢，已经停在那儿了，他也不敢开了。你万一比如开完之后，到时候就万一可以退换呢，或者有什么别的那什么的时候，你开了怎么算啊？
11: 说不清了。
1: 等于说花了140多万买一家车当摆设，这个摆设还重新返修过，倒了霉了，真是啊！下一位吧。喂，你好。
12: 喂，你好。
1: 哎，你刚才不是，你稍等啊，刚才不是21天左右吗？他前面还说7天左右呢，那是我
11: 后面又换了时间。
1: 对呀，那是我们不信他吗？你关键说话有准吗？左右又多少？又一年半，
11: 这不是7天左右往又了21天吗？
1: 对呀、啊，往右又了21天。来，先生贵姓啊？喂，
12: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12: 啊，我姓马。
1: 姓什么？
12: 姓马。
1: 哎，马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呀？
12: 啊，起源。
1: 哎，起源，起源哪款啊？
12: 周年7。
1: Q07怎么了？长话短说。
12: 啊、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刹车抱死
1: 啊。你前面有障碍物吗？
12: 前面没有啊。
1: 没有障碍物，你自己也没踩，它有那个紧急刹停的功能吗？
12: 它有那个 ABS 抱死嘛，就是 ABS 突然抱死了嘛、
1: 啊、来给我看前方的，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瞅一眼你的视频，前面有个人
12: 啊，
1: 跟这人没关，人过去了，您稍等啊、哎！您稍等，哎呦，我有差，后面那3轮车差点撞到你啊！
12: 对，已经发生了擦挂嘛。
1: 哎呀，然后那个电瓶车刮到你了是吧？那个3轮车。
12: 对对对。
1: 哦，好嘞好嘞。然后怎么了？找他们，他们怎么说？
12: 他们就是让我等，说9月底升级嘛。
1: 什么东西升级呀、啊？他说这玩意儿因为没升级，所以会爆死啊。
12: 对，他说误识别了什么了。
1: 啊，等于他都误识别了，通过升级能解决，
12: 应该是这个问题。
1: 那、啊、行，明白了，
12: 让我
1: 那等，那你不愿意等是吧？
12: 关键是那个等， 这个万一在行驶当中又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问四 S 店，他说这个没法保证。
1: 那你这玩意儿 ABS 刹停能关吗？这玩意儿 ABS 啊？
12: 它关了，可以关。关了就是每次启动的时候，它又要开始，又要开启。
1: 对呀、啊，你每次启动手关一下呢，不行。
12: 这个就是，比如说开的时候忘记关了，出事了，发生了交通事故。
1: 行嘞，明白了，马先生，什么要求说吧。
12: 我就是想让这个 4S 店早一点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就是升了级之后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我跟你说这不一定，我替他们回答了，不一定，可能还会出现。
12: 哦，
1: 对，您说您的要求就行，您就说什么要求，比如说我要求这个东西以后不能出现误识别，你提要求，你别猜测，你提要求。
12: 好了，那就是这个问题嘛，
1: 就想修好，
12: 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个要求嘛。
1: 啊、嗯，好嘞，你听没听说网上别人有这个情况啊？还就你自己啊？
12: 其他的好像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一个朋友也是在我头一个月买的这个车。
1: 嗯，行嘞，我知道了，马先生，那我们我问问您啊，这样我让他们给你出一个这个整个的这次事故的一个报告，是不是误识别的原因？另外一个，除了这些要求，没有别的要求了吧？经济上有没有要求啊？车谁给你修啊？
12: 比如说插花的，他说他给我补漆
1: 啊，修车啊，修车他们给你修，所以经济上你们没有纠纷了，
12: 对对，
1: 是吧？
12: 经济上没什么纠纷。
1: 好嘞，明白了，马先生，您稍等啊，长安起源是吧？他九月底有升级计划吗？问问来，长安起源，来呗，你好。
13: 哎，你好。
1: 哎，先生，女士，工号
13: 63088131号。
1: 63088131是吗？
13: 是的，
1: 哎，您这工号真长。您好啊，女士，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问问您，你们这个叫什么？长安起源 Q07 这款车，在今年九月份的九月底有没有 OTA 的升级计划呀？
13: 您稍等一下，马上为您查询。
1: 哎，帮我查一眼。但升级装好不好不一定。说实话，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只有厂家知道，有没有针对这方面内容的相关升级？
11: 优化。
1: 当然了，就算有，它优化完也不一定好。那么这个咱得实话实说啊，那就实话实说。你是查着了吗？
13: 稍等一下，正在查询。
1: 哎，好嘞，您查查吧。
13: 嗯，好的。嗯，感谢耐心等待。目前的话，暂时没有收到相应的资料。如果我们因为每个车型的迭代计划不同，可以留意手机 APP 的站内信息和车机系统更新提醒，有升级包推送时会第一时间提醒更新。
1: 啊，还得我们自己留意。啊，您稍等，可以留意啊，不是不能留意。您稍等啊，女士别挂。马先生啊，
14: 哎，你好。
1: 他们说九月底不升级，没有收到通知。
14: 那他的 4S 店说的就是点对点给我升级。
1: 给你自己升级啊？不能吗？
14: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九月底点对点给我升级。
1: 那不可能给你自己升级，那怎么可能给你自己升级呀、
14: 啊？那这个他就是忽悠我的吗？
1: 那你反正我不知道啊，你客服说没有收到通知。您稍等，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啊，没关系，你等我啊。是因为有可能啊，比如说有一个补丁包打到你车上是有可能的。那万一人家说的是这个呢，对吧？没有面向大批用户的升级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也不能说人家忽悠你。问问吧，来，63088131号工作人员，这位马先生啊，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车辆 ABS 突然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爆死，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你们经销商跟他讲说九月底有个升级，通过 OTA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马先生不相信，觉得通过升级不一定会好。现在呢，我在您这得到的消息呢，说九月底还没有 LTA， 这个事您帮我了解了解呗。第一个，为什么你们会误识别前面有障碍物？为什么会突然刹停？因为在空旷道路上突然刹停，可大可小的。这位先生后边是个三轮车，所以他是刮擦。如果他自动刹停，后面是个大卡车呢？那我们的马先生可给我打不了电话了。所以这事可大可小，你们重视一点。到底现在针对前面障碍物误识别的问题，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第一，什么原因导致的误刹停？第二个，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是点对点的补丁升级，还是大范围的 OTA 升级？第三个，升级完之后，这个东西还会不会误识别了？ 这三个问题要回答给我，可以做到吗？
13: 可以的，我这边已经做好记录了。
1: 下午给我回电话，等你们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下午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您稍等啊。哎呀，真的，宁愿不要那么智能。真的，你智能肯定是好事儿。每一项科技的发展都是对我们生活便利的一种提升，没有任何一个科技是给我们生活添麻烦的。但是你得成熟。
11: 对。
1: 你老这么没有障碍物，老刹停，谁能整得了啊？而且你这个功能，如果我要用就关掉，就老关，永远关着，对不对？不行。
11: 调节灵敏度，或者是关闭开启也不行。
1: 啊，怎么联系我们那什么？点头像私信我们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15: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15: 哎，那个姓田。
1: 田呢？田先生。
15: 嗯。
1: 什么车呀？
15: 那个上汽奥迪的 Q6。
1: 上汽奥迪的 Q6， 怎么了，田先生？
15: 对，那个起火了。
1: 起火了？哪儿起火了？
15: 对，大线起火，车内的大线。
1: 大线呢？什么大线？大线在哪儿啊？
15: 大线是那个二排的那个点烟器打连完，那个连着那个一直到前门边的那个，那保险丝盒全着了。
1: 啊，对，线路起火了，起火点在哪儿啊？第一个起火的点在哪儿啊？
15: 起火的点当时那个四 S 店拆解，他跟我说是，点烟器打连。
1: 又是点烟器。上回您稍等啊，您看我们上回节目了吗？上回也是一个上汽奥迪，也是点烟器的着火了，但是上汽奥迪讲的是因为长时间按压点烟器，所以导致的着火。你这也长时间按压了？
15: 没有，我这没有，什么时候什么都没用，因为我不抽烟。
1: 后边又坐人了吗？
15: 就是刚上车，就是刚打着火就开始冒烟。
1: 你后面坐人了没有？
15: 坐人了。
1: 坐几个？
15: 坐了三个小孩。
1: 小孩踩没踩着啊？踢没踢着啊？
15: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那没关系，说事儿吧。那就然后呢？
15: 然后那个上车嘛，就是我掉个头的时间，就车上就开始着了。着了以后吧，最开始这个点烟器是什么情况呢？买新车是没有电的。完没有电，我去4S店找，我说你给我那个啥，我这车没有电了，这个点烟器，因为啥那阵儿要那个陪孩子出去玩，点那个充气床，
1: 嗯，
15: 完了他给我上了个保险丝，这个保险丝可能是他给我上过大了，那个按那个点烟器打连了以后，保险丝没有断，导致那个保险丝盒吧，那保险丝就着了，我看见火苗以后，就已经着出火了，着火苗以后，
1: 嗯，
15: 我就拿水就给它浇灭了。
1: 啊，田先生您稍等一下啊。刚才您的就等于说点烟器是有人按过的，然后他没有及时断开，是吗？
15: 嗯，对。
1: 所以刚才谁按的？是小孩
15: 按
1: 的。
15: 没有人按，他就是自己不知道是怎么打连了。
1: 你不可能啊，没人，他是机械的，没人按他怎么会打连呢？
15: 那就是具体的这个我真不太知道。
1: 就反正是就不知道有人按还是没人按，谁按的就不清楚了。
15: 对对对，
1: 但是反正他是连住了，连住之后呢，什么原因不知道了，着火了是吧？
15: 对对对。
1: 然后在火没出，虽然出现了明火，但是及时用水扑灭了，对不对？
15: 对对对。
1: 好嘞，那现在他这个起火原因给你调查了吗？
15: 他调查了，他就是说点烟器打连导致的这个起火，要给我换。最开始的解决办法是换全车大线，我说我不同意，我买没到一年的车，我说你给我换全车大线，我不能干。
1: 嗯，换线速是吧？
15: 对，我说要么你就给我退车，是你们厂家的原因，要么给我退车，要么换车。
1: 然后呢？
15: 僵，他不同意，就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达不到换车退车的要求。
1: 不是，现在他们确认是因为有外来人为的原因去引起的着火，还是他们本身质量有问题？这个事儿你得
15: 质量的问题。
1: 他们承认了。
15: 打连，对，
1: 就咱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点烟器这个线路串联了，就连住了，连住之后呢，然后就着火了。
15: 对，
1: 现在他们什么方案？
15: 他们方案就是说给我换那个限速嘛，最开始说
1: 换全车限速啊。
15: 对，
1: 那你这报告
15: 后来，
1: 嗯，您说，
15: 后来以后他就跟我说是什么呢？换车内的限速，完了然后吧，就是说达不到换车退车嘛，说换车内的限速，经过就是我们俩的协商，他说给我。那个5次的保养，
1: 嗯，
15: 后来我就认了，我说行，我说你给我换那也行，
1: 然后呢
15: 换吧，
1: 然后呢，
15: 然后换了以后就是这个件，他说给我定件，这一个多月了，这件到现在都不到，我打 4S 店电话也说没有信儿，等就是等，
1: 车内限速全国没货，又没货，
15: 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完，然后我就打400， 打他们那个厂家客服，客服就说的给我网上反馈，网上反馈也没人给我，也没人联系我，就一直在反馈，一直在反馈。
1: 您稍等，打了得有。您稍等啊，您稍等啊，那个现在哪个东西没有那个什么呀？

0: 全车大限这个东西没有货是吧？
1: 对，
0: 全
1: 一
0: 车
1: 直没
0: 大
1: 有货。
0: 限这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大限呢？
2: 主要
1: 就
2: 线索。
1: 车内的出那车内的这个主线全都换，就是这个
0: 然后这个线
1: 主
0: 没
1: 的那个
0: 有，
1: 线。
0: 等于说这个就这电线没有，没货。
1: 对。
0: 哼，Q6 进口的你这是啊？
1: 不是，上汽的，
0: 我知道。
1: 那个国产的。
0: 国产线路电线是没货，咱也不知道啥
1: 对。
0: 电线，金电线。行了，我知道了。那您现在要退换车，还是要给抓紧给你修啊？
1: 我现在要求我不想让他修了，我要换车，就退换车。
0: 不是，你之
1: 他
0: 前
1: 也，
0: 不都已经达成协议了吗？你怎么改了？
1: 对，我达成协议了，但是他一直都不给我修啊，一直在拖呀。
0: 行了，
1: 我已经
0: 你再给他个
1: 两个
0: 机，
1: 月，
0: 你现在等了多长时间了？这事儿，
1: 2个月了。
0: 你什么时候着？就2个月之前着的火是吧？达成协议。
1: 8月1号着的。
0: 那也没有2个月嘛，得1个半月嘛。
1: 啊，
0: 然后那个
1: 对，
0: 现
1: 一个半月。
0: 在那个达成协议之后，等了1个月了，是吧？
1: 对，1个多月了。
0: 好，就等于说，基本上着完火就达成一致了，是吧？
1: 对。
0: 哎，那我问问他们吧，上汽奥迪，你备点货吧。我上次说这话是谁呀？跟谁说的？是不是他们家？
2: 也是他们家，
0: 啊，
2: 有
0: 是进
2: 进
0: 口
2: 口
0: 奥
2: 奥迪。
0: 迪，是进口奥迪。真的，你备点货吧，你适当备一点吧。干什么？你给你提供代步车了吗？
1: 是，得有半个多月以后吧，20多天吧，提供的一个代步车。
0: 现在开着呢，
1: 最开始我就要求代步车，他就说没有代步车，都
0: 行，
1: 出去了。
0: 再给他们个机会啊，好不好？田先生啊，再给他们个机会，我让他们抓紧给你修啊，您稍等，好不好？哪个店？您告诉我，
1: 那个沈阳叶桥4S店，沈大路的。
0: 叶桥桥啊，行了，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真的，奥迪，你备点货吧，行不行？怎么进口奥迪这样，上汽奥迪也这样？车内主线路电线你怎么会没货呢？电线没货说，这匪夷所思，我都不理解了。这玩意儿是，
2: 不算很小众零部件吧？
0: 对呀，你一个进口又不是进口的，零部件说小众不是小众零部件，你又没货，你咋又没货呢？你又是你，来上小迪，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上校电护诊中心。
0: 哎，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712145。
0: 71214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12145，你们车内主要线路这个东西没货呀？
3: 这边的话，看到这个田先生的配件确实是已经定了，然后
0: 然
3: 具
0: 后
3: 体的一个
0: 呢？
3: 进度的话，我们这边稍后会给他反馈的。
0: 你说谁？我不要你稍后反馈，我先问你，这零部件没有货？你有货，他一个月从哪都到了？这货呢？
3: 配件的一个到货情况的话，这边确实是没有办法直接在线查询的。
0: 不是你没有办法在线查询，没有关系。你们没有备货吗？全国不备货，这电线缺货了，他等1个多月了，现在他等着已经要退换车了。你们不觉得这玩意儿是等生气了吗？你有货没货呀？
3: 确实
0: 你
3: 吧。
0: 们为啥等这么长时间呢？问问你们。
3: 这个备件的到货一个情况，我们这边确实没有办法查询到。
0: 没有办法查询到。等于说，下回不管哪个消费者线路有问题，都这么等。真的，你们奥迪备点货吧，行不行？上回什么东西没货？也是个很主要的零部件，保险杠。
2: 对，
0: 有个保险杠呢，
2: 有一
0: 还
2: 个
0: 有什
2: 保险
0: 么？
2: 杠的，还有个模块儿，
0: 对，
2: 车内
0: 你
2: 模块儿。
0: 保险杠没货，车内模块没货，电池模块没货，电线又没货了，你们怎么老没货？怎么整？什么时候能给他修？现在他要退换车了，不让你们修了，麻不麻烦？你们说，这样啊，一个事儿你帮我转给你们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这个电线有没有货？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田先生修？因为田先生等着急，等1个多月了，代步车也不给人提供，现在才就到最后几天才提供，对吧？然后呢，等这么长时间，现在消费者要退换了，我让消费者再给你们个机会，你们抓紧把货给他，然后让他赶紧修上去，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请你们明确告诉我们，为啥零部件会断货？为啥他已经等了1个多月了，遥遥无期？不是说等了1个月就有了，现在等还要等多长时间？不知道。你万一消费者下回再找我们的时候说，我半年过去了还没货，上次那个就是半年啊，等半年，半年期等，真的你们这备点货吧，因为你们要是这种售后状态，谁敢买你们的车呀？买你们的车谁敢坏呀？真行，你们！ 啊，我是转给您女士，能帮我记录一下吗？
3: 可以的，这边会如实记录去反馈的。
0: 嗯，啥时候给我回复啊？
3: 嗯，会加急让后台尽快跟你联系的。
0: 多长时间？
3: 您这边如果有要求的时间，我这边可以帮您备注一下。
0: 下午3点之前啊。第一个是这个田先生这货，第二个呀就是其他货，你们到底在国内有没有备件啊？有没有备货呀？那个电线，你没货，你这玩意儿你说得过去吗？行了，不跟您多聊了，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下午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回复，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上汽奥迪真的，你注意点吧，老没货，每回都是你。老没货，
2: 老要等，
0: 老要等，真的。就我一直讲啊，我说你车卖不好，你先别赖别人，你先反思自己。找你修个车也不是什么小众零部件，一等等好几个月，这么等，你谁敢卖呀？谁敢买呀？对不对？啊！一问下午又有货了，咱也不知道要干啥。田先生，再给他们个机会，让他给你修一修啊！我再怎么说他们，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这个事儿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不好？因为你要退换车也挺难的啊。行了，先这么地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丁。
0: 丁呢？
4: 丁，甲乙丙丁的丁。
0: 啊，丁啊，丁先生您好啊，什么车？什么车呀？
4: 我就是上个礼拜六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嗯。什么交通事故？单方事故。然后呢？
4: 单方事故，然后在高速上撞到那个石墩子了。
0: 高速上撞石墩了，人没事吧？
4: 人没事。
0: 啊，人没事，然后怎么了？您说吧。
4: 我就想，因为现在读卡器那个行车记录仪也调不出来。
0: 卡撞坏了。
4: 那个车没电嘛，行车记录仪也调不出来，然后我就想知道，我记得我是开的那个自驾模式，
0: 嗯，
4: 然后我想调一下那个行车数据，然后一直问他们就是，昨天那个 4S 店的人跟我讲说，当时我没有激活的，说那我没激活，那你给我个数据，我
0: 啊，明白了。就是您发生交通事故，您记得是开了支架的啊，辅助驾驶的，但是店里跟你说你当时没开，他查了数据了，是不是？然后呢，你想确认一下，既然说你说我没开，拿出依据来，数据我看一看，他不给你啊？
4: 对，
0: 他不给你的原因是什么？你给解释了吗？就不给。
4: 就不给。他说他要是想，之前是说没有的，让我去找交警。
0: 你跟交警有什么关系？交警也查不着数据啊。
4: 让我就到交警去调查这个事故。
0: 不是啊，你对事故有疑问没有啊？
4: 对事故我没疑问，是我撞上去的呀。
0: 对啊，你没疑问，你我找交警什么有什么事儿？明白了，明白了。那你现在就是要数据，他不给你是吧？
4: 对。
0: 嗯，好，什么车啊？
4: 长城的魏牌高38。
0: 哦，魏牌的高38，您稍等啊，就是，哎呦，不要老不给人家数据，给你们说多少回了？那长城单独的还是怎么的？就是
4: 单方面事故。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您现在就要数据，没有别的诉求是吧？
4: 对，我想看一下我的数据，我当时我有没有开自驾。
0: 对，这个对于自己以后的驾驶提供一个参考嘛，对不对？
4: 对，
0: 知道原因，下回更加那个这个专注的去开这个车，以后不保证更安全吗？你要个数据没毛病的，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是没有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要，你更何况你有理由了。您稍等啊，来问问是不是长城的机密啊。长城还好啊，长城不太说的。来，喂，你好，长城汽车。
5: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5: 工号1034。
0: 103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高三八想问你们要数据，问问啊，比如我开你们长城的车了，我发生交通事故，我对事故有疑问，想让你们把后台数据调给我瞅一瞅，能瞅吗？
5: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了，客户有需要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帮助协调的。
0: 什么具体情况？我没有情况，我就想看，不能看吗？
5: 这个也得看咱们车辆的一个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因为咱们调取数据的话，也确实涉及咱们客户的隐私，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流程的。
0: 你客户的隐私，客户自己不能看。
5: 你确实抱歉了，主持人，这个也确实涉及到一定流程，我们这边也
0: 是
5: 帮助协调。
0: 可以有流程，比如说我是客户本人，我要看我自己的数据，我向你们申请，你们有什么流程，我配合你吗？对不对？你要举身份证拍照，我让你拍嘛，对不对？那么我问你们申请，你们给不给？不给。
5: 这个从来没有说过不给客户呀。
0: 哎，那就好。
5: 如果说客户有需要的话，
0: 哎，特别好，
5: 可以通过相应的申请流程去协助的。
0: 对，我现在我就要听你这一句话啊，而且不存在什么根据什么情况，他的东西他随时要看，随时通过流程就得给看，不存在着什么他有隐私了，他的隐私对自己还是隐私啊，对不对？那我不能光膀子， 我不能大公众场合光膀子，我回家不能光膀子吗？那也可以的吧。现在这个事儿怎么你们经销商明确拒绝了，不给看，你明白吗？
5: 了解，我们这边也会帮助客户再去签。
0: 哎，特别好啊。对，所以说我得纠正两点。第一个，不存在着要根据某件事情单独分析的。第二个，有正常流程没问题，但是你们店端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不能先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先拒绝消费者的，因为他是有原因的。他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想确认有没有开辅助驾驶，他看了之后呢，可以对以后开车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不对？以后我可以更安全，更加用心，或者更怎么更专注，或者更怎么样，
6: 规避类似风险，
0: 对吧？规避类似风险嘛。所以说他是有目的的。事儿我转给您啊。然后关于是否会给用户数据这件事情，我还需要你们给我一个明确答复的，好不好，先生？
5: 好的，了解。
0: 哎，特别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先生下午就给你了，好不好？真行。对，就这尽量就你就少倒浆糊。
7: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8: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叫做《仿佛是昨天》，演唱人辛晓琪和赵传。这两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应该就是滚石是李宗盛。对李宗盛而言，身边朋友真实的故事或者感受都是他创作的源泉。想当年，赵传因为一次意外，音乐创作室里的作品大半被毁，变得一无所有。李宗盛帮他写下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为赵传迎来歌唱事业的黄金期。而李宗盛和辛晓琪合作《领悟》的时候，更是放出话来，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首歌唱得比辛晓琪更好，所以彼此之间算是非常有默契的。来听李宗盛创作赵传辛晓琪的这首歌《仿佛是昨天》，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张燕。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1989年，当年正值事业巅峰的陈慧娴，为了学业宣布暂别歌坛。在当时有一场叫做《几时再见》的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身白纱的公主裙，流着眼泪演唱《千千阙歌》，那幕画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此后，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会浮现出的是离愁别绪，是不舍之情。也许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并不是每一首歌你都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当这首歌一出现，你就可以想到它是曾经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代表。因为经典让它和那个年代不可复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我是林哥，《千千阙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幸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复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

0: 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是我们聊天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我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现在有几重身份啊。合唱团的指挥、音乐教育推动者，同时呢还在合肥做商业项目投资，
1: 科技产业投资。
0: 您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身份是融合在一块儿，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做切换？
1: 后者，更多的要切换，因为思考方式不太一样。商业要去追逐一个价值再创造，劳动力的这个解放，和投资的一个回报率，但是艺术似乎不能直接用投资回报来算，它是一个更长远、更长久的事情。商业计划说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双方合作或者是三方的共同合作，但艺术呢，我们首先要以先是以自己的体会，然后给到观众该如何去接受这样的音乐，给我们的团队怎么创作，它其实是更是向内去修为去提炼。就是当我们要把一个看似感性的音乐做得特别深入人心的时候，其实也需要理性的支撑。写作创作编配的时候，包括训练方法，其实是很多时候有科学道理的。所以完全的感性也不足以支撑做好音乐，是带有理性的色彩。而做管理艺术跟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分析，直觉。当然这是创投圈的一种习惯了，除了冷静的分析数据之外，就当我们面对面的一个创业者或者一起联合投资的投资人去讨论决定是否投资的时候，其实也会结合着艺术性的思考或者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像我本身计划书，比方说 AB 来选一个，从他的数据判断差不多只能选一个的时候，我们会直觉去看，直接看这个创始人本人的他的特质。
0: 我看到您发的消息，这个礼拜六合肥青年合唱团就要举行正式的成团仪式了。目前还在招募团员，我非常好奇啊，这个招募的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这样，我们首先有一个团员基础，因为合肥音乐季本身是一个跨年龄的，最小的5、6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家长大约在30到40之间，还有一些稍微年龄偏大的50岁左右的，年龄跨度大了之后，作品选择跟声音的调配就会产生一定的困难。在这基础之上，再结合我之前在中国科大的带学生合唱团的经验，就从音色判断来说，青年合唱的音色是相对容易有把握唱出好作品的。因此在音乐季的基础上会优先考虑团内的青年团员为基础，然后再去更多招募45岁以下18岁以上，我现在放宽到14岁，因为共青团是14岁为一个年龄档，然后这么一个青年的加入，尤其是男生。
0: 考核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从招募团员的考核来说呢，我们团相对宽松，第一个就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然后再看基础能力怎么样。如果是专业院校，音乐学院、师范大学、音乐系等等，
0: 他可以免试了吗？
1: 对，我可以免试，但他会有选择，是否他要自己上班时间，或者是已经改行了，不在音乐里面了。然后这个基础条件我们肯定进团没问题的。但如果非专业，那我们就多少先看热情，然后再进团培养。
0: 在招募团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报名者？
1: 报名者这么多年就今年的话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们自己团的热心的这青年团员的身份当中，有很多本来跟音乐无关的家长，经过一年的跟团训练，他已经成为一个进录音棚都敢随时把新作品拿过来去录这种水平能力。这就让人很感动，就是它一个过程，就合唱呢其实它是一个慢慢的熟悉喜欢的过程。
0: 在招募合唱团的过程当中，年纪最小的多大？
1: 家长是考虑问题是非常个性的。他就有的时候问我2岁能不能参加合唱团，我说话都没说利索呢。所以其实从2岁、3岁、4岁、5岁，但正常情况下正常是5岁开始问，6岁来试，7岁唱好的孩子就可以进童声部了。就是唱的，其实状态来说的最好的，其实8到10岁的男生女生都是最黄金时期。10岁以后，男生可能会变声，
0: 要开始变声了。
1: 对，是的。
0: 小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才叫天籁嘛。
1: 对，更童声的时候就很稚嫩的声音，它是很宝贵，
0: 就很纯净。
1: 如果3岁的孩子他能唱准，那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但2岁确实夸张了，有2岁多问我的。
0: 那像年纪最大的呢？
1: 得有60。目前在团有60，因为之前我还带过一个 叫安徽高校联盟合唱团，这是个很多高校友会，安徽的高校和地方就是毕业很多年的退休人士为主的，所以有60岁左右的选择到音乐季来唱，对。
0: 每一次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特别小的朋友，小孩子，会不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哇，现在的小孩他们的条件真的太好了？
1: 对，要是我自己遇到我自己，那我就不是现在这样子，我可能在音乐界做。但是这是一种不能假设嘛。
0: 我们聊聊您的童年吗？您是在一个
1: 农村，小时候在凤阳农村。
0: 凤阳。
1: 凤阳。
0: 那是也是一个民间音乐基础非常深厚的地方。
1: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各地民间音乐都丰富，只不过我们那个特定的环境呢，它是南北文化交融，既有北方的粗犷，又有南方的婉约，逐渐的有一个相互的过程。
0: 凤阳花鼓应该是非常出名的，也非常喜庆热闹。
1: 对，它是明清时期，如果是说喜庆的话，从它的作品来说，其实要打引号的喜庆了，听起来就是很欢快的节奏，一个，那么的手。巴掌大的小鼓，然后呢在手上拿着两根双条在敲，动作也比较轻盈，但是这个艺术形式早先在形成过程当中是不那么喜庆的。
0: 是为白事吗？
1: 不是白事，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候，在回老家，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是明朝初年，江浙富户迁到凤阳啊，明朝末年，这些后代就会敲着花鼓向老家出发，在路边唱着花鼓，它的功能是沿街沿路的讨饭作用，
0: 乞讨
1: 主要功能是这个。然后呢，形成这个艺术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南北迁徙的过程，其实东西迁徙，所以艺术它会从北方逐渐的流传到南方，甚至广东地区、沿海地区，向全国扩散，以南方的方向为主。艺术形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世界型的一个艺术形式了。牛津大学上一次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节在北京举办，他们直接有一个牛津的合唱团就唱了凤阳花鼓的这个合唱版本，而且是无伴奏，用人声去模拟咚咚锵这个敲鼓的声音。对，很多个地方，所以当时我就跟团里说，我说这作品是我小时候唱着玩的，没当回事。20年前。2006年的时候还给科大合唱团还排过，没想到20年后牛津的合唱团直接到北京就演这首，而且是在国家大剧院开场的开幕式，叫中国国际合唱节第18届，开幕式，加上后来在清华举办的音乐会，他们又再次演唱了这首，就这个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国外的作品的音乐会上都会出现这首，
0: 已经成为了东方的音乐的一个标志了。
1: 对。

0: 当然后来，那你小学和中学是在哪个学校？
1: 地方老家一个凤阳县最西边的村里小学跟镇上的中学。对，可能有些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这个小朋友，像小时候对音乐他就是敏感，包括刚才说的《我的祖国》这首歌，我又印象中一个场景很深刻，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他会发音乐教材，就算没有音乐老师，那教材得一样发。发完之后呢，我们就看着这个书就翻，也不认识谱子，看到歌词自动认识吧。然后呢，电视上就会放郭兰英唱的这个《我的祖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场面跟乐团一起合作的。然后这个脑海当中就有印象，再加上电影《上甘岭》也看过。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农田里去干活的时候，就我有哥哥和妹妹嘛，还有村里小伙伴推着一个板车去地里拉东西。我呢怎么好巧不巧，首先就把这个书垫在屁股底下，就坐车那个板车有点硌。然后呢一翻，哟，《我的祖国》。

0: 因为在此之前那个应该是初一的晚上，然后我父亲就从那个安师大进修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小店有一个玩具的小，不能称为钢琴了，就是一个键盘的乐器，16个键，2个8度，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叫八度，那个琴键的黑键都是画上去的，没有真正的黑键，纯白键。
1: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0: 然后就当一个宝，然后吃完饭之后，作业划拉完了之后，马上给当当当当当，一直神功，一直手指当在敲，又没有指法可言嘛，那个本来就很窄的一个键，然后敲完之后发现自己上当时自己印象中会唱的歌基本上都能敲出来，除非他有那种不在这个键上的其他音。当时没这个概念嘛，就叫转调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调了，但其实就是一种很喜欢的状态，晚上也不睡觉了，也半夜，然后邻居都过来看，谁家孩子。

0: 敲啥呢？当然虽然不明白在敲啥，但一听那歌他知道呀，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都知道那个小家伙在村里面敲这个，上中学还在敲，然后又就是别人应该写作业了，但是其实把这个花了一些时间在里面。哎
1: 呦，村庄的晚上又万籁俱寂，
0: 对，叮叮当当，很清脆，
1: 很清脆，
0: 对，让周边的方圆百应该是方圆百米吧，对，十几户人家都过来看，也不睡觉过来看怎么回事，这形成了最初的这种亲近感。后来我知道这个天赋啊，好多人有，但是是不是有机会有个窗口能够把它展示出来？我这个窗口就是什么呢？其实记得是一条高低的形状的变化，一种更加听起来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呢，在琴键上左右关系知道之后，高的就往右边敲，低的就往左边敲。最开始节奏肯定是乱的。
1: 您脑海中出现的是画面
0: 图谱，对，是一种高低图谱，因为紧张程度，因为音乐高它就是向上紧张，因为低呢就是向下松弛。就是在紧张跟松弛之间找到一个左右关系，除了刚才说的图谱高低判断，还有一个速度当中的节拍关系，这是也是要心算的。只是有的老师要不要提示这个心算它的2倍、4倍、8倍的音符的速度叠加，然后会形成小的节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这样的一个速度，它其实是一个算法的一个平均拍，算好之后呢是不用老师教，自己就看着谱子就能弹，这是数学考的一个练琴的一个优势。
1: 所以你在学生时代，在高考之前，你能够感受到的你身边的这种艺术和音乐环境仅限于此了吗？
0: 对，它就是这种存在感，就是散在在生活的一些角落或者是瞬间，是这样。
1: 因为小时候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0: 我爱看电视，我基本上是然后悄悄的看电视，家长虽然说别看，但是那时候各种歌曲有动画片的，电视剧的，就在脑海当中，在心里面去存下来了，就像一个存储芯片一样存下来，然后需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会用起来，这些歌曲会形成不断的这个图谱印象，虽然没有把它写出谱子，但是知道这个整个旋律印象长短关系从哪，这是一个
1: 我跟你交谈到现在我能够具象的感受到这个智商不一样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0: 谢谢老师。你当时不用它，但是有一天用到它的时候，因为已经存储过了嘛，就没有忘掉。这是一种。
1: 我会觉得你的脑部结构应该跟一般人的脑部结构不太一样。当时在你们那个村儿，像你这样能够考上中科大的，应该是凤毛麟角了。
0: 对，目前我们村级我是一个上中科大的。
1: 小时候你的家庭环境、教育的氛围是怎样的？
0: 有两个特殊点。我们尽管是个村，而且凤阳您知道就是农业改革之乡，农村大包干的发源地。我们整个凤阳县在70年代末都有这个大包干的这个征兆或者趋势吧。就是也是最早进行土地分包到户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们村呢也是在我童年记忆中就已经是每家每户去农田劳作这种场面为主要的场景。然后这个氛围呢有个特殊性在于，我父亲他是当年从部队回老家创办了小学。听起来应该是民办，其实没有，那个年代村里面自然村没有小学的时候，办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公立学校，然后他就当校长，然后又当那个中学的英语老师，是从教育环境来说事先有我爸爸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即便他没有催促我们做作业，但家里面有书，有平时读书写字的习惯，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作用之下，就自然而然的主动的学习写作业。我母亲也是主动在村里面办了夜校，村民识字，当时有一个事情叫做扫盲，全村应该是因为全国不是全村的事，就是全国应该都有各种方法，因为办夜校这种方式应该政府也会鼓励并且是有一定的那投入，但是我母亲就承担了村里面夜校教村民识字，木和米竹人口手简单的笔画在小黑板上挂着，然后村里面吃完饭的这个叔叔婶婶们，大爷大妈就过来了，然后就坐在我们家那个客厅里面，其实不叫客厅了，农村的房子其实就叫家堂，家堂上面小板凳一排一排，然后开始喊那个字木和敏珠，然后开始用粉笔在写，所以我们村里面呢，当时我印象中那个墙上面泥墙跟石头墙上面就会有粉笔在写各种字，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有爸爸妈妈在村里面算是有着一个教育文化这一个使命的，当时两位年轻的父母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就音乐上其实有一个基础环境，就是文化教育我们是自己是没有那个操心的需要的，就直接慢慢的就把这个文化课做一个保底的基础，已经没有什么压力负担了，当然其实那时候就不卷嘛， 其实也没有对比过，总是在村里面，我是觉得这个环境是很宽松的，而且有一定的认知边界，就是，一般的孩子他不太可能听到天天有人唱歌，但我爸妈都是天天唱歌的人，这可能在刚才说那两天之外，为什么我爸会给我买一个小的乐器？因为他自己爱唱歌，那个年代什么十五的月亮，什么
1: 月亮走我也走，
0: 我也走，昨夜星辰，就是他们也是把电视上的歌曲唱完一遍之后，在家里面反复唱，也没有刻意教我们，甚至我爸还拿一口琴吹，虽然当时也听着那个口琴挺吵人的，但是后来一琢磨回忆的时候，发现那是一种听觉的刺激，对，这样是有这个环境，就是文化基础和音乐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是通过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这种熏陶来的，对。
1: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或者是整个在求学、高考之前的求学阶段，没有觉得学习是多么累的事情吗？
0: 对，没有压力，我到现在就学各种新知识也是这种习惯性的，就自己去琢磨就行了，没有说再报个班，想要花点时间学音乐是啊，如果要真的去找个老师考音乐学院的话，那确实是要花不少的课程往返的这个时间跟费用的，
1: 是的，
0: 反正真要学音乐走这条路的话，学音乐是相对来说挺苦的一件事，我就恰好避开这个苦，连两个苦都没吃，就文化课的苦也没吃，然后音乐的苦也没吃，就这样喜欢的方式就进行了。
1: 你要说你轻轻松松的考上科大，真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了。后来上了科大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把音乐的这堂课补上了。
0: 对，这是一种兴趣的推进，也发现突然那么多书集中在面前，能够去看去翻了。课业之外也有社团，社团就是中科大虽然是理工科高校，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了一些小型的乐团跟原创音乐的小组织，会组织一些校内的音乐歌手大赛、原创歌手大赛，包括民乐团，因为后来我也会了二胡嘛，也是比较，但是不能吹牛，就是相对感觉比较简单的二胡，自己学一学，然后进到乐团里面就演奏二胡，然后呢再接触到真正的钢琴了。当时我们在东区有一个白房子，叫现代艺术中心，本身是做美术展陈的，放了一架白钢琴。我们跟小伙伴就过去写歌的时候就会敲嘛，敲几下，然后就上手，然后看教材，就这样就把那钢琴也学会了。就那个中心当中就会经常有我们在唱歌弹琴的声音，就写了一些校园歌曲，然后有两首还被教育部拿去做全国的汇演了。所以那个年代属于一个创作的黄金期，对我个人来说啊，然后就写了这个校园歌曲之后，学校里面又鼓励我们或者支持我们做了一个学生合唱团。啊，这可能稍微跳跃的过程就是，那个环境下，其实科大尽管没有特别系统的音乐的有课堂，就是算是欣赏课、艺术欣赏，还有一些基本乐理也是这样课。但是这两课其实我也都没选修，只不过是在社团当中有时间去多一些时间去实践的去写。那这个白房子现在就是咖啡厅了，叫 USTC 1958。所以我经常会去到那个场地上回顾，那咖啡馆本身的地面跟房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那个场景一直。这二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耳边，就想到了当年的样子，那个歌声还在里面。对，这是科大校园环境给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育，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探索。
1: 您说的好像三言两语就把这一段的时间说完了。
0: 对，
1: 但我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很大的很大的疑惑。
0: 您说啊，
1: 就是因为我也是陪伴着孩子
0: 成长过程，
1: 从小学音乐，从乐理包括你的演奏的各种系统来说，需要一个经年累月的积累，非常漫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系统，对吗？
0: 对。
1: 但是感觉到您这儿好像就易如反掌。
0: 其实也是一个氛围，当时有。各有特长，钢琴弹得比我们好，比我好得多的是，有好多从小也是童子功练，而且自己上来就是多个声部钢琴的试奏，然后写音乐的时候歌曲连伴奏自己写，我们就从一些自己手上的功夫能够快速成型的，然后给一首歌填词，或者把一首词谱上曲，然后呢用钢琴试着把它慢慢的弹出伴奏来，再让弹吉他的同学们去一起在一起去把它合作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这种实践型的这种出感觉、出知识，然后再反馈去对应那个乐理书，看对不对，不对，有些地方就改嘛。
1: 这是你从小的一种学习方式。
0: 对，就是反推式的，或者说后来有人总结说，西方有一种学习法叫做费曼学习法，就是用输入、输出的这种置换关系，以输出为导向的输入，就是你为了用把它展示出来，所以你要学得更快，甚至比别人理解的角度更高，所以。音乐上这些年来是这种习惯支撑我。
1: 大几的时候决定建立一个合唱团？
0: 大三下大四的时候，对，这个合唱团倒不是特别决定，因为有一点基础，就是社团包括乐团民乐团合奏的，因为当时叫西洋乐团，合唱团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团委老师在有一些活动当中就会鼓励同学们多去组织，这个自然而然的就需要一个合唱团来呈现了。当时我就主动去请缨，我说给我个名单，我去联系以前有没有团员，说名单有一个是3年前的，但是这个团早就不在了，然后你试试看能不能联系上。然后40多人的名单，我就找到两个人，一个人说我出国了，我就没法唱了，一个人说我虽然保研在本校，哎呀，但是我想好好搞科研了。就是这个团还没成立，自然就解散了，或者从零开始招人。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批招的人，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过来的？就是当时是在校园里面贴海报吗？
0: 说是海报，其实是一个手绘，不是都不算手绘，写的。当时一个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吕老师，双口吕，吕老师，吕冰糖老师，然后说：“你谁呀？”我说：“我张杰呀。”哦。你要干什么？什么事？我说想组合唱团呀，因为之前都有过一些讨论嘛。社团会有专门的团委老师负责。好的，答应我了，然后给我名单了，然后也没联系上。接下来步骤就是对面有一个房间，有那个纸，你去写去吧。意思你没有经费预算吗？哪有什么印刷设计 PS？ 虽然电脑也能做 PS， 但是那个过程印刷总是要几十块钱的费用嘛。没有零基础的预算的时候，就跑到对面的教室里面，其实是一个活动室，拿了一张。那个背景板是应该是科大讯飞一个水印的那个纸，应该是做宣传用的，但是空白，就拿那个边上有个墨水瓶，是蓝色的，蓝就蓝吧，然后呢找了一个破毛笔，一蘸，就很随机的事件，合唱团招新，让底下写，然后写完之后连展的地方都没有，又没有浆糊，我就直接找一个木板给它贴上去，然后两边一夹。然后底下再抹点浆糊，就抹贴上去了，就挂了大约一个多星期，照了60多个，准确的话应该是65个名单，然后就放在那是图书馆的，还是在一个，就是像一个报栏底下，一个丁字路口放了一个报栏，然后就这样，同学们那种天然的这种可爱，就是他看到这个就信以为真，这万万没想到背后就我一个人，而且那个年代都是用短信发的，很贵，1毛是跨那个联通、移动还2毛还是3毛，然后就短信费用招了那么多人，那短信费完全不够了，哎呀，给我心疼的，诺基亚，这里没有广告，然后就短信天天发，发的那个就磨平了，字母都看不见了，我说那么多年没有发过那么多短信，什么问题都要解答，然后就成了一个招生老师的角色，就好多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张杰师姐在哪里，我的洁白的洁嘛，我说张杰师姐就是我呀，然后他们就恨我，就最后给我起外号叫姐姐，这个师姐是个男的，所以有那段同学的记忆，有很多人现在至少有20-30个现在保持联系，还是多少年一直不断的一个情感纽带。
1: 初代
0: 合唱团员，
1: 2000几年的时候，
0: 2005年，
1: 2005年
0: 的夏天，对，5月6月，因为5一的时候我们办活动嘛，然后5月过来，后来就照6月份就成立了。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样，但是有几个就一起写歌的，当时应该叫原创音乐大赛，有几个一起写歌曲的，也会弹钢琴，也会弹吉他，我们也会唱歌。但是我们那时候很有天赋的人，都是只会一个天赋，很好玩的就是，有的人只会唱歌，唱得很好听，但是他不识谱。一个人就是他会哼调，但是呢记不下来，因为他不会写谱。还有人就是会写词，但是写不上曲子。我们就把这些人组合，打一个组合关系，然后呢各取所长，然后形成一个团队。
1: 我知道科大人才济济，你作为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核心人员完全是非专业的，
0: 对，
1: 你怎么让大家信任你？
0: 哎呀，这是有一个奇妙的方法。哎，就这样的，因为我招的几十个同学当中总有那么几个小时候是有基础的。我尽管说那个其实表面看什么都会啊，其实内心知道呀短板很多的。我说谁唱的这第一行会唱了，哎，那个女生就说我会唱了，好，你来教一遍。然后这钢琴伴奏，那个钢琴谁能伴奏，哎，我可以伴奏，然后就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你们都准备好了啊，我这个开始指挥了啊，然后就这样把一个团队就搭建好了。所以刚才就是说专长之一，每个人都有一项就行，然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确实这样的。其实后来创投也是这样的，就各方面的资源的匹配。
1: 你还记得最初大家在一起排练的磨合的时候，你应该是很欢乐吧？
0: 哎呀，我是很紧张的呀，当时会不会嘛？但是欢乐到什么程度呢？
1: 东郭先生是吗？
0: 对，第一首歌叫《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还觉得自己很能耐，直接唱双语的，中文跟英文切换，四个声部。后来男生那个就是报名积极的很，演出他们就不怎么来，男生那个学业他就可能更有那种 想参加，他确实那个跑去实验室去了。嗯，女生我们选了十几位，那个本来一个四个声部的就减到两个声部。嗯，但是这个两个声部人确实都有人唱得很好听。所以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呢，就在一个教室，叫科大东区一教1102教室，因为那有钢琴，全是上那个大学生音乐现场课的，全校都知道那个教室1102有钢琴，就跟那个楼下的保安说我要用教室。这都科大校园很宽松嘛，然后好的，你是什么用途？我说合唱团排练，好的，就打开了，就没有任何什么盖章手续，不存在，直接去了之后把大家叫在教室里面，然后会钢琴伴奏的来伴奏，唱好了来教大家，我就开始指挥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场景其实欢乐是表面的，内心我忐忑呀，万一排不成，那个叫毕业晚会 CU2005 就 see you later 那个 CU， 完了之后排好了，上台唱了，尽管。观众很嘈杂，因为毕业了嘛，都热泪盈眶，各种敲东西啊，打节奏，但是不刚好掩盖了我们可能唱的不熟的这种可能性吗？所以在这个校园场景就是很随机发生，但是呢又能够逐渐沉淀下来的这个很奇妙的场景。对，这就是科大合唱团最初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去演出、去排练。
1: 学校支持这个事儿吗？给你们经费吗？
0: 没有经费，支持的是一定是支持的，就是首先鼓励同学们有多元化的校园艺术，然后有这个社团的活跃的氛围。共青团有个词叫做团学组织。共青团学习组织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你广泛的爱好，也是锻炼组织能力嘛。这个支持是足够的，但是最开始几年，应该从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没有特别的经费支持，后来有一些。服装的租赁啊，印刷海报开始批钱了，可以拿一个发票报80、100的一张，这样去批了，这样是有这个经费的小额的支持。对。
1: 2005年到2008年那个时候，你是大三。
0: 对，大三。后来我2008年读了一个研究生，就是
1: 在科大吗？
0: 对，这样的 MBA 管理学院的。对。
1: 也就是说，这几年在科大一直是有一份的一部分的精力是在合唱团。
0: 在合唱团，而且这时候
1: 带了几届团员。
0: 要是连续的话，2005年入，2006、2007、2008，到2009年，今年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可能安徽日报媒体上发了我们，17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新生入学教唱校歌，那个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发起，跟共青团团委就校团委一起做的，面向大一新生，8月份入校，8月底就开始教学生，大一新生唱校歌，唱团歌，对，2005到2008、2009，对，连续招了4届，
1: 你说每一所大学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
0: 这是从科大到北大的过程了。因为工作之后又考了北大的研究生，然后到了北大发现它的氛围呢，因为文科生比较多了，然后学科也更多元化了，再加上我接触到曾经在合唱指挥大师班零星学到的一些知识，发现系统的艺术修养对于创造力的提升，它是一个历史上已经验证过的一个模型，就是早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从绘画、文学、音乐、艺术形式影响到思想的启蒙和工业革命，所以这套模式呢，在西方得过验证。从意大利最早的佛罗伦萨，还有博洛尼亚大学，到英国牛津、剑桥等等，从艺术形式上和科学创作上面，它有一个思想的关联，就是愿意更多的思考，启蒙它的思想的展开方式，形成工业发展和现代科技革命。所以高校承担着这个教育面向服务全国人民整个教育的使命，同时也会承担着科研创新，所以这个文艺复兴其实不单单指文艺活动的文艺，而是指愿意打开思路去做启蒙的想法跟更多的创新实验。对，
1: 我想这也是基于你从中科大一直到北大，
0: 对，
1: 你感受到了
0: 直观的感受，
1: 哪怕是中国的顶尖的高等学府，也是非常欠缺美誉的。
0: 对，如果它一旦有，我们当然不能做直接的时空并行的实验嘛。如果有的话，我们亲自去做了一些事情，看到一些影响的变化。我们手边就有很多从工科生到创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成果的方式。他曾经就在我们合唱团，从开始入门，慢慢的到协作到思想方式的打开，然后走出校门之后，走向社会去做自己的科研方向的成果转化，做得很高的一个段位，现在不叫段位了，应该是叫融资规模和市值。这样的现象是在亲身经历之后回头总结，包括大学之间的这种对比发现，有艺术氛围的跟相对欠缺的这样的高校氛围，会有不同的校外的学生成果表现形式。
1: 第6届世界合唱比赛的时候，当时，你们是拿到了
0: 科大
1: 的首个
0: 音乐方面的奖项。
1: 音乐方面的奖项。
0: 对，这是在绍兴举办的。这个本身的比赛叫做世界合唱比赛，发起人是在德国，然后奥地利，然后全国有两个城市曾经拿过这个举办权，2006年的时候是第四届，在厦门，然后2010年的时候是在浙江绍兴，我们因为从成团，刚才说从2008、2009年，对，2005年开始，这中间有5年的积累，那年呢，学校就开始支持教工合唱团和学生合唱团合并，成一个科大合唱团，所以这个团名呢就叫中国科技大学合唱团，没有写教工还是学生，其实两个团一起合并，其实我们在学生团的时候已经开始帮教工团去唱一些声部了，演出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所以这一年呢是在绍兴拿了这个世界合唱比赛的银奖。
2: 以上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他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张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

0: 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1: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17: 下班路上做自己。
1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18: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又和太阳一起见到了大家。
18: 肩并啊，我以为我们又和太阳一起肩并肩了。
1: 好的，那个
18: 啊，
1: 你马上太阳下班，我们还没下班呢。
18: 是的，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嗯，
18: 这句话大家都
1: 知道。嗯，
18: 所以呢，今天就从这几个字里面当中提炼出话题。
1: 嗯，
18: 你从哪些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来了一些好习惯？
1: 你有哪些从各种各样，就是可能这个人不算你的多么亲密的人，但是他的一些行为举止你觉得哎不错，
18: 嗯，
1: 然后你也学来了，成为一个你现在还这个保留的好习惯。
18: 他可能是你的老师，真是你老师，他也有可能是你
1: 亲朋好友，
18: 亲朋好友也有可能是你工作当中认识的朋友
1: 伙伴，对，都可以来聊。
18: 甚至是你在一场饭局里面认识的一个新朋友，但你就觉得哇，他今天晚上的这个行为举止，他今天晚上做的这些事情都够我学一辈子了
1: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8: 类似于这样的。
1: 啊、然后，但当然重要的是，这些习惯你认可了之后，你自己也学来了，
18: 嗯、
1: 你自己也做了，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8: 我学的都是糟粕怎么办？
1: 糟粕，那你就把这些糟粕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
18: 但我又觉得这些糟粕呢好像大家都在学，
1: 有时候也挺管用是吧。
18: 嗯，好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糟粕等会儿再来说啊。
1: 嗯
18: 啊，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地资讯。当然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面。
1: 嗯，
18: 第一个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将会得到我们心花一路放
1: 独家点歌权
18: 一首。
1: 数量还要搞清楚。
18: 对对对，数量搞清楚，
1: 别点全场。
18: 对对，就一首啊，这个点歌权
1: 啊。好嘞，
18: 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玻璃水缸，棱长为5厘米啊，5厘米。你这个上面写个5厘米是什么意思？那他打错了是吧？
1: cm 对
18: 啊，5厘米啊。 如图所示啊，右边有个图，在水面上呢漂浮着一个长和宽都是20厘米，高是10厘米的木块，木块露出水面5厘米。如果把这个木块从水中拿出来，那么请问水面将会下降多少厘米？它那个如果棱长都是5厘米的话，它应该放不下长和宽都是20厘米的吧？好，等一会儿啊，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题目上面的那个单位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反正你们现在先回复阿拉伯数字22吧啊，先来看一下。另外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9: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0: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21: 这个微微啊，明天会议材料准备怎么样了？该？
22: 啊，主任，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嗯，就是这个出席活动的领导名字啊，需要您再把关一下。
21: 哎呦，这谁个？哎，走路撞的我都不知道讲一声对不起啊。
22: 哎，主任，这是节目一部的大胖。
21: 你等会通知他，我不管他是谁，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作为俺们单位的员工，一点礼貌都不懂吗？

0: 在外面撞到人家怎么搞呢？可会讲我都是我没有管理好。
1: 哦，主任，大胖啊，他是我们的营销冠军，去年还拿了三个行业大奖。哎，听说他最近又接触了一个新客户。
0: 管，我知道了，叫他立刻马上现在就去我办公室。燕大胖子吧？
2: 哎，
0: 坐。
2: 主任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这个问题啊很严重，你可知道该？
2: 啊，
0: 我一捏你这个肩膀
2: 啊，
0: 就知道你平时工作太辛苦了啊！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可知道了该？
2: 哎，主任放心，那个下个月可能涨点钱。
0: 没问题，
2: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3: 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跟各位说一下哈，我确实离开学校太久了。DM 的意思呢是分泌，我这平常只写
4: 这样就放得下了。
3: 对，平常只写 CM 和 M。
4: 哎，我们那时候真的不学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学过分泌的简写，我们只学过 CM 和 M，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把分泌的这个计算就基本上就是
3: 十吗？
4: 对呀，啊，就是他。大多数的单位只用 CM 和 M， 然后 DM 我印象中是没有出现在应用题当中，不知道是不是
3: 现在改了是吧？
4: 可能是忘记了还是怎么回事？
3: 可能忘记了吧。

0: 生活习惯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你刚刚说的你的糟粕来给大家说说，
1: 敬酒的时候把酒杯又端低一点，
0: 这不算糟粕，
1: 这怎么不是，
0: 这是酒桌礼仪啊。
1: 那什么酒桌礼仪，大家来了就是同样的，都是
0: 不我觉得这个
1: 干嘛要把它放到杯子放低一点。
0: 那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是如果对方是我年龄比你大一点，入行时间比你早一点，身份比你高一点，
1: 少废话，都是疲惫，
0: 你稍微低一点不正常，你对吧，这我觉得正常，这算是餐桌礼仪。
1: 那对方年纪比我小一点，
0: 只是赚的钱比我多一点的，
1: 地位比我高一点的，
0: 那他应该就不会太拿自己当
1: 回事是吗？
0: 就是不会，他也会低吗？你低他也低吗？
1: 不会，
0: 要让一下不会吗？
1: 不会，
0: 我没有当过这种身份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啊，不会是吧？
1: 不会。
0: 然后你当时就内心骂他一万遍了，是不是？
1: 那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这不就是糟粕吗？喝酒的这种糟粕，
0: 就是喝酒了
1: 把人喝走的糟粕吗？
0: 喝酒这件事情上确实有好多讲究，像我们这种不喝酒的人，我觉得还挺轻松的。
1: 又是什么鱼头鱼尾酒了？又是什么展翅又高飞了？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触到这种糟粕的？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喝酒这件事情再也不那么轻松了？
1: 倒也不是从轻松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在工作之后，但是学到这样的内容啊，就关于酒桌上文化和礼仪的这种内容呢，是家中耳濡目染
0: 啊，是吧？
1: 对，家父呢，确实有一些好友，在我年幼时会隔三差五来家中聚餐，亦或者家父会带我犬子啊，就是我。去参加
0: 带他的圈子，
1: 对，去参加各类宴席，在宴席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会有一些熟人过来敬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0: 然后你就看到了，然后你就学到了，
1: 耳濡目染就学会了。
0: 好奇怪，我同样跟你一样的经历，我从小看我爸爸跟别人就是寒暄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烦。
1: 女孩子可能天生不太喜欢
0: 男生的那种。对，我就觉得喝就喝，不喝就不，就干嘛呀这个样子？
1: 你敢喝不喝的？
0: 推来推去，我就觉得好浪费时间，我是这么觉得。但后来长了很大很大，我才是意识到，哦，这可能就是这个
1: 是大哥告诉了你一些
0: 不
1: 一样吗？
0: 不不不，就这个宴席的一部分，就是在推杯换盏之中，
1: 对
0: 吧？还有吗？除了酒桌礼仪以外，就喝酒的那些门道以外，
1: 抵烟。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啊！先把 buff 叠满一下啊！吸烟，
0: 他之前是吸烟的，
1: 吸烟这个也有一个就是糟粕啊，就什么递烟，你还不能递一根，你要递两根。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要成双的递。
0: 哦，怪不得每个人递出去都是一个 Y 呢。
1: Y 吗？
0: 两根嘛。
1: 也有第三根的。
0: 啊，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1: 然后呢？
0: 他一下子可以抽两根吗？那不就是一个爆牙了吗？
1: 不是，然后你拿烟的那个人呢，一般是会选择拿内的烟，就是两个烟里面的有一个是朝自己散烟的那个人内，就他那个方向的那个最里面的那个烟，
0: 朝对方的那个方向的烟。
1: 如果你是递烟的那个人的话，他拿的应该是朝着你更近的那个烟。
0: 那这不要绕一下吗？
1: 对啊，就要从，就不用绕，他这么散出去的时候，你从那个右手边，然后直接把那个里面那个抽一下。
0: 我知道，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好像是说拿里面的那个就是内人，就是那关系更近一点。
0: 就你们俩，关系比较近啊。
1: 糟粕吧。
0: 要是我两字都拿了。
1: 啊，两字都，那你帮人没有包过香烟？
0: 没包过、哦，是真没包过。
1: 这个递烟。
0: 这都是谁教你的？都是在
1: 耳濡目染当中学会的。
0: 所以都
1: 这个三人行里面的这个吸烟这个事情，三人行啊，再一次强调一遍啊，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啊。就这个尽早戒烟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在大学期间，我的那个室友他们开始吸烟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开始慢慢染上了这个烟瘾。
0: 也不是烟瘾，不是烟瘾，
1: 就
0: 是开始有抽烟的这种行为了。
1: 当年呢，因为没什么钱，所以他们散的烟呢，或者是他们买的烟呢，都是硬壳的香烟，直接把烟盖子翻开了以后，就直接可以把香烟递出来就行了。但后来随着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并且陪爸爸妈妈出去参加的各种各样的饭局啊越来越多，又加上他们上大学了，他们可能会从爸爸妈妈。

0: 在饭局上面摸回来的那个什么好一点的高档香烟啊，会不由自主的带到这个宿舍来
1: 啊，
0: 然后他们会带软包香烟，
1: 嗯，
0: 啊，就是它的外包装呢是软壳子的，
1: 嗯，
0: 那这个软壳子的香烟，你想把里面的香烟拿出来呢，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嗯。
0: 此刻我又学会了另外一个技能，就是只拆它的一半，另外一半呢拿你的食指或者是你的无名指
1: 往下打，对这个造
0: 敲另外一边，
1: 这个动作我也看过很多叔叔这样做，
0: 哎，敲另外一边没有被拆封的地方，然后敲着敲着随着震动的频率啊不断的加快，然后它的那个香烟呢就会自己像抽签一样慢慢慢慢就这个震出来了，
1: 这样比那个用指甲给它掐出来的时候它能保持一个圆润的状态，
0: 对，你把那个掐出来的状态那么一搞的话就
1: 不好看了，
0: 不是，是人家那个烟嘴他们要进嘴巴的，你手上比较脏，所以就没办法，懂吗？
1: 对哎，这真是，因为我以前只是见过但不知道是原因在哪，你这样一解释我就懂了，
0: 哦，真的。还有呢，
1: 虽然抽烟不应该啊，但是你看这也是有点门道的，对不 对？
0: 还有一些大哥呢他们就可能更猛一点啊，就这个我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这个也算是吸烟的大哥来教会我的吧。
1: 嗯，
0: 我曾经去采访过农民工，返程春运返程的这个购票的情况，并且也有采访农民工讨薪的这些情况，当年在跟农民工兄弟一起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随手给我打香烟，他们在打香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奇怪的一点，他们不是正儿八经的从那个包装袋上面的那个正规开口的地方开打开，他们是选择从下往上啊，不是
1: 推，
0: 不是选择把下面就烟的底部啊，把它拆开，就是顶部本来我们是留的，上面是烟屁股，然后下面是那个烟头嘛，就是这个点
1: 吸的地方，
0: 不是点烟的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现在就选择把烟从烟盒子的最底部拆开，仅限于软包啊，软包的香烟，他们把最底下的那个地方把它拆开，拆开了以后呢，换另外一种方式，每一次在递烟的时候呢，就你的手去拿的时候，或者他的手去拿的时候，其实拿的就不是过滤嘴的那个方向，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1: 就是点的那个方向，
0: 就点的那个方向，
1: 这样也不会直接碰你的嘴，
0: 哎，对对，就更加不会碰到你的
1: 嘴，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啊，
0: 这是从大哥们身上学到的一些啊奇奇怪怪的
1: 招，能不能高级，有高级一点的
0: 啊，那就是喝红酒了
1: 啊，喝红酒
0: 也反正也是酒是吧，如果你要再讲高级一点的呢，我接下来要跟你讲的就不是喝白酒了，那可能是喝红酒，
1: 啊，
0: 喝红酒这个事情呢，就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喝红酒的过程当中喜欢摇杯啊或者是怎么样
1: 醒一下，
0: 对，但是醒呢你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1: 要醒多
0: 久，醒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你让那个酒和那个空气有更大的接触面
1: 啊，
0: 让这个里面的酒体里面的那个叫单宁对吧，然后包括它的那个糖分应该是把它去掉了，就反正让酒的口感呢可能会更加的好，然后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呢，你先从舌头的中部然后一点一点的往里面的那个慢慢的咽一点，就一点一点往里面咽，然后喝完了以后呢再拿舌苔啊然后刮你的上臂，这么刮，因为在这种刮的过程当中呢果香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给爆开，不是，
1: 所以你喝的就不仅是不是酒精的味，就是像我之前不能理解，就是红酒它也是酒精的味道，像你这样一刮出来的就是果香了是吧，
0: 就你会可以像香水一样想象它的那个味道，就前调中调后调，不同的味道，这个呢也是跟着大哥们学了以后，然后他们也跟我讲的这个关于品酒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还有怎么去开了葡萄酒以后怎么去试酒，就是你把那个就给别人倒酒的时候是怎么倒，不是让你像那个哈普斯酒一样的给人家倒满啊，
1: 哗
0: 哈一口闷啊，红酒也一起口闷，
1: 哦，对，我好像也听说别人说就是倒红酒的时候瓶口要转一下，
0: 转一下是为了防止它的那个液体
1: 淋下来
0: 以后在它的那个杯口就是瓶口处留下更多的那个酒汁，因为 一瓶红酒有时候他不一定喝得完，他喝不完的状态下呢，可能会把那个木塞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把它塞回去，重新再把它保存。如果你的瓶口有更多的这种酒汁的洒漏的话呢，它就不断的会就会产生氧化反应，然后会发霉呀，或者是影响它的口感，一点一点渗入进去。所以每一次喝完以后，你要拿那个它的那个试酒，就 waiter， 它不是有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布嘛，然后他们喝完了以后转一下，然后再把它擦一下。
1: 有朋友讲第一眼我学会了。
0: 好，你要不要再听高级了？
1: 好，我们先听歌。
0: 还有高级的，
1: 先听歌啊，就是。
0: 那我等一下回来以后，我要讲把学家了。
1: 因为大胖他说实话进入社会比较早，所以呢耳濡目染的东西也比较早，就是他所有的这种耳濡目染形成了今天的大胖啊，所以我们今天他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
0: 等一下我们来讲把学家啊，
1: 能不能？
0: 你不是想要高级一点吗？
1: 高级不是说起，不是说在烟酒上高级啊。
0: 那红酒不是卖的贵吗？
1: 好，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徐家不也卖的贵吗？
1: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有哪些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来的好习惯
0: 啊？来自王菲的《女皇的新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2: 哼，
1: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来说一说你跟各路神仙身上学来的好习惯。就是你这个人不一定是你的师长，但也可以啊，就是所有身份的人，你看到他觉得他这样做很好，你跟着学了都算是好习惯，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大家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高人。
1: 什么好习惯呢？
0: 对，什么样的高人啊？
1: 你给我讲把学家了。
0: 等一下行不行？让大家先讲
1: 啊。
0: 大家讲累了你再讲，好吧？
1: 我感觉他们不会讲累。
0: 当时
1: 明月在说，16年前项目上的老前辈对外面说了一句话：男人一年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当时我没懂，现在我奉为圭臬，是吧？
0: 这个我觉得不是对男人，
1: 对所有人，
0: 所有人都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呢，女性呢，她以语言作为情感沟通的纽带，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是很难的。女性的语言能力本来就强一点，然后语言上的沟通的欲望也要强一点。男人，你讲不过我们，不就闭嘴吧，哥爹。
1: 我讲不过你们，我也想闭嘴。你们又要跟我讲，怎么搞的？跟你讲两句，你又不讲话了。
0: 哎，你别急，真有人在这方面跟媳妇儿学习的挺好。号说酒要斟满，茶要斟半，还要倒啤酒，要沿着那个啤酒杯的杯壁
1: 慢慢往下倒。
0: 往下，对，
1: 这样
0: 就是一定要铺出来一点才显得好，是吧？是这意思吧？
1: 不是，是沿着杯。杯壁往下面倒的时候，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沫。
0: 我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1: 最后要快倒满的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放直了，再这么倒的时候，它那个喝啤酒啊，那个啤酒杯啊，一定是底下是实的，然后上面要有一层那个沫，这样喝起来的时候呢，才会觉得爽。
0: 就是关于这个酒倒满茶斟半的这个问题，我的确是跟一个陌生人学的。好多人可能都不太能理解，就是你都已经走入社会了，连这个你都不知道。
1: 爷爷
0: 当时是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说实话，爸爸妈妈都不会让我们干这个事儿，然后有客人来了，也不会让我去沏茶什么的，就没干过，真没干过这个事儿。那时候刚开始实习，到一个单位去实习，也就才19岁左右吧。
1: 倒也不是茶斟半，它是茶7分左右。
0: 然后跟对，就是你千万不要倒满嘛。
1: 对，
0: 我那时候
1: 就
0: 是跟着那个前辈去吃饭，然后呢就是跟着后面也让小张去倒个茶啊，我不去倒茶嘛，然后我还给把自己给烫一下嘞。就是一开始你这些事情你真的不会做，然后就我就觉得可能斟满了是不是显得
1: 诚意，他可以多扒两口，
0: 诚意满满一点。
1: 对，
0: 然后当时就那个客人，其实到现在我都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他是男的女的，我都不记得了。但他就想了一句，就是说

0: 小丫头以后倒茶不能倒这么满。嗯，就是倒满是意思是赶人走的意思。
1: 对，我也听到的是赶人走。哦、然后
0: 当时就觉得哇，脸好通红，因为当时我的领导就当时的这个实习老师还在现场呢，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是人家愿意教你，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善意的一个举动，对吧？嗯，随风说，说到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对我自己来说，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晚上基本上是洗个澡也不刷牙了，倒头就睡。后来跟我媳妇在一起，忽然有一次智齿发炎，疼得够呛。从那以后，在她的影响下，跟她一起每天晚上都乖乖学会了刷牙。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影响，互相带动，慢慢的就把一些好习惯给传染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应该比刻意的改变是要管用一点。那你得改才行啊，那有些人他不改呀、啊、是不是啊，就光把脏衣服扔到脏衣篮这一件事情，我在家不止说了十遍，真的不止十遍。男人为什么就喜欢偷懒呢？远远的站得远远的，把脏衣服一脱，然后就是往那个篮子里面扔，
1: 投进去了爽，
0: 扔不进去啊，
1: 扔不进去了再捡啊，
0: 他就不捡啊，问题就在这里啊，
1: 不捡了那就等下一次的时候再那个，
0: 那反正你到时候要从地上捡起来，就是洗衣机洗干净了。
1: 嗯，
0: 这什么逻辑？
1: 你下次在洗衣服的时候，你不就往它里面直接一弄一丢不就行了吗？想那么多。大猫说的是，影响我最深的是我的小学校长，他说过做事要有条理和顺序。
0: 然后呢？有条理有顺序，就是要有个先后，是吧？考虑哪个先做哪个后做。茉莉说，身边很多人其实只要用心相处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比如说我的闺蜜，她就很讲究，喜欢把物件搞得整整齐齐。然后呢，我弟媳妇儿，她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然后可以包容别人，很有礼节，很巧妙的一个人。同性的话，优点会比较明显一点，感触会比较深一点，因为接触多。异性呢，可能也只是只字片语，觉得他们有的心思很巧妙，有的很有趣，也就这样。但是你这个就没有被影响，就他，你很欣赏他们，但是并没有被他好习惯所影响。因为我也有好朋友，我的两位嫂子，
1: 嗯，
0: 我的朋友都是属于那种家里整得一尘不染，
1: 干干净净，
0: 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但在我来看来，就是我看到的干净背后就蕴藏着多么辛苦的，就是家务劳动，所以我就没，也不是没学到吧，也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努力的去做，也没有能够做到他们的三分之一。然后无聊的人说，跟别人学过一个，说有人给你打电话，特别是一些有身份的人给你打电话，不要秒接，等个十几秒再接。
1: 你等一下，人家还比较有身份了，然后你还要人家等。你是不是
0: 难道不是秒接、啊、
1: 你是不是记错了兄弟？
0: 记反了吧？
1: 你是不是记反了？
0: 嗯，
1: 来听会儿歌啊，听会儿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讲。来自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5: 嗯，
4: 9月14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我国人口总量是14.05亿。
5: 嗯，
4: 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啊，14.05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的地位。近四年以来呢，人口出现了一个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每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数呢都在1000万以上，能够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近年来呢，新出生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800万左右的一个数量级。对比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出生人口在这个

0: 水平的呢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未来仍然是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李海潮表示呢，要进一步营造一个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比如说去年开始发放的育儿补贴，3000多万的家庭因此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教育和养育的成本。那么在十五五期间还要进一步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以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的服务。
1: 就托班。
0: 对，据了解呢，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到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当中。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经常就是刷到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在灭火的时候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场景啊，很多网友都会评价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场合是最应该先用机器人来替代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机器人它首先它身上它是金属啊，对吧？它是，所以说在这个面对高温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技术难度的。但是呢，这个最近国产的消防机器狼，它的名字叫防火天狼。
0: 防火天狼
1: 迎来了首次的实战演练。这个天狼呢，穿着耐高温的防护服，它可以在500度的高温环境下持续工作2分钟，能够深入火场执行火源定位、有害气体检测、被困人员搜索等任务。而且呢，现场给了一些这个实拍，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投入使用了，可能能够
0: 最大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啊。现在的网络发展呐、或者是说短视频的一些流量啊，总感觉莫名其妙的一个事件呢，它就火了起来。但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件，它火的之前呢，它全凭一张图，或者是全凭一张所谓的小作文，就莫名其妙的给火了起来。最近有一些网络小作文频繁的引发热议，相关的内容主打一个什么呢？控诉、爆料啊，在社交平台扩散的速度极快，有的甚至声量惊人，干扰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网络小作文它的现实本质呢，是现实利益矛盾和个体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一个投射。如果说谣言侧重的是猎奇或者是捏造事实的话，那小作文啊，打双引号的这个小作文，往往就是裹挟着强烈的个人情绪，刻意铺陈曲折的叙事，主观色彩比较鲜明，很多时候呢，文中的一些事实细节也很难得到求证。值得警惕的是啊，一些写手啊，他们深谙网络传播的规律，撰写出来的小作文的出发点呢，就是为了博眼球、谋取私利，因而真相和理性自然就被漠视了。这类的小作文一旦成为了网络焦点，不仅真假难辨，滋生戾气，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占用了公众的注意力资源，无异于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所以目前我们也在进行这个清朗行动啊，你们也应该知道，营造一个清朗的
1: 网
0: 络空间，确实是符合咱们互联网用户的一个根本利益。我有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好多那些贴图啊，他们那个小作文把它分成好几张图，然后这个内容呢，你得看一点以后，然后你就往左边滑，往左边滑一点一点，就是怎么讲，裹挟着你想一直往下面看下去，
1: 就看故事一样。
0: 对，看的过程当中呢，你确实是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他怎么可以碰到这样
1: 的
0: 事情。
1: 后来看多了，
0: 警方一了解或者是他的这个事情一闹大了以后呢，就说这个我是杜撰的啊，这个事情我是找 AI 写的。那你讲你在那个网上面这个对吧，
1: 就你煽动别人的情绪嘛？
0: 你在那个激动个什么劲儿呢？往往你的这个激动劲儿玩了以后呢，还会跟自己说一声：我下次再碰到这种事情以后，我再也不着急着站队了，或者怎么样？久而久之，人心啊，就是被这种各种各样的
1: 信任度也降低了。
0: 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慢慢变成了一些热点事件啊，所消耗掉了。
1: 嗯，好，接下来说的这个骗局呢，我也觉得挺惊讶的。大家都觉得就是在商场当中，就是商战当中，这个就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应该是很理性的，对吧？没想到也是被骗了不少钱。在上海，一位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短短半年被人骗走了1400多万。起初，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身价过亿的李总。这个李某呢，许诺了一笔成对汇票的生意，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利润，以此为诱饵，一场接一场的饭局，五星级酒店、烟酒美食盛情款待，圈钱大戏就一步步上演。首先登场的是一位殷总，透露钢铁公司即将上市，能搞到内部原始股，但是有80万的资金缺口。于是这位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就转了80万。然后殷总的下属蒋总又出场了，李某说只要给蒋总150万，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先生，钱先生又转账了150万。接着李某称正在做一笔厂房买卖，可以净赚2500万，钱先生凑了400万，还自掏腰包给所谓的外国买家请了翻译。后来神秘大人物李大姐登场，李某说这个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需要470万封口费，李大姐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门处理，钱先生就分多笔给李某转钱。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拿走了309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是一个诈骗团伙，为首的这个姓李的有十几年的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所谓的这些商业精英、外国买家都是花钱买来的专业演员。目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就是他不停的给你刺激，然后带你去一些 高档环境去消费，然后就让你相信他的身份，进而愿意把钱借给他，等等等等。
0: 挣钱，快来挣钱！
1: 即使是商业精英，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为他定制的骗局，有的时候确实也是防不胜防，是吧？
0: 这谁？
1: 这谁受得了？
0: 对，这谁受得了？这骗我，我也受不了。
1: 对，他是量身定制的嘛？
0: 对，
1: 针对你，针对性非常强。
0: 针对我，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针对我呢？
1: 对你啊，对你不需要这么缜密
0: 啊，
1: 随随便便就可以。好，最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世界淋巴瘤日。这个淋巴瘤一听大家都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恶性肿瘤。在我国每年新发患者已经有10万例左右，发病率逐年上升，而且趋于年轻化。除了头发、指甲之外，淋巴瘤可以出现在绝大多数的组织器官当中。其中呢，也有一种叫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到40岁。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淋巴结肿大，颈部、腋下、腹股沟自己就能摸到。但是淋巴结肿大不等于淋巴瘤，牙痛、嗓子痛也会引起这个淋巴颈部淋巴结肿大。淋巴瘤的关键特征是无痛，就如果说你的这个对淋巴结肿大但是不痛，同时有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的皮肤瘙痒、身体莫名的消瘦等等，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0: 好吧，今天的资讯呢就先跟各位讲到这里，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话题继续跟各位来讨论，今天的话题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你从别人身上学到了哪些好的习惯，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也是在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日落计数器。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线。

0: 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1: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2: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最新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0: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3: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0: 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1: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地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0: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核协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1: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0: 核协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10次核协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核协使命任务，也就是核协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0: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 医院传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2: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0: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传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3: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0: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4: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0: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1: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0: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5: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0: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 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少威说，
6: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0: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7: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战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八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0: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8: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0: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8: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它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8: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

0: 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1: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0: 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1: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
0: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2: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0: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狄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3: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0: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1000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3: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这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硬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0: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 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4: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次一次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放到格子纸里边，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元恩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的就是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0: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3: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现在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夫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3: 我这的话是我这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3: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以文传，文以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 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

0: 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赋也不是太高，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诗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2: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1: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1: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1: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6楼，他是6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栋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说你给我送到这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1: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 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临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1: 后来躲在镇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没说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躲得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一千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3: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1: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之类。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1: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1: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4: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5: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

0: 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1: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1: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这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酱。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咱们吃饭呢是为了给身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呢吃的不当则容易引发疾病。今天就和您讨论和吃相关的6种常见病。蛋白质被看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0%居民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么怎样摄入蛋白质才算是吃对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那么有9类人群建议多多运动。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今天的马大姐和健康。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共同来关注跟吃有关的健康知识。吃是为了给人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吃的不对则可能会引发疾病。今天将讨论和吃相关的那些常见病。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而现在的常见的痛风正是如此。痛风是由人体内的嘌呤代谢紊乱和尿酸排泄异常导致的血尿酸长期超过正常值，也就是高尿酸血症，造成反复发作的急性关节炎、痛风石、肾结石以及肾脏间质病变等等。痛风既然是由血尿酸增高引起的，那么提及痛风，我们就必须从尿酸说起。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之一，细胞在增殖、分化、衰老和死亡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嘌呤，我们把这部分嘌呤称为内源性嘌呤。人体进食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后，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成为外源性的嘌呤了。外源性嘌呤过多摄入是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重要原因。说到吃和痛风的关系啊，以下几点是明确的：高嘌呤食物可以使尿酸生成增加，过量饮酒可以促进尿酸形成，又能够减少尿酸排泄。啤酒等酒精饮品中嘌呤含量较高，富含果糖及葡萄糖的饮料影响尿酸的排泄。阿司匹林使尿酸在肾小管的重吸收增加，从而升高尿酸水平。痛风既然和吃密切相关，那么饮食控制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做到的就是了解食物的嘌呤含量，减少嘌呤的摄入，比如避免食用嘌呤含量高的肝脏和肾脏等动物内脏、贝类、牡蛎、螃蟹、虾等带甲壳的海产品，以及浓肉汤、肉汁等。此外，还应该大量的饮水，多吃碱性食物，限制酸性食物的摄入。糖尿病的发生、治疗和预防都和吃有关系。吃饭升糖，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粮食，还有脂肪、蛋白质，都可以生成葡萄糖。糖尿病的糖和食物的糖是一个糖，由此可见啊，吃和血糖水平及糖尿病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管住嘴来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就是讲究吃法，科学营养。具体如下，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将体重控制在标准体重范围内。标准体重的估算公式就是标准体重的公斤数等于身高的厘米数减去105，这样算一下，看看自己距离标准体重还有多少的差距。要注意保证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供给量占总热量的50%到60%，蛋白质摄入量占总热量的15%到20%，脂肪摄入量占总热量的25%到30%。不同种类食物引起血糖增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可以用食物性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来衡量，建议生活当中多摄入低 GI 的食物。膳食纤维可以延缓食物的吸收，降低餐后血糖的高峰值，并且有利于改善血糖脂代谢的紊乱，增加饱腹感。建议成人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0克，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量的增加。这是每天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一定要达标。除了食物的品类和所占的比例之外，一日三餐合理的分配也很重要。一般将食物按照1/5、2/5的分配在早中晚三餐当中。对于食物品类和总热量的计算，应该结合个人的职业、运动量、体重等等，由内分泌科的医生帮助明确方案。看似和吃不沾边的高血压，其实呢，也和饮食有关。长期摄入过多的食盐便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之一，吃不对可能会诱发或增加高血压。有研究显示， 血压水平和高血压的患病率与钠盐的摄入量呈正相关。摄盐过多与摄入高蛋白、高脂肪均属于升压的因素。此外，长期精神处于紧张状态，血糖、血脂代谢异常，吸烟、饮酒和肥胖等都可以引起血压升高。因此，高血压患者应该遵循以下的生活原则。第一是清淡饮食，减少脂肪的摄入，减少食盐的摄入，每人每日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要控制体重，增加运动，戒烟限酒，减轻精神压力。肥胖啊，多是吃出来的。近年来，我国的饮食习惯、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肥胖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常见了。肥胖是一种以体内脂肪过度堆积、体重超长为特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的原因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等。遗传因素在发病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因素当中主要是因为热量摄入增多和人体活动消耗的热量减少。遗传因素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热量的摄入则主要是由自己决定的。遇见美食就大快朵颐，超出的热量自然就会增加体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肥胖就是吃出来的。既然肥胖的发生机制是能量的摄入超过消耗，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每日能量消耗大于摄入，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瘦下来。建议通过以下方法来减轻体重，就是每日三餐按时定量，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尤其是糖类和脂肪的摄入量，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适量运动，生活规律，心情舒畅，正常睡眠。那么和吃有关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食管癌。引起食管癌的原因有很多，一个癌字三张口，胡吃海喝加瞎抽，吃的不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食管癌的确切病因尚不明确，但是和饮食种类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长期饮酒和吸烟，进食粗糙以及过烫的食物等，使食管黏膜受到反复的刺激，引起炎症，进而使细胞发生突变，导致癌症。此外呢，缺乏维生素以及常吃含亚硝胺的食物，比如说腌菜、熏肉等等，也都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和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非常重要。不吃过烫的食物，10到40度的食物最合适，避免进食过快以及经常进食粗糙坚硬的食物。戒烟戒酒，饮食均衡，适当摄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胃癌和饮食关系也很密切，饮食习惯不健康，比如说吃饭狼吞虎咽、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等等，都可能会损伤胃黏膜，给胃癌的发生发展提供温床。与其等发现胃癌之后再治疗，不如及早改善不良的饮食习惯。每天应该按时就餐，不暴饮暴食，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补充多种营养物质，少吃烟熏、油炸、烘烤、辛辣刺激的食物，不吃霉变腌制的食物，低盐饮食，多吃蔬菜水果以及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避免进食粗糙的食物，不吸烟，不饮烈性酒，多吃牛奶和奶制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 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刚刚和大家说了和吃有关的几种疾病，接下来呢还是关于吃，那就是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摄入。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0%居民的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误区普遍存在，有人误认为低蛋白饮食和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地追捧高蛋白饮食，还有人将各种蛋白质补充剂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途径。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氧气运输、组织修复、免疫防御、体液调节和能量供给等全部的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供给持续。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的问题。然而，调研数据显示，国内超过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摄入50%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距。究其原因呢，主要有两点。一是认知误区带来主动的限食，就是限制的限。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的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的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先天短板，我国传统饮食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的蛋白消化吸收率仅60%到70%，而鸡蛋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米面精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了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的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的缺口。具体来看，6到18岁的学龄青少年群体在生长发育期的蛋白质需求较普遍成年人高10%到20%，但2024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显示，国内56.8%的中小学生存在着挑食、零食替代正餐的习惯，39.2%的青少年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没有达到推荐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也是重点关注的群体。全国15个省的老年膳食专项监测发现，63.7%的老年人蛋白质每日的摄入量低于推荐阈值。然而，60岁之后，人体肌肉蛋白合成率会下降30%，分解速率上升20%，叠加咀嚼能力退化，食欲减退，消化酶的分泌减少，极易诱发肌少症。因此，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单独上调了老年人群的蛋白摄入推荐标准。还有调查显示纯素食者人群当中71%存在着必需氨基酸配比失衡的问题，仅23%能够通过杂粮、豆制品、坚果实现氨基酸的完整互补，就是蛋白质摄入充足，减脂人群为了控制热量刻意减少肉蛋奶的摄入，但是约68%的减脂人群每日蛋白质的摄入不足，会造成基础代谢下降、肌肉流失，容易引发减脂反弹、乏力脱发、皮肤松弛等问题。
此外呢，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当中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的人早餐摄入主食，仅仅摄入主食，而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许多人每日将优质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白天的蛋白质供给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啊，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缓慢等问题在职场人群当中也是很高发的。蛋白质不仅要多吃，更要会吃。蛋白质怎么摄入才是吃对的呢？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到64岁的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分别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在摄入原则上，应该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根据年龄、身体状态。

低41%。因此呢，建议早中晚三餐各自分配20到30克的蛋白质。第二呢，是要注意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当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当中，动物蛋白，比如说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的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制品的占比应该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当中的蛋白质仅做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需要注意啊，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的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第三呢，是要拒绝过量的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的蛋白质摄入不要超过2克每公斤体重，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的滤过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和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肝肾功能异常，痛风以及其他慢性病患者更不宜自行采用高蛋白的饮食。在日常食材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浆、豆奶、豆腐、黄豆芽等等。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的纯牛奶，或者是200毫升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够达到14.5克了。午餐选择100克的瘦肉或是鱼虾，以及100克豆腐，基础蛋白质可以达到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的水产，或是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以达到14到16克，这样全天的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以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轻松达标55到65克的蛋白质的推荐值了。每周食材呢可以进行轮换，在水产方面优选深海鱼、禽畜肉，优选瘦里脊、鸡胸肉，减少肥肉。蛋和奶每日应该固定摄入，以保障氨基酸完整供给。此外呢，推荐通过谷物加杂豆、米面加豆制品同时，以实现氨基酸的互补，可以将植物蛋白的整体吸收率提升15%到22%。烹调方式上，优先蒸、煮、清炖，油炸会使肉类的油脂量增加30%以上，额外的热量也会抵消蛋白质补充的收益。所以呢，尽量的少吃或不吃油炸的食物。在重点人群上，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更应该保证三餐中的蛋、奶、鱼、禽肉和豆制品的轮换食用，切忌用三餐用零食代替正餐。老年人既要关注摄入量，也要关注咀嚼和消化能力，可选择鱼肉、蒸蛋、豆腐、牛奶等软食。素食者应该重视大豆及豆制品，搭配全谷物、杂豆、坚果和种子，也能够达到每日蛋白质的推荐供给量。减脂和运动人群应该在控制总量的同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不能够长期只吃鸡胸肉，更不能以蛋白粉代替正常三餐。孕产妇、术后恢复者、慢性病患者以及肝肾功能异常者，蛋白质的需求和耐受情况更为复杂，应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来调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哪九类人群要多进行运动呢？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稍后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有酒类人群建议多运动。根据生物学中的用则进废则退的规律，长期坚持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是非常显著的。运动对于健康的积极影响覆盖着各类人群，其中慢性病的患者以及高风险人群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明确的健康获益。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接下来就来和您说一说有哪九类人群建议多做运动呢？首先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运动是心脏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律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病的复发风险。心血管疾病患者通过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水平。此外，运动还有助于控制体重，降低血脂和血压，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糖尿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降低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发生风险。肥胖人群，运动是减肥和维持健康体重的重要手段。运动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促进脂肪燃烧，改善新陈代谢，从而帮助肥胖者实现体重管理的目标。此外，运动还能够降低肥胖者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力量训练和灵活性训练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肌肉力量，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降低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氧运动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延缓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进展。还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患者的肺功能，增强呼吸机的力量，提升呼吸效率。规律运动有助于减轻呼吸困难，增强耐力，提高生活质量。心理障碍人群，运动被证明可以提高大脑中的内啡肽的水平，改善情绪，减轻抑郁和焦虑症状。此外，运动还能够提升自尊心，增强认知功能，整体改善心理健康状况。运动还有助于减少长期时间久坐带来的不良影响，比如说缓解腰背疼痛和肌肉僵硬，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久坐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适度运动可以帮助孕妇控制体重，增强心肺功能，缓解孕期的不适，增强体力，促进产后的恢复。运动还可以促使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学习成绩和注意力，培养团队合作和社交技能。总之，运动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和老年人尤为重要。通过定期适量的运动，这些人群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控制血糖，管理体重和增强肌肉力量。那么要确保逐步增加运动量，循序渐进，选择适合的方式，保持充足睡眠和均衡营养，并且咨询专业人士，获得个性化的指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临睡觉之前漱漱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

0: 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新手妈妈在喂养方式上经常犹豫不决，不知道母乳喂养究竟有哪些益处。母乳不仅能够为宝宝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增强抵抗力，降低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坚持哺乳的同时呢，也会给妈妈带来不少健康的收获。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您全面了解母乳喂养对母婴双方都有哪些益处。
3: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婴儿感冒、腹泻、肺炎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第一，母乳中含有白细胞、乳铁蛋白、大量免疫因子，对婴儿有保护性作用。母乳中的免疫保护成分为婴儿提供被动免疫保护。第二，母乳喂养添加辅食碗，避免婴儿接触其他可能污染致病菌的食物和水，也减少接触引起炎症反应的食物，比如牛奶、蛋白。第三，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婴儿免疫系统发育，被动免疫是暂时的，母乳喂养能够通过激活婴儿的主动免疫反应而产生长期保护效应，因此母乳喂养可以防止婴儿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母乳中有益于婴儿消化吸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能促进婴儿各器官的发育。其中蛋白质的含量是0.9到1.2克每分升，这个量恰到好处，适合人类幼崽发育的需求。分子量过大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母乳中含有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乳糖，这个乳糖的成分也是高于其他哺乳动物，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影响大脑发育的甲状腺激素及其他天然化合物。母乳中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如 DHA、AA、花生四烯酸，是母乳中脂肪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婴儿髓鞘形成、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初乳中含有高浓度的 AA 和 DHA， 在产后最初几天里，大量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积累，给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益处。而母乳中的氨基酸比例适宜的蛋白质，也是促进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物质。比如由半胱氨酸转化而来的牛磺酸，它的含量就高达425毫克每升，是牛乳的10到30倍，能促进婴儿的神经系统和视网膜的发育。母乳喂养可以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卵巢癌和产后出血的风险。哺乳期间，由于女性体内分泌较多的催乳素，而雌激素水平相对下降，卵巢会停止月经周期的组织学变化，减少排卵，甚至不排卵，能够降低乳腺癌及卵巢癌的发生。母亲的乳头和乳晕上有丰富的感觉末梢，当受到婴儿吮吸刺激时，将神经冲动传到大脑皮层，再下传到下丘脑神经垂体，释放缩宫素。缩宫素不仅能让乳房排空乳汁，同时也引起子宫收缩，促进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现在呀，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动不动就低头刷手机，脖子和肩膀总是发酸发硬，不少人都成了名副

0: 尤其是的低头族，脊柱长期受到压迫，很容易悄悄出现劳损的问题。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的姚子明主任医师将跟您聊聊日常该怎么守护我们的脊柱，和您分享生活当中实用的脊柱减压小妙招，以及如何选对床垫，远离颈肩腰背的不适。
1: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呢，无意间加入了低头族。我们颈椎呢，本身正常的姿势下，生理曲线是前凸的。低头的姿势呢，本质上是对抗人体的生理曲线。长期的低头呢，会让颈椎啊，承受数倍于正常的压力，导致颈部的疼痛，甚至是颈椎病。那怎样调整自己来避免做低头族呢？首先，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或者要看的书籍呢，适当的调高位置，放到一个举案齐眉的位置，这样来避免低头久坐。其次呢，要艰难的做仰头的动作。学生上课呢，低头写东西啊，和抬头听讲课要交替进行。课间的时候呢，要起来活动一下，做做课间的操或者是颈部的保健操，比如说米字操。最后呢，还要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每天参加一定量的户外活动，不管是打球啊、游泳啊、舞蹈啊，还是体能训练，对现在经常久坐的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在专业场所，比如操场或者健身房，我们可以在工作或者学习的地方，或者在家里的碎片时间呢，做一些小动作，可以非常有效地打断脊柱的静态负荷，放松肌肉，恢复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度。以下是四个每天适合做对脊柱极有好的减负小动作。一是颈部保健操，坐或者站姿都可以完成，用头顶在空中缓慢地书写米字，一次完成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及旋转动作，每个方向保持3秒，重复5次，能均衡活动颈椎关节。二是扩胸运动，双肘后展至肩胛骨收紧，保持5秒，每组15次，每日3组，感受胸部的这种拉伸感，增加背部肌肉力量，改善胸椎和颈椎持续后凸的状态。三是坐姿旋转，坐在凳子上，保持大腿跟地面平行，双脚踩地，双手呢交叉抱在胸前，保持骨盆稳定不动，上半身向一侧旋转，感到胸椎有拉伸感，回正再转向另一侧，每侧重复10次。四是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瑜伽垫上做拉伸动作，比如说猫式伸展或者小燕飞等动作。除了以上4个小动作，如果每天能够起身做2次八段锦，对我们脊柱减负也非常有帮助。我们一天大约1/3的时间都在床上，因此枕头和床垫的选择非常重要。正确的枕头和床垫可以缓解我们白天的疲劳，缓解颈肩部和腰背部的不适。床垫要有适当的硬度，别太软，要有一定的弹性和支撑性。平躺的时候呢，腰窝不完全悬空，枕头大约呢1横拳高。平卧的时候可以辅助支撑我们颈椎的曲度。从材质上看，床垫选择硬海绵或者是乳胶类的，枕头选择荞麦皮或者是乳胶类的可能更合适一些。不过具体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人的舒适度来决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新生儿一般不需要垫枕头，随着孩子的长大，出现了颈椎的前凸，开始能够独坐之后呢，可以选择薄一些的枕头。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会选购保健食品，但是很多人存在着认知误区，误以为保健食品具备治疗作用。究竟什么是保健食品？该如何鉴别真伪呢？如何科学挑选？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监测与评估部的李丽研究员为大家科普相关知识，厘清常见的误区，提醒大家理性消费，避开选购的陷阱。
2: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并且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使用，如孕妇、哺乳期女性、老年人、疾病康复期人群等。普通健康人无需使用保健食品，提倡优先通过天然食物摄取营养。需要强调的是，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 保健食品用于补充膳食营养物质，调节机体功能，不具有治疗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78条明确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识别保健食品主要看蓝帽子标志和批准信息。在保健食品外包装主要展示版面的左上方有一个蓝色草帽形标志，下方标注保健食品四个字，标志下方为该保健食品批准信息，其中注册号以国食建筑开头，备案号以食建备开头。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只有经过注册备案的保健食品才准许使用保健食品专有标志，并且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应当规范标注。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和注册备案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识别保健食品。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调节机体功能，因此首先应明确是否确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对症选购并按说明书要求服用。选择保健食品的方法，一是看食品标志标签，外包装上是否有蓝帽子标志与批准信息，食品标签上是否注明了成分与功能信息、用法与用量、生产与保质信息等，特别是必须要有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警示语。二是理智选购，不单纯以价格衡量保健食品的效果，不盲目跟风，不轻信广告宣传。三是到正规商场、超市、药店等经营单位购买，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证。四是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保健食品注册信息，这是判断保健食品是否合法合规最权威最可靠的途径。具体操作方法为，登录网站首页，在顶部导航中找到服务，按屏幕提示操作，输入产品名称或企业名称。如果查询结果与包装信息完全一致，则可放心购买，否则可能涉嫌假冒或非法，需引起警惕。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今天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人为健康、人民网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和中国健康教育的视频号。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走，
0: 挂在脸上的是蛋。

0: 装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7点03分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是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度到17度，江南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7号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17号阴天转小雨。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我省规范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
1: 合肥可以小程序预约，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
2: 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
1: 两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2: 17.8万个岗位专项招聘上线。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王霜双响，中国女足获亚运会开门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1: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1: 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0: 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建立。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15号，朱雀2号改进行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太空展区永久展出。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
1: 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巴塞姆·纳伊姆表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将于16号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多项关键医疗服务。
0: 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协作，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俄方将持续坚持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无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
1: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
0: 尼日利亚高原州警方15号说，该州13号发生了一起袭击巴士事件，造成了9人死亡。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的通知，规范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重要考试节点及大型活动期间等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通知明确，将重点规范住宿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严禁四类违法违规行为。
0: 近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安徽省新一批传统村落名单公布，合肥市共有四个村落入选，分别为庐江县的乔冲中心村、庐江县罗河镇的沈湾村、巢湖市的黄路镇厂方村、巢湖市银平镇张山村。根据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要求，在各地申报推荐和省相关部门审查的基础上，经省政府同意，认定64个村落为新一批安徽省传统村落。
1: 9月13号到17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在合肥举行，82个节目进入中评，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演员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四个奖项，其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
0: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安徽省绿色工厂名单，全省共认定231家企业，其中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合肺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22家合肥企业成功入选。绿色工厂是指实现了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和用地集约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的核心实施单元。
1: 旧沙发、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又搬不动，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垃圾时的烦恼。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合肥市高新区率先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几个月过去了，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然后呢让人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大件家具，在二手市场确实不受青睐。
4: 像沙发呀，这个桌椅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呢，这个所谓的说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
3: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
2: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坐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3: 据了解，具体收运方式有3种，每月15号线上预约前20单可免费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工作人员上楼搬运，不在前20单里的居民可在小程序上付费进行清运，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后都会来到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能回收的金属、塑料、木材会被分拣出来送到可回收物利用渠道，没有利用价值的残渣则会进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线，而废旧家电则交由具有资质的拆解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 为了推动淮南牛肉汤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淮南市近日为20家企业授予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至此获得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的企业已经达到了50家。那么这一次20家企业被授予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以及淮南牛肉汤 logo 作品的使用权，标志着淮南牛肉汤品牌规范化、行业自律化、产业标准化工作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对于提升淮南牛肉汤的品牌声誉和市场辨识度，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加速产业结构提档升级，打造牛肉汤产业新高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近日，潮马高铁正式开始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也进入倒计时。据了解，潮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马鞍山市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等地，终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其中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为新建车站。
0: 接下来我们去亳州看一看，近日在午饭时间，亳州市第37中学的 AI 智慧养生食堂里，学生白明硕在 AI 智能设备前扫了一下脸，设备将他的体质检测结果和带磁条的餐盘板绑定，提示他前往湿热体质取餐区来选择菜品。取餐的时候呢，智能设备会自动识别他的姓名、索取饭菜的重量和营养成分。这就是亳州市第37中学学生日常在校就餐的一幕。
1: 按照学生不同的体质类型，设置9个取餐区，每个取餐区有3种菜品供学生自选。后处理炒菜机器人正按预设的程序精准控油控盐，误差控制在0.5克以内。AI 体质辨识结果会与营养食谱、中医食疗规则进行匹配，智能设备会根据每个学生的体质类型推荐菜品，既能够避免浪费，又能够达到营养均衡。
0: 亳州市教育局安全和法规科科长王磊介绍，他说我们计划以1个月为周期做大数据分析，通过学生体质变化再进行营养食谱的调整。从这个学期开始，亳州市教育局将利用 AI 智能设备将学生体质特征和营养食谱来进行匹配，在保障食品安全和营养科学的前提之下，为学生提供差异化的餐食选择和定制化的营养指导，推动校园餐从吃的安全向吃的健康、吃的精准升级，助力学生增强体质。
1: 日前，记者来到淮南人民公园，在湖面上面，央视秋晚主舞台的核心景观正在加紧修复升级。这处惊艳全国观众的水上舞台将在中秋国庆假期面向市民游人免费开放。
0: 据介绍，这座水上舞台历时20多天搭建，7月31号主体完工，8月22号启动秋晚录制，9月6号全部的录制工作结束。晚会所用的临时雷亚架、威亚架等设施将陆续拆除，月亮屏、主舞台画卷这2处核心的舞美景观予以保留。眼下施工重点呢，就是对保留景观做加固修复，同步完善周边亮化。

0: 体商品进行统一无害化处置。据统计，本次销毁商品总重量达9.4154吨，货值金额8.79万余元，涉及食品、儿童用品、家用电器、燃气灶具等多个民生重点领域。
1: 销毁工作严格遵循生态环保相关规范，全程实施无害化处置，彻底杜绝不合格商品回流市场，再次流入消费领域。据了解，今年以来，利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关切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到目前为止，共立案查处侵权、假冒相关案件20余件，其中2件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累计涉案金额102万元，罚没款项11.2万元，有效震慑了市场违法乱象。
0: 9月14号，滁州人社发布最新消息，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只补个人，最长可申领12个月，政策申请截止日期是2026年12月31日。
1: 哎，下面了解一下申领的对象都包括哪些。首先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6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
0: 第二种对象是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6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人群。
1: 另外呢，就是2025届的高校毕业生，同样是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5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
0: 再就是2023届、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5年度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1: 还有一类人员就是登记失业半年以上这样的人员，或者是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5年或2026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补贴标准和期限。按照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缴费金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从中小微企业2026年为上述重点群体实际缴纳社保当月开始计算，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累计享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同一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只能在同一个企业享受补贴。
1: 最后来说一下申请的方式，一共有2种。首先，第一种是线下渠道，申请企业或者是申请人向企业所在的地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的申报材料。
0: 再有就是线上渠道，线上渠道就是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申请企业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之后呢，点击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模块，按照要求填报信息并上传申报材料，向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好，时间来到早上7:27，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一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0: 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6: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11: 这样挺好的吗？
12: 还不错咯。
10: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11: 哎，你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10: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11: 哎，你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没有辆难受啊。
10: 真想塞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11: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3天啊。
10: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嗨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11: 以米里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它可能拉动大象啊。
10: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哎哎，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11: 你不能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10: 石头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11: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10: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11: 哎，你不能讲不是。哎，怎么了？不能讲吗？哎，我好凌乱。不对，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呀、啊。哎，不对呀、啊，我的啊，
10: 完了，石头哥疯了，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8: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7: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8: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
12: 两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8: 17.8万个岗位专项招聘上线。
12: AI 用药指导可靠吗？
8: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老百姓。
12: 这次推行的价格预立项就是把工作往前移，当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阶段，还没有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就可以接受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等到技术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够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收益预期，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更加优质更有效率的诊疗服务。
8: 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的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就不在预立项的范围内。
12: 专家表示，这套制度通过提前介入、简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环节，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走进临床，让群众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记者9月15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9月15号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12: 会议指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服务平台行业当中啊，可以说是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竞争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作为行业关键主体，应当严守法律底线，坚持公平竞争，加强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8: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条举措，着力解决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
14: 在供给方面，行动方案明确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在需求方面，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15: 强制性互联互通国标落地之后，不同品牌的家居家电可以实现数据的互通和互操作，消费者购买设备的选择空间会更大，降低使用门槛，降低使用成本和更换成本。强制性标准会同步提出个人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些要求，减少隐私泄露等隐患，保障使用安全。
1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

0: 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通过大字体、简易操作、方言识别、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产品功能的开发，可以帮助老人降低智能设备操作难度，实现居家安全监护、应急求助，助力居家养老。废旧回收链条惠及全体消费者，降低换新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
2: 专家表示，本次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智能化加上适老化是这次政策的两大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1: 9月15号，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启动。
2: 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以法润引领、幸福同行为主题，旨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增强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宣传识骗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练就识骗的火眼金睛，筑牢防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把法律的刚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教化有机结合，引导全社会常怀敬老之心，倾注爱老之情，笃行筑老之势，守护最美夕阳红。
1: 好，接下来呢，这条消息呢和求职者相关哈，我们来关注17.8万个岗位专项招聘上线。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14号至9月20号，万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的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17.8万人次。
2: 9月17号的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和管培生等岗位。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方式，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 AI 赋能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可以说是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 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稍后见。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45，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刚刚我们说到洗稿搬运、换脸仿生、 AI 微短剧侵权问题如何界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70%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的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然后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成剧集，那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它也是涉嫌侵权的。专家认为，短剧当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了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者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的程度的话，它同样是涉嫌侵权。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个 AI 用药指导可靠吗？感冒吃什么药？降压药漏服怎么办？这两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等等。如果你把问题丢给 AI， 几秒就能拿到一份详细的用药指南。如今 AI 问诊、 AI 用药指导正成为不少人的就医快捷方式，但是 AI 用药指导真的靠谱吗？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医药师刘静告诉记者，AI 用药指导最大的隐患不是他完全不懂，还是他看起来懂却不懂你。用药安全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专业问题，年龄啊、体重啊、肝肾功能啊、你的过敏史啊、是否处于孕期或者是哺乳期、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药品的具体规格，它都会直接影响到用药的选择。那当前 AI 给出的大多是通用化的建议，难以匹配每个人的个体情况，它可能只说你吃几粒，却不说每粒多少毫克。那不同厂家国产和进口药品规格不同，照搬 AI 答案就可能过量，多种药同服的时候，那 AI 可能也无法准确地判断药物相互的作用，而实际风险可能包括出血、低血压、心律失常等等。它还可能在无意中漏诊、延误治疗，把危险症状当成小病，推荐错误药物，耽误正规的就医。更值得警惕的是， AI 可能会编造非真实的信息，比如说虚构剂量、禁忌、说明书等内容，让使用者误以为有据可查。那么 AI 在用药问题上完全不能碰吗？刘静表示，一些去个体化的药品知识可以参考 AI 做一些基础的了解，比如说这个药它一般治什么，常见副作用是什么，一般注意事项、药品的分类、说明书里的术语等等，但只能作为理解医生处方和说明书的一个辅助，不能替代药师。刘静还提醒哈，有几条简单的判断标准，就主要只要触发一条了，就应该停止问 AI 了，去找医生或者是医师进行专业的指导。首先涉及到剂量计算、 用药方案调整、漏服之后如何补救的问题，涉及多种药同服，或者说和你正在吃的药能不能一起吃的问题，还有特殊人群像孕产妇啊、老年人、儿童、新生儿等用药问题，最后就是涉及我该不该用这个药、我这个症状是不是适合这类诊断的决策，那都不适合去问 AI。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5: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6: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6: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5: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9月14傍晚，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第一轮，中国女足5-1击败中国香港女足，获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主教练米利西奇排出了4-3-3阵容，王霜坐镇右边中场的位置，搭档李晴彤和张睿。前锋位置上，乌日古穆拉坐镇中路，左边是20岁小将谢宗梅，右路是孙芳欣。后卫线上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巧珠、思雨、吴海燕和王莹，门将位置则是启用了肖子彤。两队此前在正式比赛中交手过10次，中国女足10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球。两队上一次在亚运会赛场上相遇是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中国队当时是7-0获胜。本场比赛开场第14分钟，中国女足就打入本届亚运会的首球，陈巧珠禁区前停球之后轰出世界波，帮助中国队1-0取得领先。第31分钟，中国女足后场出现重大失误，门将肖子彤出击没能碰到皮球，而后卫思雨面对高空球投球解围又失误，中国香港前锋张伟奇打空门得手，1-1。第38分钟，中国女足再进一球超出比分，张睿开出角球送到前点，思雨将功补过头球破门，2-1。半场中国女足占据场上的优势，完成22脚射门，其中5次射正，取得2粒进球。中国香港女足仅有1次射门，利用中国女足的失误取得破门。在控球率方面，中国女足也是81%的控球率，占据绝对的领先，中国香港女足仅有19%的控球率。一边再战，中国女足在哨响后不久又取得进球，王彦文得球之后突入禁区摆脱防守完成破门，将比分改写为3-1。比赛最后时刻，王霜又连入2球，帮助中国女足将中场比分定格在5-1，球队如愿取得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9月17日，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共12支球队参赛，分为3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进行单循环较量。根据赛制，各小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晋级8强。1/4决赛、半决赛分别于9月25日、9月29日进行，10月2日先后产生铜牌和金牌。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

0: 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8: 哎，早！
9: 哎，早！
1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1: 谢谢。
10: 现在打卡上班。
1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八点钟之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